0: 喝酒。
1: 来。
2: 好。
3: 怎么，不好吃？
4: 他都做不出来。
5: 什么玩意儿？我做不出来。我师傅那是乾清宫的御厨，

0: 大哥，
1: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0: 你快看，山上有人。
1: 看着怎么像跑马帮的商人？
0: 不对呀，马帮的商人过咱山头，可都会提前支应一声。你看他们带着三条腿的东西，好像在看什么地方。
2: 也对呀，
3: 刚才那个兄弟死，跟他们肯定有关系。走，给我上去问。
4: 大哥，我看咱回还是回去，多叫几个弟兄才晚了。
3: 看看你这怂样，你看看你这怂样，你白跟我混这么多年了，现在回去叫。那苏海龙不得笑话死咱们呀！再说了，就眼前这几个玩意儿，我还真不信他有什么三头六臂。弟兄们，听好了啊，跟我冲上去，回老营，我重重有赏。走，
0: 走。

0: 别动，下来。
1: 看着你们像跑马帮的，可怎么看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呢？
2: 这位老大，我们真的是跑马帮的，第一次去奉天城贩货，这么多山路，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所以我们到山顶来看看有没有出路可走。
3: 对对对，
4: 少跟我胡扯，我还没见过哪胖子带你们这套家伙事的呢。
3: 就这玩意儿，是我们从俄国商人那里用两头羊换回来望远镜的。
2: 不废话，走，
1: 不到山寨去。
0: 等等。

0: 就你们这几个人，我想也没那么容易把我带走吧。呵，
1: 长本事了是吧？啊，今儿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真不知道马王爷到底长几只眼。弟兄们，给我上！

0: 無事だ。そこへ行き取れ。この山賊だ。奴らがいれば時間を節約できる。
1: はい、ついてこい。
0: 急げ、行き取れ。
2: くっそ。
1: おい。

0: 只要有人活着，赶紧告诉我弟他们。
1: 是，
0: 快！
2: 李开枪！李开枪！救命！救命！李开枪！救命！

0: 只要别杀我，叫我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1: 只要你乖乖听话，我就不会杀了你。想必你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了吧？实话告诉你，知道了也没关系，我们就是要知道老鹰具体的地形情况。
0: 这有手啊，我从小就在这山里长大，我闭着眼我就能走得出去啊。
1: 快说。
0: 这有点复杂。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嘛沟，然后是小溪沟，还有二道坎子，你才能出山呢。
2: 走了，给。
3: 隊長、連れてきました。
4: 看来咱们挺有缘呐，又见面了。
0: 是。
3: こいつこの辺結構詳しいようです。
5: よし。
4: 既然你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那麻烦你给带个路，行吗？
0: 啊，行。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这里太熟了。
4: 这就对了。怎么出山？
0: 出山呀、啊？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嘛沟，然后是二道沟。
5: 行了。不打你，知道了。出发用意。
3: 是，连累的，出发用意。
4: 是。怎么？
0: 可以走了。
1: 走。
6: 我们老营这个专产好马驹，这得力于我们周围的草料啊。咱那边山头，石头卡了，啥玩意？
7: 哎，这兄弟厉害，这是好马之人啊。
8: 杜三是我们兄弟几个里面技术最好的一个。
9: 啊，三儿，老爷子问你呢，马怎么样啊？
6: 老三儿，
9: 亮亮你的绝活，给大家伙开开眼。
10: 三儿，亮亮本事去。
9: 好，
6: 大刀。
9: 给这兄弟，两匹马。
10: 好嘞，
9: 来，
6: 来吧，兄弟，给。

0: 性子最温顺的了，嗯，交给你了。哎，你这个丫头，
1: 你怎么把性子最烈那匹马给他了？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

0: 我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

0: 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

0: 物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

0: 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这匹算是最温顺的了，嗯，交给你了。
3: 哎，你这个丫头，
4: 你怎么把性子最烈那匹马给他了？海龙兄弟啊，快把马截住，这匹马性子烈，别伤了你兄弟啊。
5: 老爷子放心，您就等着瞧好戏吧。

0: 这个肯定是匹头马。
1: 这算什么？你再往下接着查。

0: 好马，龙哥，露一手。
1: 难得清闲，老爷子，我就献丑了。

0: 玉。
1: 我这个丫头啊，从小就不喜欢绣花，喜欢舞刀弄枪的。海龙兄弟，里边请。
0: 老爷子，请。
2: 别以为我不知道，我那马都是听完你那口哨才不听话的。

0: 报了，别慌，你慌张的，捡紧要的说。少爷，被日本人抓走了。什么？咱们这旮山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1: 山里来了一帮假扮走马帮的日本人，他们带着古怪的仪器在画图，身手个个都十分了解。我们手下十几个弟兄，不声不响就被干掉了。
2: 他们往哪儿去了？
0: 听他们的意思。
3: 是要了解老鹰周围的地形。少爷带着他们先到鹰嘴崖，然后朗木沟和二道坎。
2: 集合队伍，把少爷救回来。是。
4: 等一下，一共有多少人？
2: 大概二十个。
3: 老爷子，这帮日本人非同寻常，应该受过特殊的训练。我在奉天的时候就和他们交过手，让我去吧。
2: 我跟你一起去。
4: 让他去吧，
3: 别离开他一手，也许能帮上忙。走，
4: 走。
3: 还愣着干啥？集合队伍去。是。前面就是朗木沟啊。你留下来看吧，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几个。
4: 不行，我要去跟你们大小日本。
3: 出来之前你怎么向我保证的？一切听我的指挥。
4: 但是这一带我比你们熟。
5: 再加上我的枪法也不比你差，这帮日本兵可不比以往的，用枪可不好使。
3: 现在关山还在他们手里面，一会儿行动起来不许发出声音。
4: 不出声怎么打小日本啊？
5: 这一下不行了吗？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3: 小心啊，关山手下提到的暗哨，于哥哥，紧跟我的身后。

0: 来点吧，晚上去抢啊。
1: 哦，不不不，您喝，您喝。
2: 跟我说说老营的事吧。
1: 哦，今天这个事儿，那完全是个误会啊！我们老营的人马全是归棋盘山刘氏兄弟管理的，我们跟奉天的石原长官那是签过保证的。
2: 你认识石原长官？
1: 当然认识了。哎呦，我今天看到您的时候，我以为是义勇军来勘察地形的呢。
2: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是是是是是，我们可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
2: 妖西妖西，你放心，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会在石原长官面前替你邀功的。
1: 那在这我先谢谢您了。
2: 好说好说，来点吧。
1: 您喝您喝您喝。

0: 干啥的？这叫特种作战，用的都是暗杀技能。
1: 用命令。江峰，一会儿你跟着我，干掉日军帐篷外的哨兵之后，你跟大牛干掉另一个帐篷的日军。陆三儿，二信，你俩原地外围掩护。于哥哥，你跟着我把关山带出营地。记住，所有日军全部杀死一个不留，整个计划要在15分钟之内完成，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白了。
1: 出发。

0: 江峰，江峰，过来看看。
1: 这么精密的地图，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2: 姑爷，外面已经处理干净了。
3: 哎，人家救了你，你怎么连个谢都没有啊？
4: 啊，谢谢，谢谢，谢谢。
0: 白妞，把这收拾干净，跟我回山寨，走。

0: 这小日本画的可是真够精细的。哎，老爷子您还挺识货的呀。这叫什么话？你以为我老关头躲在山沟里什么都不知道？当年我也是带过几百个人，带过几百条枪呢。白子，您看啊，整个奉天城都已经勘测完毕了，包括赵军鸟的驻地。
1: 但是唯独棋盘山和老营还是一片空白。哦，这我就明白了。小日本想围剿我。是的，
0: 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迅速拿下棋盘山。
1: 海龙啊，我老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说吧，要我老关头干什么？
0: 我打算把行动的时间定在3天之后，我明天先去一趟赵军长那儿，我让江峰留在你的身边，到时候我们就在棋盘山的山口会合。

0: 去找彭玉山他们，行动时间定在3天之后，到时候咱们在棋盘山的山口会合。天色不早了，快！
1: 阿爹，
2: 来来来，里边请。
1: 哎呀，
2: 哎呀，坐坐坐坐坐。怎么样啊？早就想请你过来了，一直没有机会啊。今儿啊，咱们来个一醉方休，怎么样？
0: 一醉方休没问题啊，菜素了点儿。
2: 不是你的意思是嫌大哥这菜不好啊？
0: 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不讹你一次。
2: 行行行行行，金牛啊，
1: 哎，
2: 现在你可有用武之地了啊！后厨房就在边上啊，
1: 没问题。
2: 我们露两手呗。
1: 有肘子吗？
2: 有，啥都有。
1: 红烧肘子。
0: 哎，
1: 等着，
0: 好好尝尝。赵军长，
2: 嗯。
0: 我这次来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2: 一定是棋盘山的事吧？
0: 对。
2: 那还有啥商量呢？我的部队全部集结完毕，全部交由你指挥。你放心，我赵建有一定全力配合你这次军事行动。
0: 这不合适吧？这个？
2: 哎，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的能力啊，早在918奉天的时候和北沟消灭日军给养部队的时候得到证明了。我的部队交给你指挥，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来，
0: 大哥，我敬你。来，
2: 痛快。白龙啊，有一件事儿，哥哥还要感谢你。
0: 感谢我？什么事儿？
2: 就是郭向东的事儿，你办的实在是太漂亮了。
0: 那都是郭大哥配合的好。
2: 哎呀，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啊，真是绝配。好。哦，对了，明天我还有一份大礼送给你。
0: 大礼？还是送给我的？
2: 对。
0: 什么大礼啊？
2: 今天保密，以后再报。
0: 哟呵，
2: 来来来，
0: 就管喝酒了呗。今天
2: 今儿就喝酒。
0: 那好吧，一醉方休。来
2: 来，
3: 哎，来，海龙，看看吧，这儿就是哥哥的兵工厂。
1: 我是光听说你有一个兵工厂啊，没想到有这么大规模呀。
2: 海龙，
0: 嚯，
2: 来来，怎么样啊？海龙，来，大家伙啊，看
0: 好东西啊，
2: 马克沁的。哎，还有这个，看啊，火箭炮，
0: 哇，
2: 什么都有。
0: 哎呀，哎呀，
2: 海龙啊，哥哥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嗯，我知道你现在缺少枪支弹药，这些我早都给你准备好了。来呀，把送给海龙去。

0: 没心没肺的玩意儿，都火烧眉毛了，你还睡？
1: 咱现在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哥？
2: 好个屁！现在胡正昌都倒了，你我还有个好？
0: 太君说了，胡正昌勾结义勇军，他死有余辜。
1: 说你是头猪，你还真往圈里钻呢？胡正昌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0: 那您的意思是，太君错了？
1: 难说。
3: 太君呢？太君呢？
0: 太君来了，
1: 太君说，让咱们等。我就说嘛，那太君说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0: 太君还说什么了？
1: 没有。
0: 哎，
1: 哥，要不咱俩上后山乐呵乐呵去？
0: 乐呵个屁！就那么几个娘们儿，再乐呵我都成你他妈连桥了。

啥呢？给我看看，看一眼。不给我看是不是？你别吃了，给不给？

0: 真不给啊？给你，给你。
1: 姑爷回来了。
2: 我们姑爷回来了。
3: 哎呀！
4: 哎呀，兄弟啊，
3: 想你啊！
4: 你再把我放在这山沟子里，我都成老人参了。
3: 你要是能成精，我更高兴。
4: 那当然了。
3: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义勇军军长赵建勇。
4: 哦，赵军长，久仰大名了，
5: 幸会。玉山兄弟果然名不虚传呐。
4: 里边请吧。
3: 好，请。
6: 集合。
3: 哎呀，呵，真不错呀。啊，我看看。
7: 行啊，海螺啊，马克新、九二式全是大家伙。哎呀，再看看你这帮兄弟们，
8: 个个精神抖擞的，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
3: 我们这儿毕竟不是正规军，跟你那儿相差十万八千里呢。
7: 话不能这么讲啊，关键这个队伍啊是要看谁带。这刘晨曦是有麻烦了，
9: 这些兄弟都是虎子练的。
6: 啊，应该的。
3: 进屋吧。
9: 行，
3: 好，走。
10: 哎呀，哎，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没去赵军长那，那就是人生一大遗憾呢，知道吗？哎呀，人家那军火库大老气派了，轻机枪、重机枪、掷弹筒、长枪、短枪、小钢炮、手雷、地雷、炸药包，哎呀，要啥有啥，就一个字儿，气派。
11: 什么玩意儿？
12: 俩字儿。
10: 就你识数？哎，那不知道心疼你哥呢，饿得前腔贴后背了，你就知道气我。
13: 哥哥，
14: 爷。
13: 偵察部隊の情報によると、ジーパンさん周りの地域に敵部隊発見しました。私の判断では、こいつらは蘇海龍と趙建勇の部隊だ。
14: 裏の方を調べたが。
13: 調べました。現在異常ありません。
14: 今だけの話だろう。将来あるかも。命令せよ。ここで待ち伏せ。ちゃんと隠れろ。命令がないと誰でも勝手に行動するんだ。
13: はい。
15: 海龙的这个计划实在太冒险了，就凭咱们现在的兵力，想要攻打刘沈西他们，我看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0: 不就是几个小土匪吗？这有啥大不了的？
16: 咋又开始了？
10: 那怎么的呢？
16: 听你家姑爷的。
3: 事情要像你说的那么简单。那刘沈东西能在棋盘山盘踞那么长时间吗？赵军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我们这一次是要深入到棋盘山内部去。
15: 海龙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危险性，可你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
3: 强攻棋盘山固然是最直接的办法，俗话说狡兔三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要捉住并且消灭刘沈西实在是难度太大了。况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相信这句话的意思赵军长您比我还清楚。
16: 赵军长，这场仗我们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是有把握的，您就别跟我们争了。
15: 好吧，那你们既然胸有成竹了，我的部队就全听你调遣了。
10: 姑娘，啥时候动手？给个话。
3: 明天凌晨。
10: 好，三，给我磨刀去。
16: 虎子、黑子，咱们也去。
3: 二金，
0: 咋了，姑爷？
3: 把咱们行动的时间告诉关老爷子。
0: 嗯，我这就去。
3: 赵军长，明天天明时分，你就可以带着你的部队攻打棋盘山了。

0: 哎，咱们这次是敌后渗透作战，告诉弟兄们，每人带长枪、手枪各一支，子弹200发，轻装前进。这次的成败就是速度。
1: 当家的，你就放心吧。这帮家伙经过这一段时间训练，打仗精神呢。
2: 好使。
3: 哼，
2: 放心。
3: 哎，小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牛哥，你不是跟我们做好吃的去了吗？这什么这么多土疙瘩？
1: 土疙瘩？我告诉你，这就是好吃的。哎，别看模样不咋地，打开东西可让你馋够呛。
0: 大牛，你这琢磨的是什么新玩意儿？
1: 啊，这是离流水席山寨太近了，不敢生明火，所以就琢磨这个东西出来。来来来来，快尝尝去！来来来，就打开，尝尝。来呀，
0: 香。
1: 管够吗？随便吃，有的是。
4: 好，兄弟们，都把肚子吃得饱饱的，我带着你们去打仗。好，吃吃一声啊，好不好？啥味儿这么香？没有我的份儿啊！
1: 有有有有。
5: 你们这帮小子，你跟我妹子聊两个呀！香，就你会做好人是吧？爹，这苏海龙走了这么长时间，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事儿会不会黄了呀？
6: 孩子，你不了解海龙啊。海龙这孩子有信，说到做到。他要干的事儿，那一定能干成。
5: 爹，海龙哥来信了。爹，这信上都说啥呀？
6: 海龙啊，让咱们在明天天亮前赶到棋盘山，后山堵住流神溪的退路。
5: 终于可以除掉这帮祸害了。哎，不对呀，爹，怎么把老营的人马留在后山呢？咱们要是跟海龙他们一起上去，这不是更好吗？
6: 这个擅自更改作战计划，恐怕不太好啊。
5: 作战计划？
6: 我看八成是苏海龙怕咱们想到棋盘，才故意这么安排的。
1: 你放屁！海龙哥才不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呢。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得无礼。哼，靠这两个孩子都让我给惯坏了。没事，关山兄弟为人豪爽。哼，孩子，别多心。
6: 马上去准备，咱们即刻出发。
5: 爹，
6: 去吧去吧。
5: 行，
6: 再见着海龙哥，别忘了我那事儿啊！哎呀，
4: 老婆，
6: 哎，听说你是个活神仙，你给我算算，我跟海龙哥的婚事呗。大姑娘，我那是混江湖的雕虫小技，骗骗孩子可以。 不值一提，
1: 不给看算了，反正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
4: 爹，
1: 我去了啊。
4: 哎，老胡，你跟我说个实话，这俩孩子有可能吗？<笑>

0: 前面就是咱们上次提到的头套坎子了，这地上还真是挺险要的。险不险要能咋的？就这几个人，还不够我一个人收拾的呢。这家多大风啊！您把山子给收了，他也能吹呢。
1: 咱们是吹呢。
0: 哎，玉山哥，这么的吧，这头套坎子。 就交给兄弟我来过了，不是我的吗？姑爷，嗯，给个话。
2: 三儿，二金，带着几个弟兄，跟着大牛，
0: 看我是不是吹啊！
3: 我就看你。

0: 六六六，去了吧，去了去了，快！哎，五分！你刚才比划什么？啊？没了，就这意思。
1: 下一个，乖啊，问你一下，说啥？刘沈西在不在山寨里面？
2: 在，在。
1: 小点声。刘沈西今天过生日，就在山寨里边办大席，估摸着这会儿都应该睡着了。
3: 大牛，怎么把他们的机枪点给断了？

0: 你们在这儿接应赵警长，咱们去找杜三。走。
1: 你看你这，
2: 我就说这刘忍一手下都不堪一击。
1: 你看吧，你个个都是面瓜。
3: 哎，姑爷，
2: 我要我想，咱们就直接把这两侧砍得上的土匪都给他干了得了。
0: 我们已经给赵军长撕开了一个口子了，消灭刘沈西才是关键。
1: 啊，关键是没打过瘾呢，你
0: 没过瘾？
1: 啊，
0: 大牛说他没过瘾。行，留下两个兄弟，咱们陪大牛去过瘾。

0: 你到当家的呢，估计这个时辰已经到山寨里边去了。两侧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右边是火雷点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现在就剩两侧的二道坎子还有三道坎子。
0: 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动手？
2: 说了，说山寨里发生剧烈爆炸的时候，就是全面攻击的信号。
0: 命令不对，两侧迂回爆炸，主力部队跟随我支援海龙兄弟。弟兄们，到了棋盘山之后。 见到土匪，
3: 一个都别给我留！
4: 是，
3: 出发！
4: 哎，队长，跟我走。

0: 我们命令，一炷香供奉，所有人撤离军火，赵军长还等着我们的信号呢。江峰，胡子，跟我来。
1: 干嘛呢你？站住！干嘛呢？

0: 拿一挺歪把子，带上足够的子弹，还有手榴弹，其余的全给我炸了。
1: 全炸了，龙哥！
0: 来不及了，马上天亮了，全部给我炸了。

Thank you.

0: かか。前方です。
1: ええぞ。
0: 両者市の拠点の情勢は落ち着いたようです。
1: 攻撃始めるんだ。
2: 爹，这枪声听着越来越小，姑母的仗快打完了，咱们要是再不去，这公道啥都没有了。
3: 不行，说好了咱们坚守后山的，就得按海龙的计划执行。嗯，
2: 爹，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几个跟我走。哎，
3: 关胜，回来，关胜。
4: 爹，你看我哥。
5: 关老爷子，别着急，我带几个人去接应一下关山兄弟。
3: 那就拜托你了。
5: 好，走，
3: 有劳你了。
4: 爹，有老吴他们跟着，您就放心吧。

0: 现在整个山寨被我们接管了。
1: 是啊，山寨内外的土匪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但就是没见刘沈西。
0: 后面有条索道。
2: 索道？那会不会残余的土匪顺索道跑了？
1: 那跑哪儿去？再说了，后山不是关老爷子和老吴他们在吗？应该问题不大吧？
0: 对，凭他们的实力，消灭那些人不在话下。
3: 现在是刘沈西自己带队伍，我怕关老爷子扛不住。保险起见，我带着他们从索道下山。
0: 好，需不需要我派兵？
3: 不用了，棋盘山刚刚打下来，各个险要都需要兵力把守，你在这儿吧。
2: 那你一路小心呐。
0: 赵军长，替我照看一下兄弟。
2: 于山兄弟，放心吧。
0: 当家的，各位兄弟，哥哥今天只想要死的，不想要活的。

0: 跟我走。
1: 大哥，都给我站住！
2: 干嘛呀，哥？这么多年的家当，就这么没了？老子不甘心！
3: 哥，都活着就不错了，留着青山在，咱不怕没柴烧不是？
1: 大哥，
3: 哎，
1: 身下有十几个人上山来了。
3: 娘的，苏海龙是想把老子赶尽杀绝！兄弟们，抄家伙给我上！

0: 山下发现大批人群，麻烦了，说明小日本发现了海龙的意图。不就是小日本吗？让我去会会他们。多想。小日本既然能让到后山来，就说明他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你这样贸然出去，非吃亏不可。
1: 那咋办？
0: 马上找到关山和老吴，还要给海龙报个信儿，让他们有所准备。
1: 行，听您的，但是也不能便宜了他们。把架子手榴弹都给我带好了，今天姑奶奶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咱们老营也不是好欺负的。
0: 是。

0: 现在在我手里，放聪明点，赶紧给我出来！兄弟们，别开枪！别开枪！
1: 现在怎么办？相信大当家的已经攻下了棋盘山，你去，派人通知大当家的。你怎么办？别管我，我自己会想办法出去。
0: 千万别伤害我关山兄弟，我马上就出去。
2: 别动，别动，
3: 别动。

0: 带我们走。
1: 是。
0: 刘晨曦，你想干什么？把关山给放了。
2: 关山，上次在小凤仙家，老子放了你一马，没想到你在老子落难的时候，竟然在背后下黑手。
0: 你说什么？
2: 看来你还不知道。好，今天让你死个明白。让你舍命相救的这个关山，其实是个吃里扒外的墙头草。你们抢劫金圣屯物资，就是他告诉我的。
0: 你个王八蛋！你看着。
2: 你的下场比他好不了多少。
0: 哥，你躲远点，别溅一身血。
2: 我今天就要用他的血冲煞气。
1: 六爷，李爷，救命啊！六爷，
0: 动手。

0: 是我对不起你啊，老吴。
1: 怎么死的？说话呀！
0: 被你捅死的。
1: 你
0: 爹，爹，爹，爹，
1: 你个兔子！
0: 爹，
1: 你有准备救你？
0: 别打了，爹，别打了，
2: 别打了，先说正事吧。
1: 都让你给气糊涂了，海龙啊！看来小日本要围山清剿啊！
3: 什么？
2: 我爹说的没错，来了不少人呢。
1: 我怀疑啊，是不是小日本得到什么消息，知道咱们这段时间要攻打棋盘山，所以设下了许多的埋伏。
3: 老爷子，你别着急，我带着兄弟们先去看看，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

0: 至于这么大排场。
1: 金牛，你是不知道这棋盘山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啊。
0: 重要性？就这么一个破山头，有啥重要的？
1: 破山头？那我得跟你说说了。这棋盘山，北可以牵制铁岭，南可以俯视奉天，东西两侧可以进攻新民和抚顺，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你说重要不重要？
0: 可以啊，这家伙一套一套的。行，挺有才。
1: 这和你做肘子可不一样啊。
0: 肘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2: 跟我回去。
3: いえ、これは空軍からの情報です。偵察によってジープランの上空は雲厚く、しばらくはっきり上空を見えないんです。
4: 新しい状況があればすぐ報告しろ。
3: はい。カカ、出棒。
5: 我が部隊は隊形を展開しました。今はチーパンさんの裏を包囲中です。
4: よし。
6: 咋样？
2: 山下全是日本人，老营是回不去了。先上棋盘山吧，交给我们来办。
6: 好。
7: 我不走，我要跟你们去打小日本。
2: 你跟着我走，老爷子怎么办？
4: 听话。
2: 哥哥，我想让您带着几个弟兄，先把老爷子给安顿好，然后把老屋给厚葬。
6: 行。
2: 江峰，把地图给我。从这张地图上看，日本人应该对棋盘山和老营的地形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优势。
6: 海龙，你是想带着他们在山里面周旋？
2: 对。
1: 这圈子你打算怎么兜啊？
2: 把他们带到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
7: 我不同意。看什么呀，这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就连周围的老猎户都不敢进去，甭说别的，你们吃饭就是个问题。
1: 我觉得也是这样，还是等赵军长那边有了消息，我们联合行动会比较好。
2: 我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丛林作战不是赵军长的特长，况且这次日本人来势汹汹，我想让赵军长的部队在朱家沟一带设伏，把日本人带到伏击圈的事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7: 但是太危险了。
2: 你别跟着捣乱，吃的问题大牛会解决，实在不行我去日本人那儿拿。
1: 你们几个把弹药都拿过来集中一下。
8: 你还愣着干什么？叫几个兄弟把你吴叔抬上。海龙啊，那我就先走了。
7: 海龙哥，子弹不长眼睛，你自己多小心，别出什么事儿。
2: 放心，把老爷子照顾好。
7: 嗯，
2: 去吧，咱们也出发吧，走。

0: 这次日本人人数众多，我们只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带到大洋山和石佛岭一带，尽量攻击他们的先头部队，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杜三、二进，你们一组，江峰虎子一组，丹妞和我一组，进入战斗位置，快！

0: 带上解药和弹药，马上撤退。
1: 好啊！
0: 再带上几套军官服，抓紧时间，往东北方向的石缝里撤退。走。

0: 海龙的这次行动实在是太冒险了。这个海龙啊，非常倔。这个事儿我也劝了他半天，可是没用啊。他认准的事儿，他就得这么办。
1: 真是没想到啊，咱们的计划行动这么周密，还是让日本人有了可乘之机。不过你放心，这次攻打朱家沟的战斗，我赵建勇一定参加。
2: 赵军长，你放心。
0: 我老营那边还有批人马呢。
2: 你看，棋盘山在老营和祝捷沟之间，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现在啊，日军把主要的进攻目标定在了棋盘山。海龙之所以这么做，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我们的部队有被包围的危险，所以他才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来吸引日军的主力部队进入到石佛岭和大洋山地区。当然了。

0: 他也不希望我们的老营受到牵连。赵局长，不用说这么多，我信得过你，也信得过海龙，你们说咋办，我就咋办。
1: 好，
2: 彭新兵，
3: 到
2: 集合部队，迂回绕过日军的主力部队，向周家沟进发。
1: 是。
4: 哎，等会儿，
0: 赵局长，我们干点啥呀？
2: 没啥悬念。
0: 你的任务就是把守好棋盘山各个险要的位置，咱们的防止日本人小股部队渗透进来。哦，
2: 这是又不带我玩了是吧？
0: 你看看，我跟你说，把守好棋盘山，同样是大功一件呢。
2: 行，你们说了算吗？
0: 那就这样，等一下我们一起出发，等安全的离开了棋盘山之后，你就带着人马先回老营。
2: 好，
0: 那咱们出发。

0: 军长，
1: 说，
2: 日军主力部队已转到向石破岭一带进行集结，基本上方向暂时脱离了被包围的危险。
1: 隐蔽。
3: 军长，你看那边。
0: 看来海龙他们已经跟这帮小鬼子过了一招了。
4: 这个苏海龙啊，真的不是等闲之辈啊，带着这么几个人就打了这么漂亮一个阻击战。
5: 赵军长，海龙哥他们不会有危险吧？
4: 他能有什么危险呢？这个苏海龙啊，就是极光在世，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了不起的抗日英雄。传达我的命令，全体部队向朱家沟进发。
3: 是，
4: 走。

0: 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日本人随时都可能追上来。
1: 情况怎么样？
2: 小日本的主力部队都跟上来了，棋盘山那边的防线也得到了一些缓解，
0: 终于上钩了。
1: 龟儿，接下来怎么办？
0: 地图。现在石佛岭的外围集结了大批日军，我估计，日本人应该不会贸然进入石佛岭深处，在整个石佛岭地区，烂石谷、大草甸、张起灵连成一片，咱们就在这个地区待日本人都一圈。
3: 哎。
4: 要是带着鬼子在里头这么兜一圈，估计就剩不下几个人了。这些地方虽然危险，但咱们人少，而且有虎子带路，应该不成问题。
1: 小时候跟我爹打猎的时候倒是进去过几次，危险是有，不过食物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我有把握。走。
5: 現状から見ると、総廃炉の部隊は、シュフォーリンに潜入したそうです。敵を舐めすぎだな。報告。下がれ。こちらは空中から撮影した写真です。閣下、シュフォーリンの北方面、隣は、
6: 太阳山です。我が軍は敵るだけ早く山の間に到着する。そして隊形を展開、戦闘準備。やるな、岡松。伝令せよ。兵に命令を出せ。2日の休養をもって行動せよ。
7: はい。
8: 龙哥，你们跟着我的脚印走啊。
7: 这家伙，小孩年纪不大，口气还不小。
9: 跟着你脚印走，哎，你咋那么厉害呢？啊，
6: 不是，牛哥，你不知道，这林子里边有很多猎人兽的陷阱，常年累月的叶子盖一层，啥也看不出来。要真掉进去，神仙都救不出来。
9: 虎子说的在理啊。
10: 虎子，你别往心里去啊，大牛哥给你开玩笑呢。
8: 别在那吓唬我们，说你胖你就喘。我告诉你小子，这林子里的生活经。

0: 验哥比你丰富，知道吧？这个陷阱啊，他能看出来。哎，我跟你说，
1: 倒霉，
0: 你看这地要是枯草，千万别往上面踩，很有可能就是陷阱，知道吧？青草刚长出来的，啥事儿没有，你往这一走，你看啊，
2: 大牛。
0: 哎呀，真有陷阱啊！哎呀，我的妈呀！
3: 哎呀，牛哥！
0: 哎，我的妈呀！
3: 你的命也太好了，得亏不是个脏坑，要是个脏坑啊，我就真上不来了。
0: 哎呀，
4: 快拉我一把来！啊，
2: 自己上来。
1: 你说什么来着？
0: 哎哎，什么玩意儿？这什么人呢？这都是、啊。

0: 还不想吃饭？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1: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喜欢要赡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不用分两次操作。 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煮饭、煮粥、炖汤、火锅，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夹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晚归也不怕吃冷饭。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这个智能双能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
1: 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说句实话。
5: 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

0: 行，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这菜往里一放，省时又省力，煮饭、煮粥、炖汤、火锅，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万万。

0: 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5: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还不想吃饭？行了，海龙不会有事的，他身经百战，什么没见过，真的。丫头，你跟爹说说，你喜欢海龙什么呢？
9: 我喜欢他勇敢聪明，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8: 还有，海龙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你看他媳妇失踪了那么久，他一直在坚持着寻找，这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0: 不好了，后面小日本撵上来了。
1: 一共多少人？
0: 树太密了，瞧不清楚。哎呀，有几十号人呢。
2: 肯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的。
3: 咱们在前面在这趟路，这小日本顺着咱们脚印往上撵，哪跑得过他们呢？姑爷，跟他们干吧。
4: 不行。
5: 姑爷，
4: 咱们不能跟他们硬拼。跟我走。

0: 站住！
1: 爹，您怎么来了？
2: 老爷子，真被你猜中了。
0: 我自己的闺女吗？我当然了解。就他这性格，这几天老老实实跟着咱们部队，我就觉得奇怪。
1: 看您说的。
0: 孙猴子再狡猾，那也跑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
1: 反正您都知道了，那我就明说了吧，我要去找海龙哥他们。
2: 哥哥呀，其实我跟老爷子担心海龙的心情可一点都不比你差呀。
1: 反正我今天是非去不可。赵军长，我要借兵。
2: 借兵？
1: 是。
2: 哼，好你个玉哥哥呀、啊！
0: 这死丫头啊，我也管不了。赵军长，你看着办吧。啊，
2: 借兵，只要是能救海龙啊，怎么着都行。说吧，借多少人？
1: 真的借兵给我？嗯。那就给我20个人，我肯定找到海龙哥他们。
3: 刘副官，
4: 走。
2: 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归玉哥哥指挥了。
5: 是。
2: 那我就跟老爷子在祝家沟等着你回来，一定要把海龙带回来，
1: 保证完成任务。爹，那我走了。
0: 有他们陪着你，爹放心。去吧，
1: 我给你平安回来。
6: 前面就是两山的交界处了，这个节骨眼上碰到小日本，龙哥怎么办？
7: 还有其他路吗？
8: 走其他路最少需要2天的时间。
9: 哎，姑爷，咱们的口粮可就够1天的了。
7: 你们几个换上日军的军装，都算二进，你们从侧翼掩护我们，一旦出现什么意外，咱们消灭这伙日军，以最快的方式通过交界处出发。
8: 警戒，怎么了？
1: 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像是有打斗过的痕迹。
9: 是啊。
1: 走，去前面看看。
8: 好，走。
10: 太久，打了个打。見てくれ。

0: 打扫战场，收集弹药。有枪声，应该是海龙哥他们。
1: 别轻举妄动，是不是海龙他们还不一定呢。小心暴龙镖。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去看看再说。走，
0: 快跟上，保护好哥哥。
2: 大洋山咱们是去不了了，石院儿已经把这里重重包围了，咱们得想办法把主力部队送到朱家沟去。
3: 看来这小日本动作还挺快，
2: 姑爷，要不是你发现及时，咱们就让人包饺子了。
1: 大哥，是不是赵军长的援军到了？
0: 走，看看去。
1: 走。

0: 龙哥，你看，这里有挣扎过的痕迹。从脚印上来看，应该是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穿的是马靴，而且这个人应该是个女孩。
1: 女孩？
0: 你看，这个马靴的脚印明显比其他的要小一些。
1: 那会向哪个方向去啊？
0: 从脚印上来看，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了。
1: 刚刚交谈的过程中，听说有一个日军的物资中转站，应该就是那边。
2: 应该就是那儿。
1: 那事不宜迟，咱马上去救人，走。

等日本人出来以后，把他们引开。明白。以上内阁，看看，以上なし。警備しろ。はい。

0: 快出来！走，还有其他人吗？
1: 有，刘富贵，刘富贵在那边呢。
2: 你没事吧？
3: 哎，他来了！
2: 哎，刘哥，刘哥，
1: 怎么了？
2: 注意隐蔽。

0: 我们全收拾了，一个不剩。
1: 好样的！
2: 海龙哥，那现在怎么着？
0: 时间紧迫，大洋山交界处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咱们得抓紧时间越过封锁线，这样才能在朱家沟和赵军长他们会合。
3: 兄弟，你扛得住吗？
4: 没问题，死不了。
0: 好，那咱们抓紧时间出发。

0: 给自己说饿了。
1: 你能不能装啊？一点都不馋是不是？啊？
2: 牛哥，你咋又欺负三儿啊？
1: 谁欺负他了？我跟你说，他都让人给惯坏了，你知道吧？
2: 姑爷叫你们进来。
1: 哎，怎么样了，兄弟？好点没有？啊，
3: 没事，都是一些皮外伤。
4: 我们得抓紧时间冲破日本人的封锁线，不能让日本人把我们困在石佛岭这个地方。
5: 海龙哥，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做什么我都不怕。
1: 不是，那个我家姑爷的意思是说呀，那个什么，怕你身体受不了啊。但是你放心，兄弟，有我秦牛在，我背我都把你背到赵局长那儿。
3: 谢谢大牛兄弟。
4: 冲破日本人的封锁线之后呢，我们得把他们引向朱家沟的伏击圈。事不宜迟，我们抓紧行动，走。
5: 走。

0: 情况怎么样？侦查过了，前方封锁线的兵力都已经增加了。走。有人，蹲下。
1: 哎，你说这些小日本啊，真不是个玩意儿，仗着人多摆明欺负人吗？王八钻灶坑，憋气又窝火呀。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不用解释。
1: 我说我呢，我说我自己呢。
2: 都别开玩笑了，前方的封锁线每隔30分钟就有一小股日本人巡逻，咱们查控通过封锁线，

0: 我们的目标是五个日军士兵，一挺歪八子。一会儿行动起来，不要发出一点声音。 海龙兄弟的指挥才能和军事素养，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呀！
1: 那是当然的。

0: 好像有人来了。
1: 是不是小日本的巡逻小队又回来了？
0: 李处长，再看看再说。
1: 不好，海龙哥他们有危险！
0: 别动，别动，别动，我去解开他们。

0: 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小日本的巡逻队走到一半又回来了，刘副官开枪把他们先引走了。
1: 他人呢？
0: 在那边。
1: 走，跟我去救人。干嘛呀？
0: 我开枪把他们吸引过来了。
1: 你呀，
2: 呀，你这姑娘，你这虎啊你啊！
1: 快走，跟我越过封锁线，走。

0: 吃了没有？
1: 给你喝。姑爷，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啊，玉哥哥。认识你这么长时间吧，今天我才发现你有一点特别特别厉害。
3: 什么呀？
4: 你吧，
0: 特别特别能惹事儿。哎，就今天这场放的那老是时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
3: 别说了，我知道都是因为我吧，我知道要不是因为我疏忽就不会被小日本发现，要不是因为我太内向，我们也不会被小日本追着跑。
0: 啊，不不不不，你别哭啊，我这不跟你开玩笑呢吗？是不是？
1: 玉哥哥，你别哭了，我们都没有怪你那些事儿。
0: 对，我一直都没怪你嘛。我们一直说玉哥哥人可好了，就是手有点欠。
1: 你别哭，你别哭啊！你问你怎么回事？你别哭啊！
2: 不能再歇了，咱们得抓紧出发。
0: 别哭了啊！哎，姑爷，
3: 姑爷，
0: 哎，姑爷，
3: 快龙，姑爷，
0: 姑爷，
3: 快龙，
0: 这咋的了？这是？哎呀，你咋都伤成这样了？你咋不吱声呢？
3: 你肯定是因为救我的时候受的伤。
2: 二姐，给我缝上。

0: 发。
1: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煮饭煮粥炖汤火锅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这菜往里一放，省时又省力，煮饭煮粥炖汤火锅，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

0: 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文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

0: 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玉格格，你别哭了，我们都没有怪你那些事儿。
9: 对，我一直都没怪你嘛。我们一直说玉格格人可好了，就是手有点欠。
8: 你别哭，你别哭啊！你问你怎么回事？你别哭啊！
10: 不能再歇了，咱们得抓紧出发。
9: 别哭了啊！哎，姑爷，
8: 姑爷，
9: 哎，姑爷，
8: 快龙，姑爷，
9: 姑爷，
8: 快龙，
9: 这咋的了？这是？哎呀，你咋都伤成这样了？你咋不吱声呢？
8: 是因为救我的时候受的伤，
10: 而且给我缝上，缝。
11: 打着。

0: 今天咱们吃生鱼片啊。
1: 哎，听说这小日本就这么吃，这么好吃吗？
0: 好吃啊。
2: 那还是少吃点吧，到时候心眼都变坏了。
3: 哎，鱼哥哥，你干嘛去？
4: 我去给你摘点能够止血止痛的草药。小日本人这么多，这仗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呢，大伙没了你可不行。
3: 注意安全。快去快回。

0: 我说你小子挺会吃啊，哪儿好吃吃哪儿是吧？
1: 咋的？
0: 你小子有没有不吃的肉？
1: 马肉不吃。
2: 别忘了给玉哥哥留一份。

0: 吧，你不是闹吧？这就是你说的路？
1: 这个峭壁翻过去就是主栅沟了。
0: 翻
2: 不行，现在海龙哥身上有伤，这么陡的悬崖怎么爬呀？太危险了。
3: 伤口裂开可不是开玩笑的。
4: 我看还是绕道吧。
1: 绕道至少需要三五天，现在日本人已经快要追上来了。
0: 那也不能从这儿走啊。
5: 不走，

0: 坐下。
1: 这家伙，大买卖啊！
0: 问题就在这儿，赵军长对咱们这儿的情况不了解，我怕他准备不足，得有人通知他。
2: 我去。
1: 哎，你缺什么玩意儿啊？你地形又不熟悉的。
3: 玉哥哥。
4: 嗯。干嘛都看着我呀？
5: 我不可能去，我得照顾海龙哥，他现在身上有伤呢。
3: 不是，这事儿吧，你去最合适。
5: 我不合适。
0: 哦，关羽哥哥，是这样，在我们这些人里面，你最熟悉这里的地形了。
3: 就是啊，
0: 你还是去一下吧。
6: 对啊，而且你反应又快，这里就你最合适了。
3: 你看，
7: 这枪法还准。
5: 真的，
3: 非你莫属，
0: 就看你的了。
5: 行，那这事儿包我身上，你照顾好自己啊，把他照顾好了。
3: 放心吧，我一定把他照顾好。
5: 我在祝家沟等着你回来。
0: 嗯，自己注意安全。
5: 嗯，放心吧，照顾好了。
3: 哎，我发现这丫头挺好哄啊，以后就用这招治她。

0: も違う。こいつは頭いいんだ。戦闘の経験も持ってる。やつは我が帝国最大の敵だ。
1: うん。什么？还没消息？你们当这小日本跑到石佛岭是来给土地爷烧香拜佛的是吧？我告诉你，传达我的命令，找不到苏海龙，就别回来见我。
2: 是。
1: 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是把石佛岭和大洋山这方圆几十里给我刨开，也得把人给我找着，听明白了没有？
2: 是，
1: 去了。
3: 别急。
4: 慢点，哎呦，哎呀，这怎么了？你倒是说话，说话呀！

0: 海龙呢？找到没有啊？海龙哥他们已经冲出大窑山，沿着小日本往朱家沟来了。
1: 白英啊，咱们现在一定要冷静。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配合海龙，剿灭这伙小日本。
2: 是，
3: 张局长。
0: 说现在小日本调集了不少的增援部队，让您得有所准备。我知道了。
3: 对了，赵军长，你们什么时候去救海龙哥？我跟你们一起去。
0: 你还嫌你闯得祸少吧？
1: 爹，
3: 我发誓，我绝不会全听你们的，我全听你们的。
0: 好，好，好。哎呀，就让格格去吧。你去吧。
4: 胡军，
0: 喝点水。传达我的命令，立即集结部队。
4: 是。

0: 小心。
1: 我看看龙哥伤口怎么样。
0: 我看看。姑爷，你伤口又发炎了，这么烫，草药忍着点，
1: 趁着小鬼子还没追上来，要不先在这儿歇息会儿。
0: 牛哥怎么还没有跟上来？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1: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回来了，
2: 大牛，情况怎么样？
1: 全都跟上来了。你怎么样？
2: 跟上来就好。等到了朱家沟，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1: 姑娘，你都伤成这样了。

0: 谁？
1: 海伦哥，可算是找到你了，赵局长和关老爷都在等着你了，快跟我走吧。

0: 说这帮瘪犊子啊，我们连饭都没得吃，他又不来了。
1: 这下好了，地雷一个没用上，全浪费了。
2: 留着，下回还能用。
3: 姑爷，你看，小日本都已经撤退了。
2: 小日本也有撤退的时候。

0: 到底咋样啊？
1: 我先给你开个方子啊。
0: 到底咋样啊？
1: 啊，这个小伙子真是铁打的，就像这么重的伤啊，这要是搁在旁人身上，这早就满地打滚了。不过呀，你放心，没什么大事儿，我呀给他开几副药。这儿有两个方子，一个内服，一个外敷，啊，三贴之后，我保管他又是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
0: 好好，这可全是名贵中草药啊！
2: 这上哪儿整去啊？
3: 山参和虎骨，这口功夫上哪儿淘换去？
4: 没问题，只要能开出方子，药我就能找着。
1: 你们都是满族的贵族。这人参啊，虎骨啊，在你们官家来讲，
2: 那是易如反掌啊。
1: 那我就告辞了。
0: 哎，等等等等等，钱呢？人家钱，你赶紧的。
4: 等等，
0: 怎么回事啊你？
4: 这您拿着。只要能把海龙哥看好了，我还有重赏。
1: 那就谢谢哥哥了啊！您放心吧，过两天我来给他换药，一定能好，一定能好。
4: 嗯，
1: 谢谢，谢谢诸位了，我就告辞了。
4: 哎，有劳了，不送。
0: 哎，
4: 大牛哥，麻烦你们几位帮我去送送，出去的时候顺便把门从外边带上。
0: 哦，好嘞。
4: 嗯。

0: 那怎么还在外面把门帮你带上呢？你这不是撵我们出去吗？
1: 这是老营，海龙哥当然是我来照顾了。至于是赶你们走这话，我没说过，是你们自己说的。
2: 哎，大牛哥算了，关羽哥哥在，咱姑爷不会有事的。
0: 你懂什么玩意儿你？
3: 那什么，方便吗？
1: 方便呀，我又不能把你们姑爷给吃了。
2: 走吧，走。
1: 我心疼还心疼不过来呢。
3: 哎呀，这关羽哥哥财大气粗的，整天黏着咱们家姑爷，别保不齐哪天得擦枪走火了。
4: 姑爷不是那样的人。
3: 姑爷不是那样的人，架不住那小丫头片子一个劲儿往上扑啊！你瞅那欠欠的，
5: 意思对。
4: 没正形了，你俩瞎说啥呢？
5: 我不管，姑爷必须是咱老张家的姑爷，谁都不好使。他再这样的话，我真受着他。
4: 大小姐都失踪这么长时间了，一点音讯都没有。咱们也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姑爷一直都是一个人。我觉得总得有个人陪陪他，照顾照顾他，跟他说说话吧。
5: 在这说什么玩意儿呢？那我们几个不就在这照顾他呢吗？他跟谁说话去啊？
4: 就你俩现在这样，还先照顾好自己吧。
6: 大牛哥，哎，我回来了，
7: 来了。龙哥现在情况怎么样？
5: 啊，郎中说没啥太大问题，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4: 咱快进去吧，老爷子和赵军长正等咱回信呢。
1: 海龙哥，我知道你承受了一般人都承受不了的事儿，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累，特别想休息啊？如果你太累了，那你就睡一会儿，但你别睡时间太长了，行吗？

我就是要跟你。

0: 你知道吗？我有多担心你。
1: 看，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
2: 我为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居然把家业交给一个外人。
3: 老五是怎么死的？
4: 说话！
5: 别动我死了！
6: 别
7: 打了！
8: 先说正事吧。
3: 让你气糊涂！

0: 你去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吧。你总这么熬着不行，别回头我们姑爷还没醒，你先扛不住了。
1: 那我先去吃点东西，然后就过来换你。

0: 进来。
1: 大哥，人都到齐了，有啥吩咐你尽管说。
0: 好，够意思。
2: 愿听大哥调遣。
0: 我关山这么多年当牛做马，把这半辈子的心血全搁在这老营里边了，但现在却有人把老营往绝路上领了。
1: 你是说苏海龙？
0: 不是他还能有谁？
1: 得了大哥，只要你一句话，俺们就去把那小子的人头给你提来。
0: 好，有你们这句话，我关山就没有白教你们这帮生死弟兄。不过除掉苏海龙还得找合适的机会，但只要我关山当了这老营的大当家，你们哥几个全是老营的功臣。
2: 愿为大哥马首是瞻。
3: 列祖列宗，求你们保佑海龙哥早点好起来。我关羽哥哥愿意减寿十年，不，减寿二十年，求你们保佑他，让他早点好起来。

0: 头吃饭去吧。
1: 爹，我得多跟列祖列宗念叨几遍，万一他们没听到怎么办呀？
0: 列祖列宗都知道你的心思了，走吧，吃饭去吧。
1: 不行，爹，你别管我了，你回去休息吧。

0: 你在这干嘛呢？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想看一眼苏海龙。
0: 看什么呀？你也帮不上忙，赶快回去休息吧。
1: 你让我看一眼呗。
0: 别在这添乱了，赶快回去吧。

0: 赵军长，你就放心吧。我请的这位是当地最有名的郎中，只要有他在，哪怕海龙就剩下半条命，他都能给调理过来啊。嗯，
1: 这个海龙啊，真是时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呢。哎，您就说这攻打棋盘山剿灭刘氏兄弟这件事儿吧，干得太漂亮了，简直就是居功至伟。让我最佩服的是。 他居然能带着那么几个人，竟然在莽莽的林子当中和日本人斗了那么长时间，不仅解除了棋盘山被围困的可能，而且还沉重地打击了小日本的嚣张气焰。现在竟然吓得日本人都不敢踏进祝家沟半步了。
0: 是啊，是啊，这一桩桩一件件，可都是振奋人心的事啊，赵军长。现在棋盘山的刘氏兄弟是被彻底剿灭了。
1: 又有不少柳子弟兄想加入到咱们的抗日义勇军当中来，我看这小日本被赶出中国，那是迟早的事儿。
2: 是啊。

0: 咱们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先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
4: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

0: 台，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定位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
6: 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7: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8: 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

0: 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5: 发 AI 视频，造地图，改地名，特朗普的舆论攻势能否震慑伊朗？当一场寻常婚宴沦为美国空袭牺牲品，伊朗无辜平民的伤痛谁来负责？美国再次扬言轰炸伊朗核设施，无休止的对抗何时才能画上句号呢？敬请关注9月12日晚9:20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
6: 简冬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7: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8: 向前一步。
9: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6: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10: 应该是这样，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11: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
12: 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3: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3: 怎么防护？
1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4: 还有一件事哦，
1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3: 妈妈，
15: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
8: 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高蛋白、高纤维、荤素搭配的

那么做今天的这道菜呢，我需要提前准备好一些食材，适量的牛肉，西兰花。下面呢，我把牛肉呢用一些调料把它腌制一下。首先呢，加入一点生抽，倒到牛肉碗中，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先把它搅拌一下，再加点干淀粉。加了干淀粉以后呢，继续搅拌，最后加一点食用油来锁住牛肉的水分。搅拌均匀之后，把它放在一旁腌制一会儿。开火热锅，烧水。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盐，再放点食用油。这样呢，这个西兰花焯好水后呢是绿色的。水开了，倒入西兰花焯一下水。泡过水的西兰花绿绿的，现在关火。把这个西兰花过一下凉水，让它保持绿颜色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放入油，油热以后转入小火，放入腌制好的牛肉块，牛肉块放进去呢，稍微把它煎一下。现在把炒好的牛肉块把它盛出来，开火热锅，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把西兰花倒入锅中，

快速的翻炒，加入适量的糖，翻炒均匀后即可关火出锅，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牛肉西兰花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
1: 哎，
2: 你说我们现在这环境哈、都升级了，什么时候你把我这平板也给升级升级呗？
1: 平板坏了。
2: 坏倒是没坏
1: 啊，
2: 就是太卡了。
0: 嗨，那就是因为消息太多了，卡的是吧？
2: 尤其最近这两天啊，太多的观众朋友留言了。
1: 那我问问你，我们的观众朋友都说什么了？
2: 您还能不知道吗？
1: 啊，
2: 还不是那林下游的事儿啊？要不怎么说您是这风向标啊？
1: 嗯，
2: 就您之前回答微友的问题，就提了那么几回，大家呢就打听上了。啊，就发这个消息啊，都想养护养护自己的心脑。
0: 我发现啊，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关注心脑的健康了，尤其是上了年纪了啊，就怕身体哪个位置的血管给堵了。按我妈的话说，那不注意不行啊。
2: 对，
1: 你妈妈这个年纪的人呢，那肯定是要注意了。我打个比方说，像你们，像立冬更年轻了，年轻人的血管啊，就像那个刚刚买回来的新的橡皮筋儿，又有韧性，是又有弹性，是吧？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以后呢，我这个血管呢就像用了几十年的那个橡皮筋儿，慢慢慢慢的它就变脆了，变

0: 松了，容易一拉它就断了，也容易堵。那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在饮食上以及在生活习惯上，我们要下点功夫了。嗯，哎，不光你的爸爸妈妈要注意，就是你们俩现在这个中年的这个年龄啊，嗯，也要注意。既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他老坐着，你说这
1: 道理哈啊，其实大伙儿都懂，嗯，但是你想在这个事儿上拿满分啊，啊，说心里话太难了。大家呢也是开始找这个各种各样的帮手，嗯，咱不是说到这临下游了吗？
0: 是，
1: 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哈啊都发信息来问啊，包括我周围很多朋友的爸妈呢，其实也在用这个东西。嗯，都觉得呢，哎，这个对身体的好处确实是很大的。
0: 你要说这个，我就得说这个不得不提它里边的营养成分了。这个磷虾油啊，它是从南极磷虾里边提取出来的一种天然的油脂，里边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还有呢磷脂虾青素、胆碱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还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吧？嗯，
2: 您说过，欧米伽三是一种对心脑友好的脂肪酸，能降低坏坏的胆固醇，对吧？
0: 说对了，我打个比方说，我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用了很多年的厨房的那个下水道，那么时间长了呢，这个下水道的管壁上呢，会沾满了很多的油垢，这个时候呢，水流呢往下渗的时候就会变慢，甚至呢，有的时候还会堵。那么欧米伽三呢，就像拿这个小铲子的清道夫，在这个血管壁上一点一点把血管壁上的油垢清理下去，而且呢顺道还能修复一下管道，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那种弹弹的状态，不让这个管道呢变脆呀、变窄呀，让这个血液呢在血管里跑的是又快又顺畅。
2: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日益下降，各种不舒服总是在日积月累地困扰着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那关于身体的饮食调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不断地给大家答疑解惑，让大家呢掌握更多的饮食搭配知识，乐享健康的晚年生活。
1: 是，正因为这个欧米伽三它的作用好啊，就跟血管的全能管家一样，所以呢大家对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个营养呢也是趋之若鹜。而且除了磷虾油里边含有这个欧米伽三，您说过那鱼油里头也有，而且这哥俩的这个区别哈啊，它是很大的。
0: 对呀，虽然这个磷虾油和鱼油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但是呢是挺不一样啊。这个鱼油含有的欧米伽三呢，在我们身体里呢，它需要转化一下。而这个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它主要是以磷脂的形式存在。那么这种结构呢，就更加易于被我们人体吸收。就像坐那个直达的那个电梯，它进入细胞了，能够直接融入到细胞膜，这样的利用率呢，它就更高了。
2: 磷虾油好啊，在于吸收的能力要比鱼油强得多。
0: 这只是其中一个优势，磷虾油里呢还含有鱼油没有的东西。打个比方说，鱼油当中通常呢不含虾青素，而磷虾油里边李东啊它就含有哦。
1: 对，这个虾青素哈，它能抗氧化。
0: 哎，说得对。那么大家现在都知道虾青素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而且它的能力呢大约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其实呢虾青素呢它还有抗炎症啊、抗凋亡等等多种生物活性，是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保鲜剂。特别是这个虾青素，它可以透过血脑屏障，那就说明什么？它可以直接作用于大脑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发挥这个抗氧化抗炎的这个保护作用，双重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1: 对，刚才说里边有这个胆碱哈，这个好像也是个好东西。
0: 这个胆碱呢，它堪称是人体生命之源。
1: 之源。
0: 对，因为这个胆碱它是构成细胞膜磷脂的一个关键的成分，它有助于维持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流动性和完整性，从而支持我们神经性

0: 号的传导以及细胞间的一个沟通。
1: 厉害了，
0: 厉害。而胆碱呢，它在磷虾油中以天然的磷脂形式存在。那你们俩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呀？
2: 那就意味着吸收率高呗。
1: 对，哎，
2: 那磷虾油吸收率高了，清理血管的能力那就更强了呗，是不是？那我们的身体的管道清理的就更彻底了呗。
0: 回答正确，加油。
2: 回答正确。
0: 那个关键，这个磷虾油呢，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多，把它们综合在一起了，那叫什么？那叫一个强强联合。那乳化油脂的能力它就非常强了，大概是鱼油的9倍。
2: 这么厉害
0: 啊！它溶解油脂的能力强，对我们的心脑意味着什么呀？你想想。
1: 其实啊，按照您说的这个意思哈，我觉得上了岁数的人呢，都可以用一用这个磷虾油。
0: 对，
1: 包括我父母。
0: 对，
1: 因为这一个磷虾油啊，它是相当于好几个营养的一种叠加。关键呢，它溶脂的能力还强。你像我父母这岁数都不小了，
0: 是。
1: 我平时呢，你也知道，又不在他们身边，所以他们身体要是不舒服的时候，也不跟我说，有时候我跟我妹妹打电话哈，我妹妹能跟我说一点，你比方说有时候说我妈去赶集，出门之前呢，哎呦，感觉这不舒服，不舒服那就临时改主意呗，那就不去了，关键呢，我父母他们呢是闲不住的人儿，我们家不是有一个挺大的菜园子吗？菜园子里头种的都是菜，你说要是在这个园子里边干活的时候，突然间头晕了，头疼了，其实我就特别担心，就担心这个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就这些指标别高了，因为这些指标一高，那不就增加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风险了吗？
0: 对，
1: 像您平时总说的啊，说这个日常啊，我们要注意保养，
0: 而且你父母啊，越早保养，留住我们这些老同志青春的时间就越长。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啊，就上了年纪以后呢，好像就是总觉得累吧，然后这睡觉呢变差了啊，以前呢，从来没有什么头晕呐、头疼的这个时候。现在呢，有的时候从床上起来，从凳子上起来，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哎呦，我赶紧扶着点儿，一黑，就不知不觉的就觉得什么时候开始啊？上半年呢？还是去年呢？还是什么呀？手脚就麻酥酥的，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腿脚啊，有踩空的那种感觉啊，甚至是发沉的感觉。
2: 对对对，我老妈就说，以前吃完饭吧，立马就收拾碗筷，现在吃完饭就犯困，这个就是血粘了吧？
0: 因为这个年龄了，对不对？应该80上了，对吧？80往上了，
2: 对，
0: 它的代谢就变慢了，那么它的血管里也会沉积很多的垃圾毒素，如果说啊，像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定期的清理清理，那就比较好。所以这两天我们一提到这个磷虾油呢，很多朋友对这个磷虾油呢就有好感，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含有欧米伽3，它能清理我们的血管垃圾，减少我们血管里的斑块的堆积。欧米伽3呢，它是磷虾油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成分。欧米伽3里边有两个得力的干将，一个叫 EPA，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叫 DHA。这个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了，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它有助于改善我们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炎症，从而呢就帮助我们降低了血压，减轻了我们心脏的负担哦。
2: 真好啊，连血压也降下来了
0: 啊。是啊，
2: 那关键磷虾油里边含的是磷脂型的欧米伽3的，这吸收的效率呢是火箭级别的，溶脂的能力超强啊。
0: 其实呢，血管里的垃圾啊，我们把它清理干净，不光是给我们的血管呢减脂，最重要的呢是给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大脑，它打通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这血管里的垃圾要是堵在心脏，那供血呢，那肯定不足了。
1: 对，
0: 心脏要泵血嘛，往外泵嘛，对不对？它堵了，它泵也泵不出去了，
1: 就不舒服了。
0: 是，它是胸闷或者是疼了。要是堵在这个头上、脑子里呢？我们有些朋友经常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头晕目眩的，站起来以后啊，更加明显。有些朋友呢，或者一侧感觉手脚有些麻木了，手呢不太听使唤。那么这些呢，都在给咱们有一个提醒了，你呀要注意了，血管健不健康啊？

0: 吃。
1: 嗯，我觉得除了日常的饮食方面啊，辅助的营养啊也可以用一用。之前呢还问过在海外的同学朋友啊，方便的话呀帮我带点这个磷虾油啊。嗯，
2: 那你这些朋友要是能给你带，你要是用到那个进口的磷虾油，我感觉到你赚大了，真的是挺不错。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管理以及食物的辅助的调理这两方面，那叫什么双管齐下，我们身体里的垃圾就逐渐逐渐的少了，我们的血管呢就健康了，这个时候人的状态那就叫年轻态，那我们就能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但我每天吃得香，我睡得着，我想出去我就参加一个旅游团，我到全国各地我去溜达一圈，是不是我就能享受我日常生活的那些小乐趣了呀？
1: 说得真好哈、啊、我朋友也跟我说这些营养在当地啊都挺受欢迎的，但是那个价格这一听那是真不便宜啊。
2: 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技术直接影响了它这个价格。这个很多朋友想不想听我跟你们说说啊，这个磷虾它离开那个海水以后特别容易自溶，所以这个捕捞这个磷虾，你捕捞以后需要在船上立马进行及时的加工，这样呢保证一个叫无缝衔接。那相当于是什么呢？有一个那个捞磷虾的那个船，就现捞这个磷虾，然后呢鲜活的噼里啪啦还跳呢，立马就把它萃取，这样呢就保证了磷虾油的品质以及它的活性。刚子，那么这一系列的步骤不光是需要技术研发设备等等的加持，
0: 因为这个哈就是一分价格一分货。
2: 对，
0: 不过哈这几天也听您说完，这进口的磷虾油虽然贵啊，但是怎么更想要了呢？
1: 胃口被吊起来了。
0: 对，那您就没找找这种高品质的进口的磷虾油啊？您是答应给我们做团购的啊？
1: 是啊，罗老师，你看立冬那平板都卡了一天了。
0: 对，
1: 都是问这事儿的，都着急了。
2: 淡定，这事儿有着落了。哟，
0: 我们这边急的都火上房了啊！怪不得看您的时候气定神闲啊，是有谱了呗？
2: 是是是。
0: 那您倒是跟我们说一下呀？你看，把我们哥俩给急的。
1: 那阮老师是进口的吧？是进口的那磷虾油吧？
2: 是，不光是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还是你托你朋友，就那个地方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我对他们的产品呢，我有两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纯净天然，这是一个，第二个。严格品控，这个原料啊从源头上严格把关，确认原料的安全性，并且呢经过国际认证，也就是说那个监管那非常非常的严格。
0: 还有那捕捞呢？
2: 对，
0: 这捕捞也有讲究啊。
2: 这个立冬你放心吧，这回我看中的这个磷虾油那捕捞的是南极纯净环境下的高品质的磷虾，并且呢他们采用了鲜活捕捞技术，而且是专利捕捞技术，避免磷虾的活性的流失。那这小磷虾它一上岸一小时之内必须加工完成，然后再搭配后续的低温萃取技术，这个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的营养。据说呀，这个活性成分这个保留率超过98%。好哟，所以刚子啊，就这种磷虾油的品质，那就更加好了，
1: 高达98%呀！啊，那这每一滴都是精华呀！
2: 是啊，而且配料干净，是100%的纯磷虾油，那里边欧米伽三呢、虾青素等等的营养都凝结在一粒磷虾油的精华里边，纯度高，含量高，那相应的作用也就会越好，并且它这个磷脂的含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这个磷脂的含量是高达56%。那么磷脂的含量高，说明什么？
0: 说明它的吸收率高，
2: 远远超过行业公认的50%的高端门槛。
1: 那阮老师啊，

0: 此时此刻呀，我就想到两个字儿，团购啊，
1: 我也有俩字儿，叫速速，合起来是速速团购。
2: 别着急，别着急，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立马给我邮寄了样品。到现在我还没收到，不过估计也快了啊。我跟你们两个说，这款零下油品质没得说了啊。现在差什么呢？因为咱们要做团购，差的就是那个价钱。价格对吧？进口的零下油，你托朋友买过了，你已经知道是价
0: 贵，
2: 价格是多少，很贵，而且呢又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又像我刚才说到了那么多的技术、专利背景，那你们俩想想，这个价钱它能便宜吗？所以这事儿啊，你俩就别急了，稍安勿躁，等我呢跟他们再谈谈，把这个价格呢。压点，这个事儿要是说价格低了搞个团购，这多好啊！所以呢，这话既然说到这个点儿上了，你们就要给我点时间呢。我告诉大家，也就这么几天，一有好消息，我立马就告诉你们。
0: 众人拾柴火焰高，参加的人数多，那阮老师这个价格谈的就一定是又快又好。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新西兰进口零下油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1: 往事如梦。阮老师，您这团购办得好啊，要是能尽快办成那就更好了。他说我父母啊也上了岁数了，血脂血压多多少少的呢都有点高，血压一高呢这头就疼就晕，然后您说要均衡这个膳食，
2: 对，
1: 但是很多时候呢他说做饭他们都糊弄，
2: 这事儿肯定会有啊，图省事儿呗，又不上班，一天吃两顿也可能，你说糊弄省事儿，你糊弄的谁呀？
0: 自己呗，
2: 没错啊。你说这时间要长了，天天这么糊弄糊弄，那我们身体里的营养就越来越少啊，对不对？
1: 是啊，所以哈，这位友就想参加这次进口零下油的团购。您说这饮食补充不够，那就在营养素上来找补呗。他说前一阵子哈，他看到同事给父母买这个零下油了，同事的父母呢一直在吃，有一回呢同事就让他看父母的照片，就看上去整个人呢就特别的精神。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保养有了实实在在的一种感觉。一看人家这状态好了，就特别想让自己的父母呢也用上这个零下油。所以一听您这个团购磷虾油的这个活动啊，磷虾又是那南极的，捞出来立马提取，那都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呀，而且还是新西兰进口的，就各个环节呢那是层层的把关，用着多安心呢。啥也不说了，就等您团购了，您可快着点儿啊。
2: 快了快了，已经在加速度了哈。我理解你啊，看到别人的父母哎气色怎么那么好，怎么那么年轻啊。我的老爸老妈，我也让他赶紧的像别人的爸妈一样，
1: 对，
2: 赶紧用用进口的零下油。那我觉得吧，你这个想法跟立冬跟刚子的想法有点像，他们俩我告诉你，每回我讲到什么好东西，出门就满世界去找，都想着爸妈呢。
1: 这回我也催着阮老师了，不光您催，我也在催，主要是这次要团购的进口零下油啊，它品质高，实在是不能错过了。
2: 这个品质说句实话，我是心里非常想念它，品质相当好，
1: 相当好。
2: 我挑了很多很多的零下油，我才找到这么一款原料是极地的纯净环境下的磷虾，是鲜活捕捞、低温萃取，上船的时候它还是蹦蹦跳跳的，这个磷虾下一秒好家伙可能就被萃取了。它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那个磷虾里边欧米伽三虾青素的核心营养，再者这是100%的纯磷虾油哦，大家想一想吃到嘴里那叫都是精华了，而且这个磷脂的含量高达56%，有人说那还有100%的，你到外面去看看，达到56%的有多少？你去找找看，以前你对这个没概念，我一讲你就有概念。这个含量要是高，我们的吸收就好，吸收好作用才大嘛，对不对？

0: 我觉得吧，最大的缺点这款宁夏油我们说了，你也知道啊，
1: 对，就是贵呀、
0: 啊。这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贵了啊。我呢就想通过这个做一个团购，让这个对方呢看到我们有这么大的庞大的这么一个需求。你们要是想在国内宣传宣传的话，嘎滴嘎滴。无赖，就是价钱一定要下来。
1: 那我们观众朋友这几天可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这个好价格啊。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冬青，他说听您说要办这个进口宁夏油的团购活动了哈、他说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啊给我亲家就发过去啊。我呢是一直在用这个宁夏油，然后亲家前段时间呢就问哈、说你最近这个睡得怎么样啊，血压高不高啊，然后我就跟他讲哈、我说你看我现在精力充沛的样子你就知道了，晚上呢容易入睡，血压血脂呢都挺不错。他说我亲家一听这话呢就心动了。本来吧我一说这宁夏油，他还因为这个价格哈还在那儿犹犹豫豫。这回不有这团购吗？你这团购就来了，而且来头还不小，是新西兰进口的宁夏油，还是100%的纯宁夏油。他说太期待您这团购了，说这两天呢我们就在这个电视机前就守着您的消息了。
0: 其实呢这个宁夏油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你去问10个年纪大点的人，有9人会说啊我知道它对心脑好。那么这个对心脑好跟什么，跟这个宁夏油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有关系。这个欧米伽3它有降低坏的胆固醇，减少这个斑块堆积的这些个作用。而我这次找到的进口宁夏油呢，不光是它是100%的纯宁夏油啊，而且它里边的磷脂含量，我强调它是达到了56%，那么它的纯度高，吸收也好，
1: 都不用托人买了，团购的价格可能啊还更合适，对不对？
0: 团购它的优势就是能够把价格压下来，
1: 有您在我们就放心。
0: 而且我这回找的呢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宁夏油，你不用托朋友再去带了。
1: 对，
0: 而且它这款宁夏油咱们拿到样品咱们就知道经过多重的国际认证，具有相当高的科技含量，很多方面都已经是尽善尽美了，
1: 我们都开始期待了、就等您把这价格给砍下来了、加油啊阮老师。
0: 行，
1: 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就这个吧，汪洋他发的。
3: 阮老师，我现在每天跟着您呢、吃吃喝喝，那每顿饭呢吃的丰富不说，而且还营养。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呢最关心的无外乎就是血压稳不稳，血脂血糖高不高，就怕血管堵了再有点什么事儿。我觉得平时预防啊就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你这次这个宁夏油啊特别好，里边的欧米伽三呢能降低坏胆固醇，还好吸收。而且呢您这个还是新西兰进口的宁夏油，那可是100%的宁夏油啊。袁老师你一定要成功啊。
0: 李东，我觉得我跟他差不多是同龄人，是吧？
2: 是。
0: 所以这位先生您想的啊我都懂，您觉得我讲的这个进口宁夏油好，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而且这款进口的宁夏油它在工艺专利等等方面表现的都很突出，那价格呢我也不说了，自然也跟我们国内的普通的宁夏油就不一样了，
2: 也突出，
0: 高也突出，高出好大一截儿。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这几天呢我要想想办法，跟对方呢去谈谈这个价格。既然您想您这个状态用点进口的宁夏油，我这边一定努力帮您达成，好不好？
1: 我相信每个人对幸福描绘的画卷里，健康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健康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你是上官派的去弄的卧底？
5: 是。
4: 上官到底什么人？

0: 你是谁？
1: 我是陈功夫。这次任务由你来执行。什么任务？刺杀美国会谈代表。具体任务等待上级的命令。但我现在被怀疑为日本间谍，你们不怕？
0: 鉴于你的表现，现在正式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华项羽的死刑执行决议书，将军下令，由您亲自执行。今天华项羽现死，这就是你了。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岭南沃土。
3: 藏着文脉的根，也寓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 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万万真够味。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由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
6: 我们结婚了，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旺仔牛奶糖。
9: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0: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1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子都送到了。
1: 送过去了。
0: 收了。
1: 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飞。

0: 令。
1: 他怎么说？
0: 他说愚公为了打鬼子，
1: 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

0: 哎，站住！干什么呢你们这是？
1: 这位军爷啊，邱团长是在这儿吧？
2: 我们找他。
0: 你们什么人？
1: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夫，这是他二表哥。
0: 啊、哦，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3: 带来酒。
0: 啊、哦，是真的啊？
3: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这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4: 长官，
0: 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哎，看好了，
5: 是。
0: 团座，副团座。外面人找你。
6: 找我啊？
0: 说是你的表姨父，二表哥。
6: 表姨父二表哥？我没这门亲戚啊。
0: 没有？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
5: 你等等，
0: 团座还有什么吩咐？
7: 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
6: 八路哥，我先去看一眼，
8: 跟着去。
0: 哦，
6: 哎，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
3: 这位军爷啊，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
9: 等着，急什么？
10: 他们是什么人？
11: 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12: 亲戚？
1: 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父。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10: 既然是亲戚，
1: 哎，
10: 那邱三为什么还不过来？
1: 啊，哎，进去叫了。
6: 晚上
1: 这，哎，表，
11: 哎，来了，
1: 表一步。哎呦，太君。
13: 表姨夫，
1: 哎，
13: 你怎么来了？
1: 你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
13: 下人不说两家话啊，对不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14: 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过来，
7: 想混碗饭吃。哎，
13: 不能这么说，
6: 太君。这二位是我亲戚，您看、啊，
7: 亲戚
6: 啊，亲戚，
7: 进去。
6: 来，好，
1: 哎，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
6: 二表哥，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谢太君。那边怎么样？
15: 君ら二人。監視し続けろ。君ら二人、中へ運んでくれ。
16: はい。
6: 千金。哥，八路人到了，二位。这是我们范团长。
17: 范团长，
18: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4: 哥，
18: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你一块拉出去毙了！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啊！
6: 你开什么玩笑？你要干什么呀？
18: 干什么？
6: 啊！
18: 哎，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皇帝那儿论功行赏啊！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谁动？

0: 老子崩了谁。
1: 宋团长，你这是真打算把我们交给鬼子？
0: 废话，
1: 不反了。
0: 怎么反？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还有我手底下那帮就知道吃的窝囊废。
1: 那你还让这位邱副团长去找我们？
2: 对对对啊，哥。
0: 哎，没错，没错。本来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啊，俩人。哎，我就纳了闷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哦，拿老子和手底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嘿嘿，与其那样，老子还不如跟着鬼子呢，最起码有口饭吃啊。
1: 冯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枣的收拾不了鬼子？
0: 这不明摆着呢吗？秃子头上的虱子呀。
1: 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
0: 谁他娘的想做？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可能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啊？
1: 冯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
0: 这是鬼子的地盘，
1: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
0: 行，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那我们兄弟俩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
1: 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儿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
3: 太监，太监，
4: 板桥队长呢？
5: 在里面休息。

0: 干什么？报告少佐，黄介军的邱桑家里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怎么，邱桑来了亲戚？
1: 嗨，
0: 我听说邱桑昨天出了军营，
1: 嗨，
0: 说是奉了团长的命令。 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他一个人去的，还带了一个手下，但是带回酒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他去了哪里？
1: 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了烟花柳巷之地。
0: 昨天去了妓院，今天。 就来了亲戚，板桥队长，
2: 嗨，
0: 立刻集合队伍，包围军营，嗨，
2: 离开交代，
3: 嗨。

0: 小子，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
1: 啊，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
1: 啊，
0: 这么近？
1: 哦，卑职害怕他们打扰军务，就打发他们走了。
0: 秋色，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太君，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2: 去看我娘去了。这是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谢太君，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
2: 一定，一定。太君慢走，慢走，太君慢走。
0: 板桥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3: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0: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3: 属下马上去查，
0: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3: 嗨。

0: 是他们是吗？别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远房亲戚，小鬼才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1: 咱们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知道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是。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 你把机关降下来，老子倒要看看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田芳，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2: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
2: 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
2: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1: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0: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啊，
2: 不就是一个小队吗？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
1: 再也不敢乱要钱了，
0: 拿着，这是命令。嗯，这就对了。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
2: 想请你帮忙，太君，你说，
3: 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知道啊，东门胡同啊。太君，前面就是。
2: 太君，就这家。
3: 你去敲门。邱大娘，在家吗？邱大娘，在家吗？谁呀？邱大娘，是我二狗。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2: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
3: 邱大娘，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2: 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那就让他调转枪头当鬼子去吧。
0: 八哥，敬酒不吃吃罚酒。
4: 嗨。
2: 这是要干什么？三哥，哎，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您没事吧？您？报告します。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隊長、誰もいません。
0: 兰太太，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邱太是不是出事了？没事，
2: 能有什么事儿？
0: 兰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就我一个老太太。哦，那就是说。 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什么亲戚？兰太太，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 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
4: 捕まえろ。
2: はい。

0: バカ。
1: ダーニャ。
0: バカ。勝手に動くな。
2: すみません、発生しますから。
1: ダーニャ。
0: 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彼を連れてけ。

0: 这个旗子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
1: 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2: 那咱们怎么办？

0: 下来。
1: 谢谢姐。
0: 道具，这些啊，废话，你帮忙去，快点儿。快点儿，我祖宗给我笨手笨脚，笨手笨脚的。
2: 秋子，
0: 太久了，太久了。
2: 你们在干什么？
0: 常从这过，看看咱们这军旗啊，挂一个多月啊，就想把它下来洗洗一洗。
2: 不必了，秋子，你不愧是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
0: 盟友，盟友，盟友，盟友，盟友，
2: 希望你不要食言。
0: 绝不是呀，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残子，
3: 走了走了。
1: 这咱的旗可以卸了吧，卸了吧，啊，
4: 叫下来吧。
0: 卸个屁卸。

0: 怎么样，旗子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0: 不让？为什么不让？
1: 我担心好像知道点事。

0: 起来！
1: 起来！
0: 起来！起来！起来！你过来！
2: 太君，
3: 太君来了！
0: 哎呀！哎，这不狗子哥吗？怎么了？
1: 带走，带走！
2: 狗子哥，
0: 狗子哥，
2: 你怎么
0: 走
2: 的？
0: 狗子哥，
2: 快！快！走，扶进去，狗子哥。
4: 少佐，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邱太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5: 果然如此，传我命令，立刻将范川部队彻底控制。
4: 嗨，
2: 来，狗哥，
1: 你弄醒他。
2: 哎，是。
1: 把这收拾干净，看好他。
2: 是，来，狗哥，醒醒啊，狗哥，
0: 你
2: 醒醒啊，狗哥，
0: 怎么回事？你去关门。
2: 怎么回事？
0: 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

0: 开始喽！
1: 哎，我亲眼看到的，快去呀！你快去，快！
2: 站住！
0: ルキオ投弹。
3: はい。

0: 鬼子把咱们的枪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
1: 什么？

0: 鬼子杀了，一个个的都跟傻子一样啊！如果你要这么说，那就坐实了咱俩同体的罪名。咱现在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1: 团座，团座，
2: 又怎么了？
1: 副团座，你母亲被鬼子杀了。
0: 什么？你放屁！我娘在家好好的。
1: 是真的，是二狗哥亲口跟我说的。
0: 二狗子，

0: 早不能白死。
1: 听见了没有？你冷静点。听见了没有？你沉住气。沉住气。现在咱们没退路了。咱们把兄弟召集起来。跟鬼子干。干掉他们。给他拼了。

0: 把信得过的兄弟都叫过来，快去！是，快点！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时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 你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0: 小心点吧，桌子。

0: 小队长，有何吩咐啊？
1: 干嘛来了？
2: 别动，
1: 再动就死。
2: 死得这个，
1: 快！
2: 哎，别动！哎，等等。

本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义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是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级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0: 我们的金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 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开始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0: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嘛，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

0: 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爱龙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0: 相传，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箱子和桌子一会儿给我进去，朋友，岗哨就留给你了。

0: 我们的新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
2: 老金，田放的，
1: 进去了。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
2: 啊，
1: 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2: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1: 足够了，里面还有一个唐伪军呢。

先不着急，等疯子。

0: Banca。
1: 记住，一会儿谈聊中，三五鬼子埋伏的。

0: 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
1: 还是一条好汉。
2: 放了他们！
0: 别开枪！
3: 二狗哥，
2: 放了他们！
0: 别开枪！
2: 二狗哥，二狗哥，快跑！
3: 二狗哥，
2: 邱短富，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贪那点钱，邱大娘也不会死。
0: 忠诚的军人，你把枪放下，我就放了他们。
4: 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
2: 放了他们。
5: 今后的事，大家去看看看。
0: 这回你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
6: 是
0: 言出必行的。放下枪，把枪放下。

0: 范团长，都死光了，
1: 。
0: 那走吧。
1: 去哪儿？
0: 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
1: 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
2: 弟兄们，
0: 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3: 好。

0: 对不对，是这样这样。
1: 哦，这样。
0: 哎妈，不对不对不对，拿过来拿过来，你我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啊，一定要把线捋直
1: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我来我来，所以绕过来拔。
2: 哦，
0: 把线捋清楚了。
1: 嗯，
3: 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
1: 啊，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
0: 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
1: 行，
3: 菲儿，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
4: 小姐，你不是一直都盼着他的吗？
1: 谁盼见了？
4: 你别瞎说。难道我说错了？小姐，你快去啊！陈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
1: 走，走。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3: 你，
4: 哎，你不去呀？
1: 啊，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4: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1: 哎，你快去吧。去吧。

0: 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你不打招呼就走了。陈天放，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
1: 去吧，天放哥。
2: 去吧，天放哥。

0: 你呢？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
1: 她在绣荷包。
0: 绣荷包？
1: 啊！小姐在生气。

0: 好，我去。
1: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呦，
0: 笨！
1: 笑什么笑？
0: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1: 要你管！
0: 行，我不管了。
1: 哎。
2: 你来干嘛？找你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啊，跟我来。来，财大小，准备啊！
1: 来来来来，
2: 快快摇，快摇，
1: 开！哎，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0: 就这儿啊。
1: 这儿。
0: 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哎，别胡说！
1: 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起义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性汉子。好，好，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怎么变啊？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我不干。
0: 这是命令。
1: 这是借口。陈天放，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
0: 我处分了以后，绝不再烦你。讨厌你？为什么？
1: 装，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0: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1: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0: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我？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
1: 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你真觉得我能行？
0: 当然。
1: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0: 行，你要是能够真把他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1: 实话算数，
0: 算数，不许反悔。嗯，不反悔。嗯，哎，满意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跟我来。
3: 来，陈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哎，这位，这位是范川，
0: 范团长，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啊，那个，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 你尽管说，
0: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样吗？
3: 就是啊，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0: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

0: 哎呦，感情太好了！啊，朵朵，感谢啊，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拍过来吧。
1: 人已经来了，
0: 来了。
2: 哪儿了？
0: 他呀。啊？
1: 怎么？不愿意？
0: 愿意，愿意。
3: 大佐，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天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 所以才派属下前来洛安。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0: 辅助还是监视？
3: 属下不敢。
0: 石天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徽宗 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这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0: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2: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10点向西面突围。 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3: 是。各位同志，上午9:30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 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45，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吕布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的三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
4: 有旅部参谋，下发至各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5: 散会。
4: 清风，柳坚强，李铁柱，留一下。
6: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3: 政委，您就放心吧。
6: 不把这小鬼子杀完，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啊！
3: 天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您刚刚下达了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7: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3: 不行，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
7: 报告陈参谋长，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吕布机关突围。
8: 为什么不是我？我留下，
7: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4: 我必须留下！
3: 都闭嘴！
9: 苍狼突击队。

1: 我们必须全员掩护吕布机关，进行突围，都服从命令。走，
2: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吕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
0: 我要求你们必须吐出来。
2: 放心吧，政委。 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了，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相对是松懈的，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打向，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
3: 面，好，天放，那我就把全旅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1: 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旅部机关能够安全突围。
2: 是。
1: 这次的任务由秦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2: 是。
1: 出发！
4: 加油！站！出发！
5: 那你呢？
6: 我带领警卫营掩护与主力部队突围。
5: 我要跟着你。
7: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5: 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6: 佳儿，这回我答应你，等你们完成任务之后尽快跟你们会合。
5: 你骗人。
6: 这一次我一定说话算话。
5: 我不信。

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管用的。

0: 总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1: 老范，你们来干什么？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0: 哎，
1: 我们
0: 不撤，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
1: 老范，现在不是应聘的时候，赶紧把身撤退。
0: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让我们跟着你。
1: 撤退！
0: 带上分团长，马上撤退。
1: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 答应他老人家，傻鬼子，给他老人家报仇。

0: 军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
1: 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传我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0: 嗨。

0: 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12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携带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12万分的困难。
1: 队长，赶紧下重命令吧。

0: 咱们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先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
4: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

0: 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3: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0: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4: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军战事焦灼，再次阻断我军进攻。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我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1: 嗨，等一下，
0: 其他方向有动静吗？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2: 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为患。既然八路想用主力与我军主力对决，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0: 嗨。

0: 们伤亡惨重，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
1: 别当这么说，集中火力，准备应战。
0: 参谋长，要是鬼子再来个轰炸，那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1: 连长，为了给我们的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跟头这么说，我们别无选择。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达乡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下两个兄弟等候周旅长，其余的兄弟跟我走。
1: 是，我们俩留下。
2: 是。

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球员。

0: 弟兄们，你们的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 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0: 八哥，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我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1: 嗨。

0: 队长，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看样子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4: 队长，你就这些事该怎么办吧？
2: 怎样？地图。
3: 哎，大家

0: 就是把我们的计划了，那咱们怎么办？
1: 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2: 不是向北吗？
1: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还是那句话。

0: 队长，旅长来了。
1: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
2: 为什么？
1: 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2: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1: 退后石化里，向北突围。
3: 向北？
1: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3: 知道了。
1: 我会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3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1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旅部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一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3: 来，机关同志，
1: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我要求你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脖子。

0: 是我突破，说的没错，疯子他们呢，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1: 团长，
2: 啊，
1: 长官，全力向北突围，
3: 是，
1: 全体掩护。

是敢欺负你，我饶不了他，走鬼。

0: 胡说什么呢？死是凑热闹吗？能活一个是一个。
1: 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一样。你有牵挂，我没有。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哥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
0: 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
1: 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
0: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 所以我说，你有牵挂。

我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打从南京跟着天放哥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100也应该有80了。

0: 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
1: 你瞎说什么？
2: 你要干什么？
0: 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
2: 你要干什么？
0: 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记住，要到五分前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
3: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煮饭煮粥炖汤火锅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 食材往里一放，省时又省力，煮饭、煮粥、炖汤、火锅、罗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4: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 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
12: 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
11: 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
12: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那不就成了？所以我说，你有牵挂。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打从南京跟着天放哥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100，也应该有80了，值了。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

0: 你要干什么？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1: 你这是去送死？
0: 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

助けて。ああ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ああお母さん。ああ助けて。助けて。ああ助けて。ああ

0: 疯子哥，
1: 没事吧，青青？
0: 没事儿。
1: 菲儿他们呢？
0: 在那边。
1: 走。

要照顾自己。 我什么都不会离开你。

0: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冯导，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子英死了，荷花也死了。
2: 头儿，你知道吗？

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人了？

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永远都在。苍狼的精神永远不会垮，所以我们苍狼突击队也永远不会垮。虽说菲尔演员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

0: 把这扶一下。
1: 哎，来，
0: 贴好了，
1: 贴上，
2: 贴正点，贴正点。
1: 哎，
0: 那个，哎，把这给我一下。
1: 来，好，
0: 啊，好，就这，就这。

0: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你们就在这里等着吧。
1: 安归队，
2: 陆兰同志，欢迎你回来。
1: 田芳同志，久违了。
0: 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
1: 费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2: 哦，哎，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
1: 是。
2: 关于哪方面的？
1: 关于你。
3: 还有苍狼，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 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12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 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的去打击敌人。我部将分为3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2支队支队司令员。

0: 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
1: 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2: 请首长放心。

0: 这帮畜生！
1: 下马，隐蔽！

0: 一个草长，三个鬼子，其他的都是伪军。
1: 行动！
2: 把这个拿着，拿着这个，
3: 停了，停了，快，等等，
2: 哥哥，哎，哎，快装好。
4: 哎，慢走。

0: 交枪不杀。
1: 蹲下！
2: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3: 饶命啊！我的军爷，饶命啊！饶命！饶命！饶命！都是日本人，
0: 把火给我灭了！
3: 嘿！
4: 非得吃枪子才能听明白哈！

住嘴！

0: 你们只杀日本人，投靠日本人，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1: 小鬼子这次调集了40000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2: 报告。
0: 对呀。
2: 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
1: 好，放心。
0: 参谋长，
3: 你小子来的还挺快啊！
1: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3: 都这是。
0: 潜入敌后。
3: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地咬住池上的部队，让他们彻底骨头不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4: 是。
3: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4: 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搅和的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
5: 就给我干掉池上。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4: 电乱和记住了吧？
1: 记住了。
5: 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4: 明白。 就是把东家门大了里整，吓死小鬼子！
6: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4: 哎，怎么说话呢？
0: 出发！

0: 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1: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嘿，坚强大哥，
2: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0: 哎，
2: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0: 哎哎哎，是是是，
3: 滚，
0: 是，哎，快快走。

0: 别误会，我们是这样对的。哎，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哎，放枪。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柱子啊，一旦绕到后面去真的动静越大越好。
1: 好。
0: 哎，动手之后我们镇子口会合。
1: 你自己小心啊。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

0: 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

0: 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1: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0: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快起来！
3: 前两天呢，金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0: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3: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

0: 一枪毙，可太狠了。
1: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0: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哼，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夜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呐，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0: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什么人？
1: 土匪。
0: 浩瀚，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
1: 袋子里装的什么？
0: 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值钱的东西都给你。
1: 是的，
0: 这是救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除了这个。浩瀚，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浩瀚，不信你看，
2: 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0: 浩瀚，坐下说好吗？坐下说好吗？

是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啊。我就说啊，这个药

0: 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
1: 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
0: 你是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
0: 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
1: 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0: 哎，好好好。哎，秦队长，走走走走。
1: 秦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2: 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1: 韩磊。
0: 哎，对，
1: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0: 是我儿子回来了，
1: 哎，要不要见见？
2: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1: 放心，我一定做。
3: 爹，
1: 这边
3: 啊，师傅好。爹，开门啊！
1: 小心点儿。
3: 爹，爹，
1: 来了，
3: 开门，
1: 来了，来了。
3: 爹，开门。
1: 哎呦！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3: 客气是客气，请我喝酒。
1: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哎，快进屋吧，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3: 喝喝。哎，
2: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4: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5: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儿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2: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定紧点儿，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
6: 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
7: 来，在里边。你们看，谁来了？
2: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8: 师少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7: 好，那你们……
8: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师少吗？
9: 对，我非得给他下尿布子了。
4: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10: 哦，顾老爹，
2: 哎。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7: 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5: 老头子，当心点。
2: 说说池上的情况。
8: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想合围李庄。
2: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

0: 没事吧？
1: 放心吧。
0: 那就好。哎，几兄弟，你们小心点。
2: 放心吧。哎。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
1: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们。
0: 隐蔽。
2: もうすぐです。

0: 马克，
1: 怎么回事？你眼睛瞎啊？
2: 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3: 太君，敌は罠に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0: バカ。警戒態勢。進軍だ。
4: 加快警戒，
2: 加速。是，快快点，快。
4: 怎么样？
5: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
4: 好，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
6: 要不然我们到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
4: 话是没错，可是从哪下手呢？
7: 哎，对了，前些天是何子伟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6: 哦，对，
7: 催得还挺急。
4: 吃何子伟军据点，好主意啊。强子，你会做饭吗？
8: 哎，到了。
2: 哎哎哎，干什么呢你们？
8: 哎，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2: 啊。就他呀。
9: 军爷，
8: 冯队长在吗？
2: 在呢，在呢。
8: 哦，
2: 您这是？
8: 来来来，兄弟们，吃点花生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2: 您这么客气干嘛？
8: 拿着吧，来来。
2: 您这酒？
8: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2: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8: 走走走，走吧。

0: 队长，
1: 来来来，给给给给，都给你，都给你。
2: 冯队长，
3: 怎么回事？
2: 您前几天不是让我找个做饭的吗？我给您找来了。
3: 就他？
2: 对啊，
4: 冯队长，
2: 他可是咱们十里八村一等一的手艺活啊。
3: 是吗？哎啊，
2: 都不容易啊，回家娶媳妇让我给拽来了。来，冯队长，
3: 好，
2: 来，弟兄抽烟。来，
3: 他们都不会抽，给我就行了。
2: 啊，好好。哎，我火呢，给老总点火，快，快快！哎呀，快点！
3: 哎，都看什么看呢？都走开，滚蛋滚蛋！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
1: 走走走走，
4: 走。来，长官。
3: 穷光蛋一个个的。你会玩吗？跟我玩来玩。
4: 我不会。
3: 你不会啊？不是，你不会玩牌，带这么多钱干嘛呀？哦，
4: 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的。
2: 对，他娶媳妇让我给拽过来了。
3: 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吗？
2: 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冯队长让你玩，来来来，坐坐坐，
3: 坐下玩两把，
2: 玩二两把，来，坐坐坐，
3: 别不识抬举啊。
2: 好，佩服队长，
3: 开心了，
2: 吹好了，
3: 好玩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0: 来，冯队长，
1: 来，
0: 马上，来，
2: 一起拍一个，
1: 来。
0: 好酒量，
1: 来，再给您倒上。
0: 来，冯队长，
3: 不能喝了，
0: 再喝点。
3: 这不能喝，
0: 您这海量，这
1: 还得我队长。
0: 来，冯队长，
4: 这钱啊，当然真就是我的了。
1: 是，
0: 对，是。来，歇会儿，来，赶紧扶冯队长歇会儿，快。
4: 钱，
1: 长官喝多了。
0: 钱，冯队长，好好歇会儿啊，
1: 来。
0: 慢点。
4: 这有钱，
1: 来。睡觉。
5: 哎，
0: 把车给我举起来，你们别包围了。
6: 强子手艺不错呀，看来池上那边肯定待不住了。

0: 几位要喝点什么？
1: 沏壶好茶。
0: 哎，好嘞，好茶一壶。
2: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
3: 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4: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鬼子的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2: 主子，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3: 你们看，

0: 不要慌，好了，快点吧。快快快点，快点。
1: 这地道挖通了，把全村人害哭了，粮食非让日本人抢去不可。
2: 爹，你就别说话了，现在日本人横行当道，谁要不听他们的，谁就是死。你想看着你儿子死在他们手上？
1: 要这样做会有报应。
2: 报应？
3: 先活下来再说报应的事吧。
4: 疯了，
0: 大家不要动，
2: 哎，队长你看，通了通了，
4: 疯了。
5: 話させろ。
2: 你好话。
6: 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
7: 是啊，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的娘，
6: 哎，赵大爷，你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
5: 彼を降りさせろ。
0: 哎，你下去。
4: 太君，
0: 快点啊！
5: 大哥，
7: 下去吧。
4: 我下，我下，我下。
0: 快快快快！
4: 我下。
7: 小心点啊！

彼女も同行だ。次は彼女だ。

明早。

0: ガスだ。全員殺せ。
1: はい。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煮饭煮粥炖汤火锅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

0: 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这菜往里一放，省时又省力，煮饭、煮粥、炖汤、火锅、裸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0: 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好

0: 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牛奶糖，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系。

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办？
1: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太君，
1: 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2: よし。
3: 行け。
2: よし、あ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出来一下，哎，干嘛呀？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大家快
1: 道理啊。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2: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3: 你他妈骂谁呢？
2: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3: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4: 喂，
5: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3: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5: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空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3: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2: 家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5: 何を言った？バーカー、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2: 你讲的我们的好死
5: 了，
2: 我的好死。
6: 哎呀呀，太君，太君呢？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7: 隊長、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5: あんた、早漏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わかるか？
3: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6: 哦，这我，我不知道啊。啊？
7: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5: 哼。君は。嘘つきだ。
3: 老实点。
5: 君は走ろ。
3: 你是不是八路？
6: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7: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
6: 是啊。
5: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3: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6: 哎呦，我是，没做好。
5: 連れてけ、家計だ。
3: 拉出去，烧死！
8: 我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7: 太君、彼は。父親は領民ですって。
5: 早漏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3: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8: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7: 隊長、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8: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

0: 值不值钱？爹，滚！
1: 没骨气的东西！你说，
0: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2: 爹，
0: 你们干什么？
2: 爹，
0: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2: 你跟太君说，
0: 你跟太君说，
2: 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梁山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3: 什么叫好
0: 日本？不得好死！
2: 爹，
0: 小日本，我不得好死！兔崽子，
4: 头上，
0: 报告！我跟你拼了！我
5: 滚回去！
0: 一滚回去！小日本，不得好死！
6: 老爹！
7: 一人ずつ5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5: 再不说。

0: 神圣还没收到消息。
1: 赶紧说呀！

0: 走路突撃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希望你们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0: 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好汉饶命，饶命呀，饶命啊，饶命！
1: 你装的还挺像哈、
0: 啊。我不是装的，
1: 起来吧。
0: 我是被吓晕的。
1: 去，啊、
0: 饶
1: 去，对，
0: 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傻中国人。
2: 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0: 别杀我！别杀我！
3: 直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
0: 哎，我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中国人，饶命！
3: 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
0: 快，让开！快，混蛋，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

0: 什么呀你？
1: 是让队长是我衣食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陈少队长，队长，陈少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

0: 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1: 你们是什么人？
0: 苍狼突击队。
1: 长官饶命，饶命！云良得要这样对看条子。
0: 你就是我的条子，你要是不好使，我就把你撕了。
1: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2: 绑起来。
0: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
3: 好。
0: 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4: 老实，我老实。
5: 走吧你。

0: 队长，是您？
1: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0: 这啊，哎，队长，那运粮食的条子呢？
2: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0: 是是，
2: 让开！
0: 你抢，你抢。

0: 是，快点快点，把枪放下，壮良，快点，快快快，要命了！
1: 壮良使，壮良使，
0: 快点！来来来，这边，快快快，壮良啊，快点！来来来

撞过去，撞过去，撞过去，撞过去。趴趴趴趴呢？趴下，趴下，趴下，趴下。挺硬啊。

0: 来，这边。
1: 辛苦了，
2: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1: 睡觉。
0: 睡觉。

0: 慢走，慢走。哎，看见队长没有？
1: 队长啊，好像没看着啊。
0: 哎，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1: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
1: 走，
0: 别在这看着。
1: 人呢？
0: 推着粮食走了？
1: 走了。

天太热了，走。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队长，队长，完了！

0: 今天啊，继续烧了，这次咱们是超额完成任务，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1: 快点！
2: 把那药上腾出来！
3: 快点！
1: 把那药上腾出来！
2: 快点！
1: 把那药上腾出来！
2: 快点！
1: 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药上腾出来！快点！把那
0: 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1: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0: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0: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他可是我兄弟，
1: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2: 我不同意。
1: 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招待？
2: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0: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收。
1: 好。
2: 小心点，开车时候快。
1: 小心。
0: 放平了，轻点，轻点，轻点，走。
2: 药店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0: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2: 咱们抓紧时间，
1: 快点，快点，
2: 快快快！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哎，
1: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0: 走吧。哎，你来来，过来，过来，走。你，哎，你过来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儿回娘家。
0: 过来。行，进去吧。下一个。
2: 哎，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嗨。

0: 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

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

0: 让世界耳目一新，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爱荣经络拍，潮牌免费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

0: 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广东卫视4K超高级。

0: 让世界耳目一新，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爱荣经络拍，超拔免费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5: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

0: 新的杰作，毫米匠心，万望真各位。
1: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2: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3: 旺仔牛奶糖。
4: 我家有喜事，
5: 我们结婚了。
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9: 又有旺仔牛奶糖，
10: 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快去快去！哎哎，等一下，走走走走，快去，走吧。哎，你来来，过来，过来，走。你，哎，你过来过来。哎，今天干嘛去？啊、
1: 陪媳妇回娘家。
0: 快快快快快快快！行，进去吧，下一个，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嗨。

0: 队长，刚刚药铺那边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说一共有三角，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冰比较近呢、啊。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毕竟在哪都一样。走。
1: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鬼冢打扫报告。
2: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等天黑再来。
2: 大佐，
3: 大佐阁下，
2: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
3: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您来汇报一下。有人打听奎宁？
2: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3: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
4: 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2: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
3: 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2: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3: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2: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3: 去吧。
2: 是。
3: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啊，你告诉外边弟兄收队。
2: 是。

0: 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1: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
0: 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2: 里面几个人？射！
0: 死！
2: 多谢。叫两个人出来，快点！
0: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
1: 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0: 谢了。
2: 应该的。
0: 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2: 在这儿睡，得照亮啊。

0: 他们这是要冲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条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儿。

0: 私カニとペンオートディキマス。
1: ありがとう。待ってる。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処方箋が取れなくて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你进来干什么？
1: 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已经出不去了，走。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那个女人已经跑了？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
0: 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2: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她的目的了。恐怕已经是晚了。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3: 嘿，听着，阿哥嘞，我刚才叫，自己进来。

0: 要引起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1: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迟早会被抓住的。
0: 你是要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2: 听着，上个令，我刚才听到，自己进来。你给。
0: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1: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啊！
0: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1: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0: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

0: 这个部队有机撤退。
1: 是我们团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

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神算。

0: 崔哥。
1: 陆军少将山谷连舰向冈村司令报告。
2: 神谷君。神谷君，你来了，请坐。
1: 哎。
2: 神谷君，身体好些了吧？
1: 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为国捐躯。
2: 神谷君心怀坦荡，
3: 看破生死，
2: 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
1: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2: 神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神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1: 司令请讲。
4: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2: 我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神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在哪里。
1: 军力。
2: 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1: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2: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1: 司令打算怎么做？
2: 擒贼先擒王。
1: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2: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开。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2: 绳骨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0: 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1: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今天后

0: 救治伤员！救治伤员！哎，首长，没事，没事。天放，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1: 我也不知道，猜的。
0: 什么？猜的？
1: 风泽弄到了一份神谷连剑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局。神谷连剑是什么人？
0: 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看来他的目标是我，将军。 将军，你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
1: 可惜呀，只差一点。
0: 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
1: 是啊，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0: 老朋友？将军说的是那个陈天放？
2: 藤原，
0: 哎，
2: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2: 我说给我倒杯酒。
0: 嗨。

0: 江姐。
1: 将军。

0: 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1: 很显然，就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了狗急跳墙之举，
2: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步骤。
1: 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3: 首长。
1: 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其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做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绝不可能！天放，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将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0: 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治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易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易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
0: 定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5: 亲亲的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畏道。

0: 达尔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4: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5: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6: 发 AI 视频造地图改地名，特朗普的舆论攻势能否震慑伊朗？当一场寻常婚宴沦为美国空袭牺牲品，伊朗无辜平民的伤痛谁来负责？美国再次扬言轰炸伊朗核设施，无休止的对抗何时才能画上句号呢？敬请关注9月12日晚9:20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
7: 简冬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8: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9: 向前一步。
10: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7: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11: 应该是这样：
12: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5: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3: 台风又来了。
1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3: 怎么防护？
1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4: 还有一件事哦，
1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3: 好的。
15: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以知识产权为支点，撬动大湾区创新协同。能源生态赋能产业生态，广东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
0: 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衡量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广东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战略牵引，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走出了一条量质并进、内外协同的发展之路。
2: 技术创新根植于产业发展的现实土壤。前些年，腾讯在发展中内部同时被两个问题所困扰：瞬时流量高峰频频冲击系统，扩容周期漫长；资金交易业务又要求数据零差错，传统数据库难以兼顾。

0: 被业务倒逼着走上自研之路的腾讯，最终打磨出企业级分布式数据库 TD Circle， 不仅解决了内部难题，更实现四大行全覆盖，服务国内前十大银行比例达到70%。
1: 围绕数据库的核心技术，我们开展了立体式的这个专利保护。截止目前，腾讯数据库相关的全球专利申请公开数量已达数百件，未来将持续发挥在创新跟知识产权领域的牵引作用，促进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0: 一家企业的技术突围，往往折射出一个创新集群的深层活力。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科技集群中，深港穗创新集群继2025年首次登顶后再度夺冠。而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是这项排名最核心的指标。据统计，2021至2025年深港穗集群 PCT 申请量达120,095件，同比2020至2024年增长2.20%，全球占比9.2%，同比提高0.23个百分点。创新集群的登顶，正是由一件件高质量专利、一项项核心知识产权构筑而成的坚实底座。
2: 目前我们觉得最最重要的是如何去提升我们知识产权整体的核心竞争力。下一步工作当中呢，我们也是希望引进到更多的一些资源，来为我们深圳培育更多的国际化的知识产权领域的高端人才。
0: 打通港澳创新主体在内地的专利快速审查通道，是广东知识产权服务的一大突破。去年4月，广东在全国率先面向香港开通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发明专利授权周期从常规的2到3年缩短至3个月左右。
3: 专利预审通道不仅大幅缩短了审查周期，由于前置的快速审查把关，后续的补证流程也大大简化了。凭借专利预审通道，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发明专利的授权，从而更高效地把研发成果转化为受保护的技术资产。
0: 与此同时，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也于今年7月正式开通面向澳门相关创新主体的专利快速预审服务。
4: 在全国率先推出面向港澳创新主体的专利预审服务机制，打通港澳创新主体在内地的专利快速审查通道，有力推动港澳优质创新资源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广东一家企业凭借动力电池定向循环回收技术，一举拿下非欧洲专利组织成员国奖与大众奖两项殊荣，成为欧洲发明家奖创办以来首个同时拿下双料奖项的中国企业。与此同时，另一家广东企业也拿下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提名。
5: 其实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环境，特别是包括这个地区的环境和国家的环境。像我们现在还没有在海外有真正的工厂，但是知识产权已经在海外形成了影响。
0: 在知识产权出海的航道上，广东正全力为企业保驾护航。广州落地全国首个知识产权保险中心，推出海外侵权责任险。深圳建立5位一体海外维权体系。佛山则依托深港穗创新集群的辐射效应，不断推动知识产权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6: 知识产权呢，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有力武器。我们组织了一些专业机构，对接到我们一些重点企业，海外申请前呢，做好那个风险的排查，支持企业更好的走出去。
0: 按照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到2030年，全省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力争达到58万件。15-5期间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不少于10万件，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广东将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高价值专利布局，从追赶到领跑，知识产权正在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广东台报道。
7: 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广东正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加快建设绿色低碳产业体系。从太平岭华龙一号到番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从城市配电网到算力电力协同，广东能源生态正从单一保供向源网荷储算电协同绿电溯源的全产业链生态系统跃迁，为制造业当家。

0: 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1: 今年四月至八月，粤港澳大湾区首台华龙一号机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迎来双机投产，投产的两台机组年发电量将超180亿千瓦时。在创造绿色电力记录的同时，一套数字化智能化的运营管理体系也在同步成型。
2: 我们将技术创新贯穿两台机组建设运营，通过建设四大数字指挥中心，落地60余项数字化应用及40余个数字员工，其中已经上线的数字员工 RPA 智能备件编码机器人，可大幅减少备件工程师运行操作系统的工时，每年节约人工成本约1000万元。
1: 在阳江，中广核的清洁能源版图正从陆地向深远海延伸，帆11、帆12两座100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厂同步推进，三山岛五项目规划装机容量500.4兆瓦，拟布置29台风机，全面迈入16兆瓦加时代。加上阳江核电6台机组，阳江正成为集核电、海上风电于一体的1000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
3: 我们的风机越来越大，离岸越来越远，三山岛五项目最大单机容量达到18兆瓦。我们将与核电项目共建500千伏海上升压站，这些绿电将源源不断送往大湾区，成为制造业当家的绿色底座。
1: 能源与产业的双向赋能在算电协同中尤为明显。目前，广东电网已为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完成电网配套投资7.4亿元，建成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3座，可提供840兆伏安供电容量。2026年，区域算力用电均价同比下降32.2%，为企业再减负5849万元。
4: 对数据中心做好用能服务，在南方区域首次实现了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在国内首次实现了数据中心接入蓄电电厂参与电力现货交易，来持续拓宽绿电购买渠道，同时降低企业的用能成本。
1: 能源生态的迭代最终转化为产业生态的竞争力。当前，广东在核电自主化、深远海开发与智能电网方面的系统能力正不断支撑制造业绿色升级。
5: 我们的海上风能资源和有些地方太阳能是不错的，通过一定的政策协调，包括电网、虚拟电网的协调，尽量把绿电充分利用起来，而且尽量增加源网和储火电调分的技术、天然气调分的技术、虚拟电厂的技术、大模型的技术。随着整个双碳和算力电力的需求，这个中间需要大量的技术研发。
1: 一端是海风变绿电，一端是绿电跟着算力走。记者深切感受到，广东的能源生态早已不是发电厂、电网用户的单向输送，而是核电、海上风电、绿色算力交织成的有机系统。太平岭的华龙一号、帆十二海域的18兆瓦风机、韶关数据中心的算电协同，他们共同托举着广东产业生态的绿色底座。广东台记者陈礼贤报道。
6: 昨天，全球首创第二代高端智能封闭式海洋养殖网箱在揭阳蕙莱顺利装船起航，出口挪威。该项目为中挪两国深度合作国产高端海洋装备标杆，将广泛应用于当地三文鱼养殖业。项目的出海标志着我国高端深远海养殖装备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7: 此刻我乘坐的拖轮正在慢慢靠近装载着全球首创第二代封闭式高端智能网箱的半潜船。船上整装待发的这6套中国造的蓝色粮舱将从我所在的蕙莱前瞻出发，历经1万多海里，最终抵达挪威。到地完成组装后，单个的养殖水体将达到7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注满水，水深超过5层楼高。
1: 据了解，该网箱为全球首款封闭式海洋养殖专用装备，可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智能化养殖。三文鱼养殖周期将从16个月缩短至12个月。单套网箱年产优质三文鱼可达2200吨。该装备不仅打破了海外高端深海养殖装备的技术垄断，更为全球智慧深海养殖发展提供了成熟的中国创新范式。
8: 它的水的转换的流速是以前的三倍，不止。以前的抗风浪只能抗两米的浪高，现在能抗至少三米。

0: 从小鱼开始，一直到成鱼，都可以做到全生命周期的粪便的回收。
1: We can produce more, so value creation will go up, and obviously that is very important for a country like Norway with a long coastline.
2: 本次网箱装船创新采用行业少见的吊装、浮卸、浮装三步接力作业模式，依托惠来临港产业园3800吨级大型龙门吊设备，将网箱一分为三，在水上完成浮卸和浮装工序，工艺大幅简化大型海工装备出海流程，有效压缩远洋吊装与跨境运输成本，提升作业安全性与交付效率，充分彰显我国大型深远海装备远洋装载的精湛技术实力与成熟工程能力。
0: 大物件做绣花活是难度非常高的一件事情，我们当中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做了巧思的连接，让它可以成为一片浮潜在水面上。
1: We plan to produce between 20 and 50 cages per year. We're now just on 6, so 50 of these every year. That's a fair amount of production. And I'm quite sure they would like to look to China because I know in China you can make miracles.
2: 广东台报道。
3: 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系列行动，立足特色农业和制造业优势，推动优质供给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一场场对接活动既为乡村产业拓宽增收渠道，也为制造企业找准产品升级方向，让市场需求更好牵引产业发展。
2: 今天，媒体加广货行天下，广东助镇帮镇扶村三个一千消费帮扶行动暨粤桂协作消费帮扶系列推介展示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联动千支助镇工作队、千名乡村电商主播、千名优质采购商，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
4: 我们是因为有了直播间的销量，才能就是带动生产，而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产品再去满市场去找销路。那这样子就是一个现代的这个数字经济对于整个产业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影响，其实就是让订单农业落到了实处，让农民种的放心。
2: 从拓展产品销路到深化产业合作，本次活动依托粤桂协作工作机制，通过专场推介、产销对接等形式，推动两地生产经营主体与销区市场建立长期联系，让消费帮扶持续发挥联农带农作用。
5: 我们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做好资源对接、宣传推荐和跟踪服务，推动老区生产主体和采购商企业、电商平台、商协会等建立联系。
6: 通过市场需求带动生产、加工和品牌建设，可以进一步增强当地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消费帮扶从阶段性促销向常态化产销协作转变。
2: 在工业产品领域，广货行天下也为企业与用户搭起沟通桥梁。昨天下午，广货行天下汽车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医疗救护车特种车辆供需对接会在广州举行，参会企业带来方舱型救护车、涉水救护车等产品，围绕一线使用需求开展交流，为后续研发改进提供参考。
7: 这个交流的话是双向的，就我们推荐我们的新的一些功能然后他们提出来的一些就是平时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步的研发或者投入在哪一块，这是一个比较积极和双向的一个沟通和交流的一个机会。
2: 广东台报道。
8: 发源于广东潮汕地区的莺歌舞被称为中华战舞，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今这门古老的艺术连续3年在春节期间走出国门，火爆出圈，将豪迈的英姿、喜庆的年味传向世界。
2: 当地时间2025年1月31号，德国法兰克福迎来首届春节庙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打头阵的西门莺歌队。
9: 莺歌舞现在是享誉海内外，这次莺歌舞第一次到德国来表演，绝对会在德国引起轰动，会给大家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2: 莺歌舞舞者形象取材自《水浒传》，表演中融合大量戏剧武术元素，不设舞台，走街串巷就是一番天地。莺歌舞牵动的不仅是热闹，更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和家国情怀。
10: 在异乡他国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就是觉得国家特别强大啊，特别棒。

0: 也非常的骄傲，我们海外华人也觉得特别的有自信心了。
1: 2024年至2026年，广东莺歌舞连续3年春节出海，足迹遍布欧美多国，展演形式也从单纯的出海走秀演变为双向奔赴的文化走亲。今年春节，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亮相西班牙马德里。
2: 我们赴美莺歌队呢，在当地华人的热烈邀请下去做了一个较量的舞蹈，促进两国民间的交流，也促进两国之间政治经济贸易的往来，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逐步的推广。
1: 莺歌舞圈粉世界的背后是岭南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声声鼓槌里藏着奋勇刚健的民族风骨，涌动着生生不息的岭南精神，这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的力量正助力文化广阔远行天下。
3: 我在岭南地区其实经过了多次的这样的一个采风，我觉得他们的无论是莺歌也好，无论是醒狮也好，还是龙舟也好，它跟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活，跟我们这个民族的情感其实有特别重要的关联，更重要的是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我们汉民族文化当中非常璀璨的那一部分。
1: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4: 深耕天然药物化学40余载，暨南大学叶文才教授牵头建成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聚焦生物活性分子与创新药物研发的全国重点实验室。从仿制跟随到跻身全球第一方阵，他见证并推动了中国原创新药的崛起。本期师者如光记者走进暨南大学，对话这位从天然药物宝库中探寻新药密码的科研工作者。
1: 做药就是做良心，是叶文才实验室的一条铁律。新药研发是一条九死一生的长链，任何一个环节的数据失真都可能让海量投入付诸东流，最终危及患者。
5: 求真务实的科研底线，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能有这假数据。
1: 他对科研的苛刻，本质是对生命的敬畏。30多年前，中国新药研发以仿制为主，原创的新结构新靶点绝大部分来自欧美。叶文才选择了一条差异化路径，从天然药物里找药，依托中医药千百年的临床应用经验，从源头降低研发风险，走出一条原创新药研发的中国特色之路。
5: 在药里面再找药，它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一般上可以得到一个保证。
1: 从实验室的先导分子到百姓药箱里的成品药，转化是最难的一步。他牵头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正是瞄准新药研发最核心的源头环节。
5: 我们挖出全新的生物活性分子，攻克成药性优化的关键技术，解决缺源头分子的现实难题，为原创新药的产出打牢根基。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将培养了一批呢能够胜任创新药物研发的一个科研队伍。
1: 躬耕科研教学一线40余载，叶文才先后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180余名，其中20余人次入选国家或省部级人才计划。在学生眼中，叶文才是科研上一丝不苟的严师，也是生活里温和耐心的大家长，既带学生做科研，也教学生做学问。
6: 他就告诫我们，做药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一定不能急功近利。
1: 40年，叶文才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良心刻在每一粒药里，把自己的科研之路走成了后来者的成长之桥，也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研沃土上撑起了中国原创新药的源头阵地。
5: 既要敢于仰望科研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次实验。面向未来，我最大的期待呢，是我们能够研发出更多造福老百姓的创新药物，也希望呢，能通过这个过程呢，能够培养壮大一支扎根中国本土的新药研发人才队伍。
1: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7: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大型融媒项目飞跃广东产业脊梁，将于明天中午12点在广东卫视广东新闻频道粤 TV 客户端同步播出。
1: 飞跃广东产业脊梁通过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

0: 绿色石化、智能家电、先进材料等广东十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全景呈现南粤大地各产业的发展脉络与丰硕成果。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的重磅融媒产品，飞跃广东今年已经进入第九季，节目深入产业一线，挖掘技术攻关、产业升级、城市蜕变的鲜活故事，采用一级一产业、一域一硬核的创新叙事，解码南粤大地雄厚的产业根基与智能制造硬实力。首期节目《万亿归途》将目光投向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解读广东如何成为产值突破50000亿元的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高地，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硅谷。敬请关注。广东台报道。今天一脉千秋，成绩永固，浅谈广州建成2240年暨得名1800年主题讲座在广州图书馆举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岭南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春生结合出土文物、考古遗址、历史文献等珍贵史料，从城址位移、百姓日常、礼制法度等方面，带领听众探寻广州根脉永续的内在逻辑，感悟中华文明统一性与包容性的辩证统一。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粤港澳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上，多部门共同启动深海探测政产学研金多元合作机制，将推动深海探测政策协同联动，统筹布局深海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公共科研平台，促进各类创新要素精准对接，为深海探测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与落地空间。日前，国家两重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国家水网重要防洪工程黄毛峡水库工程在清远英德大湾镇开展首次鱼类增殖放流，向连江放流55万尾优质鱼苗，助力流域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当前，黄毛峡水库工程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近1000名建设者正在抢抓秋冬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枢纽工程下河施工与边坡开挖、防护工程岩溶处理与防渗墙建设等关键任务，确保完成既定建设与投资目标。粤港澳大湾区首届先锋杯集体协商邀请赛昨天在中山开赛，来自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中山等地的6支代表队围绕网约配送员订单费率、算法优化等核心权益问题开展实战协商演练，探索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落地路径，为新就业形态和谐劳动关系建设探路。这两天干燥的北风给广东带来晴朗少云、早晚凉爽的天气，不过本周末广东的天气将有所转变，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将给广东南部等地带来风雨。据广东气象台消息，预计13号至14号受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影响，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大暴雨，粤东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15号，全省大部雨势明显减弱。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上午南海热带扰动加强为热带低压，预计它可能会在明天下午到夜间在越南中部沿海一带登陆。登陆后呢，强度逐渐减弱，加强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受其外围环流和冷空气的叠加影响，一直到后天，我省中西部海面和沿海视线的风力呢都会比较大，有6到8级，防风工作和海上交通安全不容大意。与此同时，

0: 海上的水汽也会被拉扯上岸。明后两天强降雨呢，更多会出现在粤西和珠三角，要到大后天风雨呢才会逐渐减弱。其中雷州半岛仍然有中雨、局部大雨的天气，雨天路滑，能见度也会受到影响。出发前不妨关注缤纷微天气微信小程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灵活调整行程。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2: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雷阵雨转中雷雨，25到31摄氏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26到29度；深圳雷阵雨，26到30度。珠海中雨，25到28度；韶关多云，22到32度；河源晴转雷阵雨，22到32度；梅州晴转雷阵雨，24到33度；惠州晴转雷阵雨，25到31度；汕尾雷阵雨，25到31度；揭阳雷阵雨，24到32度；汕头雷阵雨，26到32度。潮州雷阵雨，25到33度；清远多云转中雨，23到31度；肇庆多云转中雨，25到29度；云浮多云转中雨，23到29度；江门雷阵雨，25到30度；阳江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茂名雷阵雨转大雨，24到30度；湛江中雨转大雨，24到18度。申遗员，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2: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3: 申遗员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6: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发 AI 视频造地图改地名，特朗普的舆论攻势能否震慑伊朗？当一场寻常婚宴沦为美国空袭牺牲品，伊朗无辜平民的伤痛谁来负责？美国再次扬言轰炸伊朗核设施，无休止的对抗何时才能画上句号呢？敬请关注9月12日晚9:20，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
7: 简冬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8: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9: 向前一步。
10: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7: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11: 应该是这样：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4: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

0: 庭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

0: 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感召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8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 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

0: 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1: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3: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4: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5: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2: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6: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7: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6: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8: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0: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9: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

0: 子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五一商圈，找寻答案。
2: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0000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3: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2: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4: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2: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5: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3: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2: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4: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2: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6: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2: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连。

0: 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4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4: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5: I'd like to see...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3: 近

0: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1: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

0: 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也门政府方面十一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十四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十一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八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八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十一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穆西赫接到中共改变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打过去的，而是一个公用电话。
3: 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封闭在临时指挥部里的，只有离开过的闪官才有机会接住公用电话。
2: 闪官就是青衣。
4: 闪官现在清除了有可能联系到他的所有线索，显然他身上有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
5: 他为什么要把陆峰放进名单里？甚至连陆峰自己都不知道名单里有他，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6: 这就是闪官布下的一个最神秘的局，也许是在18年前就开始了。
7: 义父在被捕之前已经预判了一些事情，他有安排，他们应该已经到了。
8: 喜事，我当爸爸了。
9: 旺仔牛奶糖，
10: 我家有喜事，
11: 我们结婚了，
12: 恭喜恭喜。

0: 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 我家有喜事，
2: 今天我生日，
3: 旺仔牛奶糖。
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无匠心，旺旺真够味。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当年何鸿燊行动被我方破获之后，相关被抓获，加入我们的情报组织。相关普及对你们来说是神秘的，对我们来说，他也隐藏着很多秘密，包括多年之前的几个行动，现在重新调查起来，都有很多潜藏的地方。恐怕相关现在也很难自圆其说。
1: 我是来替义父求情的，以我对他的了解，希望将军相信他。
0: 轻易没有查出来之前，我没有办法答应你。
1: 您还是怀疑他？
0: 可能他不是轻易，但是他也不是相关。

0: 你截肢杀光有段时间了，以你的痛觉力，难道没有察觉到一点蛛丝马迹吗？
1: 我相信义父，但我也知道，想要取得您的信任，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服您。
0: 那你的时间不多了，
1: 我可以借一下花香雨吗？
0: 去见一面也好，算是告别吧。
2: 上海的夜，安逸的让人心疼，很难想象有一天这里会战火纷飞。
3: 日本人靠武力打进来，想把他们赶走也只能靠武力。
2: 这一天越来越近了，
3: 但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2: 上海是中国战场的缩影，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决战的时刻到了。
3: 你说的对，除了木西和安插在我身边的匡威，山关也在我身边安插了人。
2: 是谁？
3: 我会找出来的。
2: 这个人应该藏得很深，没那么容易，
3: 也没那么难。留在我身边还活着的人也没几个了。只是我到现在还是想不明白，山关为什么要把我写进名单里。
2: 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开的谜题。日本人现在也在调查山关。
3: 因为青衣，
2: 日本人怀疑我是青衣，不会怀疑山关。现在调查山关应该是有别的原因。
3: 如果闪关的身份有问题，
2: 我也这么想。闪关为日本人做了这么多事情，繁星计划虽然失败了，但为日本人立下了汗马功劳，不应该被怀疑，除非他的身份有问题。
3: 日本人一定是抓住了他的什么把柄，才会有所动作。如果能够尽快抓住闪关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应该可以解开更多的真相。
2: 尽快把他找出来吧。
3: 有花香雨的消息吗？
2: 花香雨被日本人判了死刑。最快24小时执行，我正在想办法救他，你别着急。
3: 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再有所动作会马上暴露身份。还是我想办法吧。
2: 你现在没有筹码，很难从提篮桥监狱把花香雨再救出来。况且日本人有可能用花香雨来引你现身。
3: 我现在对日本人而言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2: 你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名单上的人对日本人都很重要。
3: 哪怕是假的。
2: 对，既然你在名单上，反倒可以利用一下。我认为这是你目前唯一的筹码了。
4: 局长，匡威死了。
5: 陆峰干的吗？

0: 是啊。
1: 与其狼狈防守，不如放手一搏，先除掉花项羽，让陆峰也尝尝失去的滋味。匡伟说的那个人查到没有？
0: 今晚明天出结果，据说有收获。
1: 让他们赶紧查。

你为了一个男人，知道吗？用你的价值观来衡量，只有为自己活着才知道吧。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来和你告别的，你在死刑犯的名单上，24小时内就会执行。

0: 解脱了。你的眼里就只有陆枫吗？你难道感受不到义父对你的关爱，感受不到哥哥和我的心痛吗？
1: 这场战争让我们做出了选择，我知道你们觉得我自私，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们站在一起。
0: 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

0: 哪来到哪去呀？
1: 从该来的地方来，到该去的地方去。
2: 我送你去。

0: 这是谁？
1: 罗宇，
2: 拿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这具尸体你们怎么确认的？我们只是冷冻，它面部无法识别。你们怎么就能确定这具尸体名字就是罗鱼呢？这个我们不管，而且尸体来的时候已经标注了的，我们只是记录。
1: 标注好了，这些尸体来之前都标注好了吗？就这一具呀，其他尸体的面部很好辨认，还需要标注吗？也不知道你们今天是怎么了，好像人人对我们的工作都持怀疑态度。你刚才说什么？还有谁来过？你们的人啊。
2: 对着这个尸体问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1: 怎么问的？还有必要重复吗？你说不说？
2: 这具尸体面部完全无法识别，怎么确定就是罗玉？
0: 尸体送来的时候已经做了标注。 我们只是记录，所有尸体来之前都标注了吗？只有这一具啊，别的尸体面部很好识别，不需要标注。
1: 人什么时候走的？
0: 就在你进来之前，刚走。

0: 完成了，立刻离开上海，不要和任何人联系。
1: 您的预感是对的，我查了闪关近十年在时间地点上重合过的所有内部情报人员，这个白鲸原名古月，哈尔滨人，曾经在满洲待过，并与闪关有过交集，更重要的是他是罗宇的女朋友。罗宇参加了牧羊人行动，是陆峰的人，但很有可能他是闪关派到陆峰身边的卧底，但人已经死了。白鲸是化物总机处接线员，他有机会窃听我们所有的情报。
2: 我精心布的这么一个局，居然让一个小小的接线员给泄露了。
3: 闪关的谍报网扑到我们的毛细血管里来了，
4: 去
3: 把这个女的给我带来，马上。
5: 马上查一下这部电话，昨天下午

0: 我知道了，明天下午1点的车去哈尔滨。
1: 小月，这个您拿着，咱们得马上离开这里，咱俩得分开去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咱俩得分开坐。咱们哈尔滨老地方见。如果我没有能按时间来，你必须远走高飞，你千万不能让他们找到你。
2: 你一定要来，不然我哪儿都不去，我就一直在那儿等着你。

你是长官派的军统的卧底。

上官到底什么人？到底什么人？臣。

0: 反向计划的名单，你怎么解释？你想听什么解释？你为什么在名单上？我不知道。这么重要的名单，你说你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一切都是战国安排好的。你我不过都是他的杀人工具。
1: 你跟在他身边这么长时间了，你不了解吗？
0: 你在指一个人有罪的时候，能不能拿出一点证据？
1: 证据就是我在名单上。所有人都怀疑我是日本间谍，所有人都把枪口指向我，包括你。
0: 这还需要证据吗？
1: 你没有证据，让我怎么相信你？
0: 闪光也在名单上，你为什么就相信他？况且他一直在为日本人卖命。
1: 你为什么还死心塌地跟着他？
2: 因为他把我养大的，
0: 罗宇让他养大的，他不一样杀了他，
1: 杀死罗宇的是你。
0: 何飞，你明知道罗宇是被他灭口的，你还骗自己？
2: 不可能。
0: 闪光现在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他根本就不可能。
1: 他有什么不可能？
0: 罗宇就是因为没有执行他杀我的命令，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2: 我不相信你，
0: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
1: 那就开枪吧。
0: 闪光不是一直想让你杀了我吗？
1: 罗宇做不到，你行，开枪吧。

蓝冰，你把枪放下！我不相信他有勇气开枪！放下！开枪吧！ 我就想看看，你跟闪光还能走多久。

我看见你了，你就在院子里那棵树后面。

0: 小雨，以后跟着我们混，我和峰哥罩着你。
1: 好，谢谢峰哥，谢谢飞哥。
0: 拿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日本和德国大使已去，现在美国要在中国挑选新的代言人。近期美国会派出一名会谈代表来与国民党进行接洽。这名会谈代表是由美国白宫直接委派，因此他的意见对美国国会非常重要，甚至影响到美国对国民党的巨额军费贷款。见面地点在重庆。 我方需要派出一名特工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任务，上级已经批准，这次任务由你来执行。
1: 什么任务？刺杀美国会谈代表。
0: 具体任务等待上级的命令。
1: 但我现在被怀疑为日本间谍，你们不怕？

0: 鉴于你的表现，现在正式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任何人都不相信你的情况下，我们党对你完全信任。
1: 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完成任务。
0: 明天出发去重庆。
1: 是。

0: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0: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领事人沈晓，
0: 宣誓人陆峰。谢谢。我今天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引导。
2: 其实是你的父母一直在引导你，我算是陪伴吧。你本来就是革命的种子。
0: 谢谢。
3: 处长，我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你的事情我已经向上级汇报。
3: 真的？
2: 但要写好入党申请书。你可以让陆峰帮你。
3: 谢谢处长。
0: 还有一件事，罗伊死之前说闪光属于一个组织。
2: 什么组织？
0: 振兴骑射。
2: 振兴骑射。

0: 进来。
1: 局长，罗宇和白晶死了。
0: 什么人干的？
1: 做事情很干净，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罗宇和白晶的资料也确认了，他们应该都是闪关从东北调来的人，但是还没有确凿证据。局长，还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0: 说。
1: 关于这次美国派来会谈代表的行程安排，都是从白京这条线联系的，我们要立即改变行程。
0: 嗯，美方已经跟我们确认了行程计划，如果在这个时候改变，会令他们心生疑虑。看来闪关他早就汇集了这些情报，他一直布的这个局应该跟美方会谈代表来华有关。
1: 重庆方面我已经安排了最高级别的保护措施。
0: 嗯，你明天飞重庆，全程指挥，要确保会谈万无一失。
1: 是。
0: 闪关现在还在日本人的监狱里？
1: 在。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没什么可担心的。
0: 我担心的不是老虎，而是老虎的主人。
1: 日本人。
0: 我其实更担心共产党。
1: 您是担心共产党因为这次牧羊人的事情报复我们？
0: 理由比报复更可怕。美国人有一笔巨额军费，他们正在犹豫是否援助重庆政府，所以派人来中国考察。
1: 但是把日本人早日赶出中国，这也是共产党所希望的，跟我们的目标一致，为什么会担心？
0: 这笔军费一部分是打日本人，但是大部分是用来打共产党。日本人投降以后，国共必有一战，校长的心思已经很清楚了，共产党也清楚这一点。你认为他们会坐以待毙吗？
1: 看来这次中共和日本人都会不择手段要破坏这次中美会谈。
2: 所以你抓我并不是怀疑我就是共产党的卧底青衣，

0: 是吧？你当然不是轻易。你在陆凤身边安排的卧底是洛宇吧？他今天被人杀死在一所公寓，有人看到陆凤的身影。
1: 是陆凤干的。
0: 陆凤应该是为了复仇。
1: 你认为谁是轻易？
0: 谁是轻易对我很重要，但目前我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

0: 项羽的死刑执行决议书，将军下令由您亲自执行。
1: 为什么这么突然？
0: 这是命令，没有原因。

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盯紧古筝一界的一举一动。无论如何。

华翔宇，希望你能批准。

0: 我能换回我自己的衣服。
1: 你泰迪哥特高卡的情报部门了，里面今天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2: 我听不懂你的话，
1: 你隐瞒了太多事情了。对幽灵，对特密子，甚至对我们特高哥，
2: 如果你怀疑我的忠诚，那就直接醒醒吧。
1: 这是你的死刑命令书，不让人逃走，让我没办法给主母交代。我本来只想用一个花山月做替罪羊，没想到你也不是食物。
3: 站着！
4: 执行死刑去了。
1: 我批准你的死刑，今天花山鱼现死，接着就是你了。

华山去捐的，只是华山也罢，我见的是罗宇，给他布置任务，没来一个罗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他叫英特，
5: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6: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7: 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
9: 我们结婚了。
10: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1: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2: 我家有喜事，
13: 今天我生日。
14: 旺仔牛奶糖，
7: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15: 华山与南火活着，最终还是要看你给我的情报价值有多大了。
16: 闪光是振兴骑射的，
15: 他是金朝一老。
16: 没错，这份情报的价值应该够了吧？
15: 你只有杀了这个美国回党代表，才有一身善举。
17: 你想嫁祸于谁？
15: 我们要嫁祸给重庆丈夫。
17: 我的利益呢？
15: 你想要什么？
17: 刺杀成功之后，日本军部保证由我上官所望来管理满洲，这就是我想得到的。
15: 你的野心太……

0: 吴健今晚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你那天晚上去捐的这是花下雨吧？
1: 我见的是罗宇，给他布置任务。
0: 为了一个罗宇，你是不是开阔？真是爱民如子啊！
1: 这是我受花相与为义女之后的合影，她本名爱新觉罗蕴水，是大清朝肃靖王的妻女，我一直培养她，包括送她去美国深造，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报效天皇。
0: 你好像在刻意解释，花下女只是你的义女儿。
1: 她确实是我的义女，
0: 花善雨现在去新疆了，去教训她的死亡还有多少时间你是清楚了。
2: 总之有人要为牧羊人逃跑负责，
0: 既然她是你的义女，她替你看下狮子也是理所当然的。
1: 你想要什么？

0: 我就是青衣，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1: 我们这些做情报工作的，在对手面前露出软弱的一面是最致命的。仗义凛然的气势很容易，但是看着自己亲人替自己死，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都会把最近的人当成最大的秘密，藏在内心最深处这种最软弱的地方，是我们这类人千方百计都要抓住的软肋。
0: 你到底叫什么？
2: 你到底谁？

0: 华山与南坡活着，最终还是要看你给我的情报价值有多大了。
1: 长官是振兴骑射的人，振兴骑射的人，他是金朝遗老。没错，你能确定吗？我非常确定。长官在我身边安插了卧底，被我发现了，而且已经被他封了口，目的就是为了要掩盖他振兴骑射的身份。
0: 你要的我给你了，这份情报的价值应该够了吧？我真的可以信任你吗？我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还需要其他理由吗？好，你等我一下。

0: 你听说过真心之山吗？
1: 听说过。
0: 知道多少？
1: 他们是保皇党扶持并流传至今的秘密帮会，他们对满洲政权忠心耿耿，这一点您应该不用担心。
0: 他们对满洲忠心耿耿，并不代表他们对大日本帝国忠心。
1: 我曾经接触过他们，他们没有兵权，也没有财富，更没有什么宏图大志，已经没落了。
0: 他们的政治理念呢？
1: 他们有自己的坚持，反对变革派系。
2: 祷告看得到，解决情报。
0: 真心其实利用军部的满洲势力，训练出一批精干力量，组成一个小分队，已经出现在上海了。
1: 为什么？
0: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1: 将军是怀疑我跟振兴骑射有关系？
0: 不是有关系，而是你就是振兴骑射的人。

0: 你杀了我，
1: 想杀你，我不需要给你耗费这么多时间。我想合作，此在你面前那么多人，再多一个又何妨呢？

0: 你不合作，那我就自己去新山把单于的教训了。
1: 等一下，先放了花香月。
2: 我的名字叫上官索巴，花香月是我的女

0: ちょっと待ってろ。もしもし。はい。
1: 等一下。
0: バカ野郎。銃を下ろせ。

上官有孩活着，那就好。上官承认了，承认了，他确实是真心取笑的人。我便以为上官是个冷酷无情的职业高手，没想到为了女儿，他竟然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留下污点。上官有个女儿？是的。 他的女儿是华山宇，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是我对和上官的重要筹码，没有把握，我不会动他。你好好想一想吧。明天中午，我会希望华山宇。

0: 你隐身这么多年，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在等，
0: 等什么？
1: 等一个机会，可以恢复家族荣誉。我上官所望乃权臣遗老之后，我族人这些年来流离失所，生活苦不堪言，唯有我族辈再次挺身而出。
0: 我姓禅堂，在土大爷，你是个了不起的战士。
2: 现在我的身份你已经十分清楚了，可以谈谈该怎么合作。
0: 下周重庆丈夫将迎接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
2: 我知道，美国白宫的会谈代表，
0: 这个人谈下巨额的准备合同。如果这次会谈达成协议，你知道这对战局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全面熄火，殃及其余。大日本帝国如果输了，你的家族荣誉也无法恢复。不管重庆和延安谁闹到了战权，你们都没有生存的机会。所以你只有杀了这个美国会谈代表，才有一线生机。
2: 你想嫁祸于谁？
0: 还是你老谋深算？我们要嫁祸给重庆丈夫，中美关系陷入战局，可以给我们以调整战局的机会。
2: 我的利益呢？
0: 你的女儿还活着，这还不够吗？
2: 将军应该知道这次刺杀行动的分量。
0: 你想要什么？
1: 刺杀成功之后，日本军部保证由我上官所望来管理满洲，这就是我想得到的。
0: 你的野心太大了，
1: 我可以直接代表振兴骑社。如果将军不能代表军部，可以派一个军阶更高的人来谈。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3: 我叫爱新觉罗云水，大清朝肃亲王的第七个女儿。
0: 如果穆希和知道华山有些相关的女儿，你认为他会怎么做？
4: 现在穆希和对上官恨之入骨，如果他能抓住上官这根软肋，穆希和一定会取华山宇性命，让上官付出代价。
0: 要是穆希和成功杀了华山宇，那上官又会怎样？
4: 他一定会用尽手段除掉穆希和。
0: 上官除掉穆希和最好的方式是破坏这次由穆希和全权负责的中美会谈，
5: 这样他才有机会恢复他所谓的家族荣誉。
0: 家族荣誉？上官在打着家族荣誉的旗号，满足个人的野心，最终想称霸一方，这才是上官真正的目的。但是事情没打算那么简单，陆峰会盯死他，因为我给了陆峰向上官报仇的绝佳机会。
4: 那陆峰这次的筹码是什么？您答应陆峰放了华湘宇，不仅因为他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吧？
0: 虽然我放了华湘宇，但是他们两个
2: 不可能再做到一级了。日后

0: 面面对的只有痛苦，包括长官。
1: 学习了，将军这盘棋是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好棋呀、啊！看来上官也是弃子。
0: 每个棋子都有它的价值，上座上者该放弃的时候，不必有任何犹豫。
1: 将军说的对，一将功成万骨枯嘛。
0: 棋查的怎么样？
1: 我还在查。
0: 沈少现在是最大嫌疑人，
1: 只要他是

0: 花项羽怎么样了？已经办好手续了，明天中午就可以接他回来。
1: 明天我也去吧，
2: 要保证他的安全。
3: 是。
1: 人都到齐了吗？
2: 到齐了。
1: 何飞，你先去吧。

0: 花相宇是闪官的女儿，
1: 千真万确，
0: 藏得够深呢。
1: 还有更深的呢，闪官是振兴骑射的人，这才是他一直在隐藏的真实身份。
0: 那他就是改良派的清朝遗老喽？
1: 对，闪官为了保花匠也不死，已经和日本人达成了协议。
2: 他跟古正义介达成的是什么协议？
1: 刺杀美国会谈代表。
2: 美国会谈代表应该已经从美国出发了。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也会决定中国未来的国旗颜色到底是什么。
1: 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中国依然没有希望。
2: 没有政权，没有统一，中国就更没有希望。
1: 那你就尽快安排吧。闪官这次是有备而来，你们重庆方面的所有行程安排都泄露了，目前我能告诉你的也只有这些了。
2: 已经非常感谢了。
1: 我在古正义界这盘棋里也是一个牺牲品，他已经不信任我了。

0: 上。
1: 华项羽明天中午释放，你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
1: 目标就锁定华项羽一个人。
0: 明白。
1: 你亲自去。行动结束以后，立即飞回重庆。
0: 是。

0: 古正义界的话应该是真的，不然华向宇没那么容易走下绞刑架。古正义界同时答应你和闪官放了华向宇，目的在于先借腥风血雨，让中国人自相残杀。明天你救华向宇，要保护好自己，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华向宇知道闪官是他父亲吗？
1: 目前应该还不知道。
0: 闪官既然已经承认，他应该很快会让华向宇知道。

0: 看来我们俩注定不能走在一起。只要华夏雨真心投身革命，你们当然可以在一起。华夏雨和闪光不一样，况且他母亲是共产党。
1: 他母亲是共产党。
0: 他母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你认识他母亲？他人现在哪里？
1: 牺牲了。闪光一直认为是我杀了他的妻子，所以他就杀了我的女儿。这也是我和闪光之间多年的个人恩怨。 这次古筝一姐让我亲自执行华翔宇的死刑，说明他已经怀疑我是静怡。闪光被释放，下一。

去谢依附吧，希望你这次出来能够回到她的身边。我怎么做不用你安排，只是作为姐姐给你善意的提醒。

0: 为什么？为什么要救我？
1: 嗯，你说，我。

0: 任主任。
1: 祝贺沈处长。
0: 祝贺我什么？
1: 祝贺你走出监狱，远离险境。
0: 对你我来说，危险无处不在，没准这监狱里倒是个很安全的地方。
1: 没错，有能力的人可以化解任何危机。
0: 你任主任就是这样的人呢。
1: 过奖了，还得向沈处长多多学习。
0: 山姆能力有限，你任主任要是多考验我两回，我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1: 说笑了，沈处长，轻者自轻。失陪。
2: 任主任，
0: 那天晚上你真的看到青衣的身影了？
1: 一闪而过。
3: 山田凉子不是我们的目标。你认为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4: 是因为陆峰和蓝冰的突然出现。
3: 是你的行动计划暴露了。
4: 局长，真的不可能。所有参加行动的人是到现场才知道任务及目标的，他们没有时间。
3: 你忘了一个人。
4: 谁？
3: 你的学生匡伟。
4: 行动之前他就已经死了。
3: 但是他知道你的行动整个计划及目标。他死前最后见的一个人

0: 父母在哪儿？
1: 送回山东老家了。
0: 你知道在我这里叛徒的下场只有一种。
1: 我明白，我回去处理。
0: 这次没杀了花项羽，等于就是打草惊蛇，下次更难。
1: 对不起，我
0: 重庆这次暗战，陕官必然会出手，共产党也会全力以赴。你要慎之又慎啊！
1: 重庆方面我已经安排了天衣无缝，我在等他们来。
0: 不能再有闪失了，不然我也救不了你。

0: 如果再来一次，他还会替你当村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姐姐，我们是一家人。姐姐临死前跟我说她不是日本人，说我误会义父了，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只有你能给我答案。
1: 义父回来了，你问义父吧。

0: 痛，让我无法承受。
1: 救你是他的选择，今后你会明白他的苦心。

0: 现的家人就只有我们三个了。
1: 玉父，姐姐临死前说她不是日本人。
0: 是的，她不是日本人。你和惠子的父亲板垣次仁也不是日本人，他是我的亲弟弟。

我们所做的牺牲，都是为了有朝一日

0: 我重振家族，你能跟我说真话吗？哪怕只有一次，我对您一直敞开心扉。我还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为什么在这儿。
1: 你怎么问是为了自己还是陆枫？都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对于你，我不想强求任何。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决定，现在就可以离开。
2: 陆枫是我早就选好的接班人，所谓的繁星计划，是我借日本人的力量，构建和扩大我们家族的力量，是想让我们家族在关键时刻起到重要的作用，给日本人些许情报，只是为了让日本人能够看到繁星计划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0: 陆枫是我看中的最佳人选，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培养他的能力，能够尽快胜任我们家族首领的位置。可你对他发起多次追杀，而且真真正正的要他的命，包括幽山公馆这次。是的，当我确定陈浩民还活着。
2: 并且确认陆枫再也拉不回来的时候，我宁可亲手砸了这块宝玉。说实话，我也欣赏他，他是我花了18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他重新站在我的身边。他的能力和胆识，是领导我们家族的不二人选。
3: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谁？我为谁而战？我为谁而死？
4: 你身为家族，什么样的人？
5: 我没有什么家族。
3: 你是他的女儿。
5: 陆枫也知道了吗？
3: 我不确定。
6: 你们的任务是保障这次重庆政府和美国会谈的顺利进行。
7: 您确定是保障，不是阻止？
5: 确定。而且还要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安全。
7: 可是如果会谈成功， 国民党会拿到大笔军费，等日本人投降以后，蒋介石会把这笔巨额军费用于内战。
8: 古正要借闪光的手刺杀美方会谈代表。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燃气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马上播出。发 AI 视频，造地图，改地名。特朗普的舆论攻势能否震慑伊朗？当一场寻常婚宴沦为美国空袭牺牲品，伊朗无辜平民的伤痛谁来负责？美国再次扬言轰炸伊朗核设施，无休止的对抗何时才能画上句号呢？敬请关注9月12日晚9点20分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
4: 简冬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5: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6: 向前一步。
7: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4: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8: 应该是这样：
9: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2: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点50分，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0: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1: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钢筋。

0: 啊，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了？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何用虚假视频包装战果呢？
1: 这种战略模糊毫无疑问是可以增加伊朗决策层压力的，但是更重要的，这恐怕是服从于美国国内需要的一场政治表演。
0: 作为报复，伊朗真的有能力发射多轮弹道导弹攻击美军航母及驱逐舰吗？
2: 咱们姑且承认伊朗人说的是真话，那也只可能是第一种情况，就是小小刮蹭。概括起来可以判定，本次击中美军军舰的说法是伊朗的又一次宣传战。
0: 美国空袭伊朗平民婚礼将对伊朗民众的抵抗意志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对伊朗民众而言，外部武装它直接击穿的是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击穿了婚丧嫁娶的基本烟火，这种创伤不会带来恐惧，也不会带来屈服。
4: 大家好，我是吴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短短一周的时间，波斯湾局势彻底冲破了临界点，美伊对峙从网络舆论骂战直接升级为真刀真枪、互轰互袭的实战对抗，中东火药桶再度被彻底的点燃，全球能源格局迎来了剧烈震荡。当地时间的9月1号，美军对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核心的军事目标发动了密集空袭、轰炸，甚至是波及了平民婚礼现场，造成了数十人死伤，血腥的场面震惊了国际社会。军事打击之后，美军变本加厉，9月5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公然地击沉了3艘伊朗油轮，实施海上武力封锁，极限施压，步步紧逼。9月8号，美军再度的行动，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5艘伊朗革命卫队所属油轮。面对美军的军事挑衅，伊朗选择强势硬刚。伊朗革命卫队发射了多枚反舰弹道导弹，正面袭击美军海上航母、驱逐舰，彻底打破了以往被动防御的局面。9月8号，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通过作战行动捕获了一艘美军大型自主水下潜航器。舆论挑衅叠加军事热战，隔空骂战升级为海上交锋，美伊摩擦烈度已然创下了近期的新高。霍尔木兹海峡战云密布，全面冲突的风险正在急速的飙升。那么 AI 写战果、造地图、改海峡，特朗普的舆论攻势能否震慑对方？当一场寻常的婚宴沦为了空袭的牺牲品，无辜平民的伤痛谁来负责？当美方执着于轰炸核设施，无休止的对抗，何时才能画上句号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邵永玲女士以及钱亚旭女士。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梳理一下美伊过去一周的最新动态。
0: 过去一周，特朗普接连在社交平台放出一系列劲爆言论，将美伊紧绷的对抗氛围再度推到悬崖边缘。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8月30日晚间，他率先发布一段 AI 合成哈尔克岛被炸的爆炸视频，造势恐吓伊朗。8月31日，特朗普发文宣称，伊朗已经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他已经死了，全盘否定伊朗的军力、货币与治理能力。另据新华社报道，9月1日美军空袭过后，他立刻发文宣称本次打击威力强大，警告伊朗一旦报复，美方将发起级别更高的雷霆攻势，更大规模打击蓄势待发。而就在9月7日，他又批量放出多张挑衅 AI 制图，一张将伊朗国土轮廓替换成自己的侧脸头像，另一张则直接把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并提议将这条全球能源咽喉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同一天，特朗普还对外放言，自己根本不在乎伊朗愿不愿意坐上谈判桌，无意寻求外交妥协。此前，特朗普还曾喊话全球各国不许向伊朗输送任何物资，凡是接济德黑兰的经济体都将迎来美国严厉的刺激制裁。一条又一条火药味十足的帖文在海外社交平台疯狂刷屏，掀起巨大舆论风浪。 朗。面对这番隔空叫嚣，伊朗并没有选择沉默。伊朗政界高层接连强硬回击，伊朗议长公开宣告，对等反击的时代已经落幕，今后任何侵犯伊朗利益的侵略都将迎来更快更猛烈的痛击。伊朗军方直言，美方幻想高压之下伊朗迅速屈服，注定只是一场泡影。
4: 第一个问题，8月30号，特朗普发布 AI 视频，宣称伊朗哈尔克岛被炸得粉碎，但美军实际打击的是拉拉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视频随后被证实为 AI 生成。那么，一国总统为什么用虚假视频来包装战果？是威慑对手，还是国内政治的表演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1: 用人工智能视频包装战果，很明显这是特朗普释放的一种威慑性的信息战信号。特朗普他需要传递的信息不是我已经摧毁了哈尔克岛，而是美国随时有能力摧毁哈尔克岛。我们知道哈尔克岛是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重要枢纽，如果它成为美国下一阶段的打击目标，那就意味着冲突从军事设施进一步升级到了伊朗的经济命脉。然后他现在用一段视觉冲击极强的爆炸画面，实际上呢是在提前向伊朗塑造一种心理预期。这种战略模糊毫无疑问是可以增加伊朗决策层压力的，但是更重要的，这恐怕是服从于美国国内需要的一场政治表演。特朗普的传播逻辑与以往的美国总统完全不一样，他是非常重视自媒体的。我们知道，在自媒体时代，带有冲击力极强的短视频画面能够明显的具有更加猛烈的社交媒体传播效果。这样一来，本来是一次有限的军事打击，但是被人工智能加持之后呢，它所生成的新的传播的产品，在广大的受众看来，就是伊朗遭到一次毁灭性的轰炸。由此呢，特朗普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就是自媒体受众会认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是相当有效的。在实战战果不足的情况下，说白了，这就是特朗普一次对美国民众的忽悠。
4: 战果不足 AI 来凑，这是特朗普特有的方式。那么伊朗的方式是什么呢？据伊朗方面6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了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了损失之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那么我们就想问了，伊朗真的有能力打击美军航母吗？伊朗真的动了美军航母的话，为什么没有引发美军激烈的回击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林女士。
2: 伊朗曾经4次声称击中美军航母和驱逐舰，但包括这一次在内，没有任何一次被独立的第三方证实。这里边呢，需要厘清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伊朗有没有能力打击美军航母？我的回答是，理论上有，但实操起来很难。首先呢，就是这个射程呢，基本是300公里左右，而美军航母呢，不可能距离伊朗的海岸线如此之近。其次就是航母驱逐舰，它都是快速移动目标，导弹飞行十几分钟，航母可以机动十几公里，如何定位它们是个难题。第二，如果美军航母或军舰真的因袭击遭受损失，美军能瞒得住吗？咱们呢分几种情况，轻微损伤，比如外壳的小凹坑、外部设备小破坏，没有人员伤亡，不影响航母作战，那这种情况呢可以不承认。如果是中等损伤，比如甲板上层建筑受损，需要临时维修，还能勉强航行，有一定伤亡，那这个就绝对瞒不住了。你想封所有人的口可能吗？至于说严重损伤，那就更不用说了，全世界立即马上就会知道。伊朗的公告称呢，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

被迫撤离冲突地区，咱们姑且承认伊朗人说的是真话，那也只可能是第一种情况，就是小小刮蹭。概括起来可以判定，本次击中美军军舰的说法是伊朗的

0: 时间交给子良。
1: 马汉海权论的核心观点是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统治世界。然而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还补充了这么一句，一艘军舰永远不要和一个陆地炮台对轰，意思就是海权不要轻易地挑战陆权。美国至今还沉浸在海洋霸权绝对强大的自我麻醉中，严重低估了伊朗的军事能力，尤其是各种弹道导弹的威力。2026年的9月2号凌晨，伊朗对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中的美国设施发起了攻击，外界分析至少发射了13枚的弹道导弹，其中2枚直接命中了跑道和一个机库，能够命中远在1150公里之外的目标，放眼世界范围内也算是一流水平了，这也大出了美军的所料。外界推测伊朗使用的很可能就是哈吉卡西姆中程弹道导弹，损毁损伤了美军机库当中的 MQ-9 死神攻击无人机，还有 RQ-4 全球鹰战略级侦察设备，这可是战略级的损失啊！当然了，美国必须密不发丧，约旦同样也否认了战果，但是卫星照片可不会轻易的说假话。哈吉卡西姆导弹是伊朗比较新锐的弹种，2020年才首次公开亮相，采用了双锥体的构型，具备一些超高音速武器的特征，采用了惯性制导加卫星辅助修正，中末端具备机动变轨能力，西方俗称跳舞导弹，突防能力大幅提升，并不容易被拦截。值得一提的是，哈吉卡西姆这个名字，注意发布版图上的这个头像，他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前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他在2020年伊拉克巴格达遭美军空袭身亡。哈吉卡西姆的意思就是朝觐者将军苏莱曼尼，这是对苏莱曼尼的纪念，更是对美国的仇视。长期以来，美国用强大的军事能力控制着全世界的海洋战略节点，这是其海洋霸权的基石。由此构建的军事同盟体系，则构成了其霸权体系的骨架。然而这一次却碰上了硬石头，伊朗对美军的打击虽然还没有伤筋动骨，但是一场海权与陆权之间的碰撞却揭示出了美国国力的衰减与霸权的衰落，盟友则看到了一个时代或将终结。这是德黑兰的地标性建筑自由塔，伊朗深知霸权之下并无自由，反抗才是硬道理。
0: 抵抗本是一个主权国家捍卫自身命运的选择，却换来了平民不断的承受战火。一边是绝不退让的国家意志，一边是源源不断的人间苦难。这场困局也让所有人不得不追问，波斯湾的对抗究竟还要让多少普通人来承担沉重的代价？
2: 一场本该载歌载舞的喜庆婚宴，却在无尽的夜色当中被美以联合发起的史诗怒火空袭生生撕成了一场人间悲剧。当地时间9月1日夜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小镇一户普通人家的院内正筹办婚前家宴，100多名妇女孩童欢聚一堂，新人还未到场，欢声笑语萦绕在小院之中。没有人预料到灾难转瞬将至，美军战机瞄准附近一座通信塔投下6枚滑翔炸弹，其中一枚偏离轨迹跨越130多米，轰然砸进这座民居的婚礼院落之中，一声巨响，屋顶被硬生生炸出巨大黑洞，喜庆地毯、崭新婚鞋散落满地，尽数被硝烟尘土掩埋。4名平民不幸遇难，其中包含年幼的孩童，数10名老弱妇孺被炸伤，喜庆庭院沦为惨烈废墟，孩童妇孺的哭嚎彻底撕碎了夜晚的宁静。惨案曝光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冷血表态引发全球声讨，他公然将无辜平民伤亡定义为作战附带损耗，刻意淡化惨案性质，坚称美军打击合法，拒绝为此道歉追责，甚至嚣张放言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不会停止，后续或将升级空袭力度，霸权嘴脸暴露无遗。然而滔天罪行已然彻底激怒整个伊朗，官方火速定性此次婚礼空袭为反人类战争罪，要求国际司法机构严惩施暴者，革命卫队强势亮剑，誓言对等反击所有侵略者。最令人动容且揪心的是，遭遇丧亲之痛的遇难孩童父母站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上，强忍血泪嘶吼呐喊复仇口号，百姓的悲

0: 奋呐喊，官方的强硬反击，或将彻底点燃波斯湾对抗烈火，每一局势或已跌入失控深渊。
1: 喜事变丧事，为何美军轰炸平民事件一再发生？这种事情对于伊朗民众的抵抗意志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2: 其实中东很多部落地区，就包括伊朗南部的部落，至今他们还保留着婚礼当天向天鸣枪这种习俗。一是驱邪祈福，二是制造巨大的声响，向周边宣告家中有喜事，彰显家族的实力和体面。但是在战时，美军的空中侦察体系里可是没有民俗，没有场景，只有枪声信号。在过去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里面，大量婚礼就是因为宾客鸣枪庆贺，被美军战机直接判定为武装交火或者是恐怖分子活动，随即就发动了空袭，造成无数平民妇孺无辜丧命。不过本次伊朗婚礼遇袭并不是鸣枪误判造成的，每一次平民惨剧它都会极大的重塑当地民众的战争认知。对伊朗民众而言，外部武装它直接击穿的是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击穿了婚丧嫁娶的基本烟火。这种创伤不会带来恐惧，也不会带来屈服，反而会激起极强的聚齐效应，会瞬间抹平伊朗国内的社会分歧，让全民同仇敌忾。那美军想用军事高压逼对手妥协，实际上呢适得其反，炸得越狠，民间根基越稳，民心就越齐。这也是美国深陷中东战争泥淖，始终无法打赢人心之战的根本原因啊，成为目前最大的战略死循环。
1: 美军的压迫并不会带来恐惧和屈服，然而伊朗拥有覆盖中东美军基地的远程导弹，但始终未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军也未派出地面部队，那么双方都在避免什么呢？当下的对抗是一场精准控温的有限博弈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3: 攻击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体系恐怕就是它最有效的选择了。比如我们看到近期伊朗在持续攻击约旦、科威特、巴林这些地方的美军军事目标，这种做法同样也可以直接增加美国战争成本。美军将领已经表示，未来在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恐怕不会再继续使用了。美国这边呢，其实同样如此，表面看起来它是有远远超过伊朗的远程打击能力的，但是之所以没有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我想根本原因也是他没有能力占领伊朗。伊朗8000万-9000万人口，160万平方公里，山地沙漠，外加独特的社会动员体系和能力，这些都决定了美国一旦进入伊朗肯定会深陷其中，而且难度与复杂程度会远超阿富汗。这个是美国军事能力和基地体系的一种整体性的脆弱。那么从这个角度看，这还不是一个精准控温的问题，而是双方各自军事能力的有限现实所决定的。美国不愿意承担全面战争的巨大财政、人员和政治成本，伊朗呢也同样清楚，一旦把战争扩大到美国本土，全面攻击美国核心盟友或者造成大量美军伤亡，美国的报复烈度恐怕会出现质的变化。
1: 随着波斯湾对抗持续的发酵，美国正在加紧游说盟友入局中东，韩国是否出兵中东近日成为了一大地缘热点。在美国多番的施压之下，首尔被爆出正研究派遣巡逻机、支援舰赴海湾配合美军的行动。对此，伊朗外交部专门用韩文发文严正警告，一旦韩国在当地开展军事部署，将被视作支持侵略，要承担严重的后果。韩国国内不少民间团体也上街抗议，反对卷入战火当中。一场远在东亚的抉择已经被强行地绑上波斯湾的危局之中，半岛和中东的命运正在意外地交织在一起。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良。
4: 伊朗对海湾国家发动的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直接促使了沙特、阿联酋等国紧急追加韩国铁鹰二防空导弹的订单。这款在实战当中表现亮眼的装备，凭借着差异化的优势填补了中东防空的缺口，也依托特殊的技术基因与地缘便利，成为了韩国军工出口的新一轮爆点。尽管这次铁鹰二的拦截表现出色，但需要指明的是，其核心技术深度来自俄罗斯的 S-300 350防空系统，包括冷垂直发射体制、定向破片杀伤、飞行姿态控制等关键设计都来源于俄罗斯。再搭配韩国自研的 ASEA 相控阵雷达、主动雷达导引头与抗干扰模块，形成了俄式设计加韩式电子的独特组合。在此次伊朗的空袭当中，阿联酋部署的铁鹰二防空系统拦截率接近96%，对短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低空自杀无人机均有稳定的拦截发挥。对于美制装备吧，其优势就更为突出了。铁鹰二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到了对低空目标的拦截能力，属于眼高手呢技能高，它又能低。反观美国的萨德，专注的是高层的反导，爱国者则偏重远程的点防御，两者对于低空机动目标存在明显的拦截盲区，属于眼高手高。而且美制的爱国者三单枚导弹的成本接近1000万美元，用高端导弹去拦截廉价的无人机，在经济上就难以持续。而铁鹰二单枚造价仅为300到400万美元，性价比非常有优势。八连装的全向发射模式也更加适配沙特阿联酋要保护油田、城市等分散目标的需求，同时还可以与美制防空系统进行数据链的互通，融合度极高。此次中东危机无疑将成为韩国防空装备大规模外销的重要爆点，背后呢是多重战略因素共同的作用。一方面，美国防空体系面临产能、成本、政治三重困境，俄乌与中东双线消耗导致爱国者与萨德的交付周期普遍拉长至3到5年，而且军售还附带严苛的政治条件，台湾国家安全焦虑感不断的加剧，所以迫切希望推进武器来源多元化来化解。另外一方面呢，韩国军工也恰好踩中了市场的风口，铁鹰二实战表现不俗，韩国企业产能充足，交付速度又快，而且军售并无历史的包袱。虽然俄罗斯也有类似的产品吧，且价格更低，但是论政治敏感度，韩制装备要远低于俄制装备，价格呢又比欧美的要低，这进一步的加强了中东客户的信任度。长远来看吧，中东地区导弹与无人机之间的对抗成为了常态化，将持续催生出旺盛的防空需求。铁鹰二凭借着实战的口碑，而韩国又凭借着独特的技术组合与地缘定位，成为了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中东此次危机更是其坐稳市场定位的关键跳板。
1: 美国紧锣密鼓的拉拢盟友的背后，真正的心结依旧是伊朗的核问题，而核问题又或许是韩国同样挥之不去的心结。据央视新闻的消息，特朗普近期再度的放话，不排除很快打击深藏花岗岩山体之下的镐山地下核设施。这座距离纳坦兹仅1.6公里的工事呢，早已成为了美方日夜窥视的目标。
0: 这是一场绵延十余年、游走于数字暗影、暗杀迷雾与重型轰炸之间、近乎谍战科幻大片的博弈，目标只有一个，打断伊朗的核进程。数字暗影，据央视人民网公开披露，早在2006年，美已便秘密启动代号奥运会的绝密计划，锻造人类第一款实战化网络武器阵网病毒。特工借着工程师的 U 盘，把这枚看不见的数字弹头送进物理断网、与世隔绝的纳坦兹核工厂内网。病毒潜伏蛰伏，一边向控制室源源不断传回设备运转正常的虚假画面，一边悄无声息操控离心机转速骤然飙升，剧烈震颤直至金属壳体崩裂，上千台精密设备接连报废。伊朗工程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以为是机械故障，一场无形的破坏硬生生将伊朗铀浓缩进程拖慢近2年。暗杀迷雾，多轮由情报机构策划的定点清除行动在伊朗接连上演。据央视新闻报道，多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在通勤途中遭遇远程精密武器袭击，一场场精准的斩首行动持续消耗伊朗核研发的人才根基，令整个科研团队长期活在死亡阴影之下。重型轰炸， 据中新网与央视报道证实，2025年6月21日，美军发起代号午夜之锤的大规模空袭，7架 B-2 隐形轰炸机，上百架各型战机协同出击，向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三处核阵地投下巨型钻地弹，声势浩大，宣称核设施已经彻底被摧毁。伊朗则表示早已提前转移关键核材料，重磅炸弹只击中一座座空壳工事。数字偷袭

0: 袭、定点猎杀、万里轰炸轮番登场，一套组合拳打了十余年，美国依旧没能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低头。这场充满魔幻色彩的消耗战至今仍在波斯湾连刊连载。
1: 那么特朗普公开的威胁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林肯号航母呢却结束272天中东部署，撤离战区，嘴上威慑，海上疲惫，形成了对照。这种嘴硬手软的现状是美国打不了了还是不敢打？未来会是小打不断大打没有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玲女士。
2: 搞山是伊朗深埋山体之下的地下隧道和设施，多数评估认为普通弹药很难彻底摧毁，即便美军动用最强钻地弹也无法保证完全摧毁核能力，一旦动手等于直接触碰伊朗最高红线，伊朗将不再维持当前有限报复的克制，大概率会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报复中东全部美军基地。其次，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需要摆出强硬姿态回应国内鹰派诉求，同时又避免了立刻卷入大规模战争的巨大风险。总体上看，美国现在偏好的打法是打击海上邮轮、边境雷达、海上资产做对等报复，尽量避免进攻伊朗本土核心核设施，打击海上目标报复可控，打击搞山等于打开冲突升级的潘多拉魔盒。至于说冲突的未来走向，小打不断大打不打确实是最可能的场景，双方都承受不起全面战争的总成本，这也就注定了任何行动都不可能是决定性的，最终决定结局的是美伊对消耗战的承受力。
1: 正如中国外交部近期所说，战事延宕、冲突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坚决反对侵犯他国主权安全，反对滥用武力丛林法则，中方对战事延宕并外溢波及周边国家深表关切，始终认为武力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正确方式，延续甚至升级冲突没有赢家，只会将中东局势推向危险的深渊，给地区各国人民带来更大灾难。好的，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0: 高清疲劳，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喜事，我当爸爸了，
4: 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
6: 我们结婚了，
7: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8: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
10: 今天我生日，
11: 旺仔牛奶糖。
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0: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0: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显宗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4: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5: 向前一步。
6: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3: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7: 应该是这样：
8: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9: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0: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寓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0: 们的任务就是前往劳模工作的一线，集齐四枚印章，完成劳模精神的传承。
1: 听到的美好，最大的初心呢，要集上一批善款，帮扶家庭困难的人。
2: 真的感觉很难得，像整个黑暗的世界照入了一样光。
3: 今天才真切感受到，孩子往前迈出的每一小步，都尽着医护和老师们的坚守与汗水。
4: 网约车它不仅仅是服务乘客，还可以做观察员、医务监督员。
5: 不是跟着小队的话，这些小细节自己完成不会发现。
4: 这枚印章属于你们的。
6: 接下来，我们将走进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开启争创一流日练指南闯关模式。我们将寻访五次退役、五次复出的传奇人物，全国劳动模范，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党委书记简冬妹。
3: 简冬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也是中国第一个妈妈奥运冠军。五次退役，五次复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柔道运动的热爱和坚持。
6: 常年高强度的比赛让显冬妹左膝重伤，植入钢钉，多次被医生判定不宜继续参赛，但她依然坚持为国重返赛场。2004年雅典奥运会，29岁的她复出，夺下女子52公斤级金牌，创造中国柔道女子小级别零的突破。2007年，已是妈妈的她，产后仅数月遍地五次复出，积极备战北京奥运。2008年，33岁的显冬妹卫冕成功，成为中国首位两夺奥运金牌的柔道运动员。
7: 这枚金牌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知道显冬妹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她今年已经是33岁了。
6: 用顽强拼搏诠释为国争光的体育精神。如今她褪去运动员战袍，将赛场淬炼的顽强拼搏精神化为履职动力，实现从竞技夺金到党建带队，培育体育人才的角色转变，退役不褪色。接下来，让我们走上显书记曾经奋斗过的柔道垫，亲自摔一次，爬一次，你才能真正读懂那份刻在骨血里的坚韧。
8: 哇，好帅啊！
3: 是，这件衣服
8: 显得很有感觉，
9: 是的，
10: 是的。
8: 那我们就欢迎显书记，欢迎。
11: 大家好，我是显冬妹，欢迎大家来到广东省重竞技体育训练中心柔道馆。我就是在这个馆成长起来的。这个馆承载着广东从六运会一直到15运期间的训练任务，并且基本上每一届全运会都有金牌。对。争创一流不是挂在墙上，也不是嘴上说，而是实实在在的，不怕苦不怕累，而且要争第一。所以我也希望你们通过练柔道对运动有更深刻的理解和体验，就是柔道最好的体现，摔倒站起来还是一个好汉，完了我再去战胜自己，战胜对手，遇到困难了我们要去解决它，克服它，就是最好的一个诠释。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两个内容，一个呢瘦身，瘦身就是最基本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请技。
9: 请技
11: 就是在地面的叫请技，那是我的绝招。哇，
9: 太好了，太期待了。
11: 好，接下来我们就真的来体验咯。第一个动作就是瘦身，好不 好？你下地的时候一定要收头，一定要收头，就是说这样子下，一定要往里。
3: 好，往里。
11: 我先做一个示范。哇哇哇哇哇哦！我们来试一试。
5: 我试一下。

0: 是，你这个手就是往这边立，立往这边走，对，往这边，哎对，哎对，哦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也来试一下。
0: 对对对，也可以，起码起来了。
2: 这个。可以也蹲下来做吗？
0: 对，也可以，就是你下去的时候你看就是这样子下去，因为你要先手下去，身体下去，头下去。哎对了，哎
1: 好帅，
0: 对了对，可以了可以了。这个瘦身是最基础的，但是能够把这个基本动作能做出来就是已经很不错了。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练习第二个动作，那就是请记。
1: 好，嗯，
0: 这就是请记中的固脊，把它这样控制住，就是把它压着，不让它起来，就是它的肩必须着地啊，但是一定要控制时间。我在2004年的时候，一本就是控制。
3: 努美现在到了上面，控制住对手，让对方不能动。
0: 对方没翻起来，所以我拿冠军了。
3: 25秒，时间到了，这样显努美获得了金牌。
0: 奥运冠军是不是用请记拿的奥运冠军的？所以竞技体育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就是要咬牙坚持住，你们的这个人生当中希望就遇到任何事情也要坚持，一定也要咬牙，就是过了这一关那你可能就是冠军。让我们队员来试试你们的请技，看他能不能跑得了。
1: 我先来。
0: 对，
1: 万一控制住了呢？
4: 万一控制我也去省赛了。
0: 对对，抱头。哎，对，不是坐着，你这样子可能很难。对，
1: 哎，让我没有没有，如果我不行了，我再叫你们呗。
0: 给他10秒，预备，开始。哎，这样没了。
4: 3秒钟，哎，2秒钟，完了。
0: 谁来再体验？谁来？
4: 老师老师老师，我们申请4个人一起。
0: 你让他试一下，你要挑战他。
4: 那我们先思考一下战术，我们先思考一下拿到冠军怎么分，好不好？
1: 那我们就是一人一个部位。
5: 那我们这个腿吧。
0: 哇，这有点难度啊。好，预备，开始。我
1: 天哪，站起来！这个力气，是不是有点大？是不是有点大？
0: 趴着就不算了，已经跑掉了。
2: 那其实刚刚看到老师演示的这个请记呢，我是感觉有点简单一样。那其实真正上手的时候才会发现，就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1: 是的，刚才体验的时候我也发现，动作的角度、发力的分寸，我们都需要反复的去调整才可以。那显术记在您这几十年的运动生涯中，

0: 您是不是也每天都要去打磨这些基础动作？
1: 是，其实每天运动其实就是打基础，每天都在练，才能够做到极致。
0: 十年磨一剑。
1: 是的，这一流从来不是天赋的专属，而是呢这个长期的自律，还有不断的打磨，全力以赴，就是争创一流最好的践行。
2: 同学们，恭喜你们完成试炼。一次柔道体验就是一场微型的人生淬炼，你们一次次落地起身的模样，就是显叔近20年体育生涯的缩影。五次退役，五次复出，满身伤病化作坚守与担当的勋章。24字劳模精神，从不是空洞文字，而是日复一日拼搏淬炼出的信仰。争创一流的格局，从不局限在柔道垫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解锁下一站试炼。
3: 好壮观的画面哦！
0: 美英姐你好，
3: 你好，你好。
0: 美英姐，您每天全天训练时长是多久呢？
4: 8-9个小时吧。哇，
3: 同一个动作一天要重复多少次呢？
4: 练不好的时候，有时候会一直跳，一直跳，
0: 就练到会为止。训练里面肯定难免会觉得枯燥无味，想要偶尔松懈的时候，有什么力量支撑着您咬牙坚持下去的呢？
4: 心中的目标吧，像显书记一样，不到最后一刻不放弃，咬牙坚持，他的这种体育精神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3: 显书记的拼搏故事已经成为了这群年轻运动员前行的一个力量，他们用自己的高标准去打磨每一个动作，这也是新一代体育人心中的争创一流。
0: 他们把争创一流落实到了他们的日常训练中，此刻每一处细节让奋斗精神代代接续，生生不息。祝您接下来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
4: 谢谢。
5: 哇，训练强度特别大。
6: 是的，这也正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坚持，才为我们争创一流贡献了最坚实的底气。夏飞姐您好，
5: 夏飞姐您好
3: ，Hello， 你们好。
5: 最近在备战省运会，有什么提升的内容吗？
7: 我们会增加更多的技战术的训练，提升了我们在场上的多拍能力，以赛代练，模拟实战，从实战出发。
5: 在您看来，体育人的争创一流是什么呢？
7: 全员争先，精益求精，克服困难，敢打敢拼，敢于去突破自己。全队上下要高标准、严要求，共同奋进，传承这个艰苦奋斗的体育底色。
0: 预祝您在接下来的比赛里能够取得良好成绩。
7: 谢谢，谢谢。
2: 恭喜行进研学团第二关试炼通过，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击剑馆，去看显书记如何从为自己夺冠走向为更多人铺路的全新赛场。
1: 欢迎你们来到击剑馆，体验击剑的这个魅力，希望你们热爱上击剑，当然呢也要喜欢柔道哦。我们在这个馆，就在这个赛道上，这个剑种上是拿过奥运冠军的啊，像雷声，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我自己是一个奥运冠军，我也希望我们的运动员成为冠军。
0: 显书记，我们今天的击剑挑战具体需要完成什么呢？
1: 学习体验一下击剑的基本功，还有它的步伐。
5: 好。
0: 好。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击剑运动员黄瑞堂。我现在教大家脚下的一些基础动作，把脚打开，与肩同宽的距离，半蹲下来，后脚跟离地一点点。对，刚开始我们基础练习的时候，就感觉很酸软，哇，
3: 好酸痛。
5: 对，大腿坚持不住。
8: 我们有向前的步伐，勾脚，跟着后脚，踏。对了，勾脚的时候就是半步，收脚就是一步了。对。后退一步怎么做呢？伸脚，前脚收回来，向前一步，后退一步，
9: 这个击剑不像我们平时看电视那样，就是简单的进退，一不留神，一不注意，就可能整个节奏就会被打乱。
8: 对的，显书记也说过，步步为营嘛，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
9: 是的，
8: 经过我们刚刚的这个基础训练，跟教练对抗一下。
10: 好啊，
8: 我们发你们一人三个贴纸，利用步伐贴到教练的身上，就一步贴到就贴到，贴不到就没了。一人只有三次机会，那谁先开始呢？
9: 那我先。加油，
8: 加油，来吧。
11: 差一点，
9: 没事。哇，
11: 好近，特别近，特别近。
9: 来，加油，博，
11: 加油。
5: 哇，可以，
8: 非常有天分，
9: 临时出高徒，谢谢老师。哇，加油阿罗，
11: 必须拿下，
8: 不要压力啊。成功了，
11: 这算成功吗？
10: 这算
8: 你挑战成功了。
9: 其实我特别期待伟豪会怎么样，不如伟豪先上。
8: 来吧，喊准备开始，
11: 准备开始。
9: 现在看得出老师没有放水了。
11: 准备开始，
9: 新的世界冠军又要诞生了，回来他们两个谁是里面。恭喜伟豪，
8: 到这位同学了。
5: 老师先谈谈心吧，
8: 我们
5: 你这个运动员经历肯定很辛苦是吧？哎
8: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1: 击剑这个项目运动的核心就是步步为营，击剑如此，育人也是如此，人才培养急不得也造不得，必须一步一个脚印，一环紧扣一环。同学们，今天你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测试的挑战，也拿到了争创一流的这个印章。但是呢，人生的追梦之路呢还有很长啊，一流之路呢也贵在坚持。希望你们永远保持向上的劲头，踏实的做好每一件小事，认真的走好每一步的路径。愿你们带着今天学到的精神，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也成为新时代的奋斗者。
12: 好，一定会的，我们。
2: 恭喜大家完成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的全部试炼，也了解了显东妹秉持争创一流、步步为营的信念，立足岗位升高育才，完成了从竞技赛场到体育管理的精彩蜕变。下一站，同学们将登上靠泊广州南沙港的绿上海号运输船，寻访圆梦博士，亲手触摸勇于创新的脉搏。
13: 袁博士好。
14: 你好，大家好，我是袁梦，来自中原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货运技术部。我们公司呢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航运公司，到今天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13: 哇，好多船啊。
14: 这是和平轮，这一条呢是我们的黎明号，
15: 首航南北航线。
14: 对，这艘船的名字就叫光华，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艘远洋船舶。它的第一个航次呢，它就承担了到印尼啊接华的政治任务。
2: 为彻底摆脱此前租用外轮接桥时处处受制于人、调度完全无法自主的困境，新中国紧急完成光华轮的购置与改装，以首艘完全自主可控的远洋运力奔赴印尼接桥，安全运送千余名侨胞归国，一举打破海外航运封锁，终结了新中国无自主远洋船队、跨境航运完全依赖外轮的被动局面，成为中国远洋运输事业从无到有正式起步的标志性里程碑。
16: 它在海上服役了多少年？
14: 光华轮呢，它是一条买过来的退役船，买进来之前呢已经服役了30年。 我们买进来之后进行了维修，继续服役了15年。
6: 那我们现在这一艘船还有在投入使用吗？
14: 目前这艘船呢已经退役了，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艘新的光华轮，我们叫新光华。
5: 新光华轮跟原本的光华轮有什么科技的创新点吗？
14: 光华轮它是以载客为主的，这条船呢它是以运货为主的。从技术含量而言，这艘船设计建造运营都是中国自己的，是亚洲最大的一条半潜船，最多啊可以载到10万吨级的货物。哇，依托新光华号领衔的半潜船队与顶尖定位技术，我们在动力定位浮头安装完成的施工作业里面，全球份额80%以上。如今呢，我们不仅有了新光华号，还有了规模领先的特种船队。哇，大家看，这是我们的特种业务船。方的这个呢是专业的汽车船，中间那个呢是我们的新型多用途船，也叫纸浆船。我们也承担了一些南极科考物资补给，所以我们的航线也是能够覆盖全球。
11: 哇，好多点！
6: 它像一张蜘蛛网一样包住了整一个地球。
17: 我们是如何保持这种技术领先的呢？
14: 首先，我们在设计船的时候，尽量的赋予它更多的能力。第二个维度呢，在运营阶段，我的船已经造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要最大程度的去挖掘它的一个潜能。像我们这条纸浆船，它是一个方形货舱，没有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啊，我们设计了这种48尺的商品车专用的一个框架，像搭积木一样，在货舱里面呢去叠架子，最多可以叠到8层，那么就相当于一艘小型的滚装船。
6: 中国特种船行业从跟跑走向领跑，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展厅里的一句标语：所造皆能运，所运皆最优。前者代表的是突破能力边界，后者守住的是极致标准。我们做任何事也应该先把目标给立稳，带着这一份追求，大胆去创新，踏踏实实的奋斗。
14: 今天呢，我们这里有一个小任务啊，大家1分钟之内能够完成这个任务，那么我将给大家颁发一张登船的许可证。
2: 极速配货游戏，每人领2张卖票，1分钟内把8张船型卡、货物卡全部摆到展厅对应船模或货物模型前，摆放正确即可拿到特种船登船许可证。
14: 3、2、1，开始行动，
11: 走。纸浆船，纸浆船呢？
6: 港机设备，港机设备是哪个？是港机设备，
11: 等一下，
6: 在这儿。汽车是这个。
5: 这个是半潜船。纸浆。
9: 重吊船。
6: 重吊船在这儿。哦哦哦。海洋平台，你是这个喽？
9: 对，这是海洋平台。
11: 滚装呢？滚装和纸浆呢？哎，
5: 这纸浆船在这儿。
6: 那滚装就是？
11: 就只剩这个了，是不是？这两个。
6: 应该这，哎，
11: 是这个吧？
6: 是吗？
11: 应该是这样。
14: 好，摆放错误。滚装船什么货物会滚啊？
6: 哦，汽车，
11: 那就真的是汽车了。
2: 从展厅出发，驶向深蓝。今天他们将登上这艘225米长的巨轮，这是一艘77000吨的多用途纸浆船，是全球最大的专业纸浆运输船之一。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身上藏着多项创新设计，是中国航运从跟跑到领跑的见证者。今天研学团将在真实的甲板和货舱里亲手触摸勇于创新的温度。
14: 欢迎大家登上 Green Shanghai。
6: 今天站在这里的时候，感觉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18: 说走。
5: 我在展厅里面看模型的时候，我是一个观察者。那么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庞大，它的力量，并且我还在脑海里就会想象它在海上航行时候的样子。
14: 模型呢，它是静态的，但是真船呢是有温度的。那么今天啊，你们要做的呢，就是要读懂这艘船上的创新密码。今天啊，给你们2个关键词：
18: 一个呢就是多面手，
19: 多面手。
18: 第二个关键词是绿巨人。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在船上去寻找你们的答案吧。
17: 好，好，出发。我去这边找一下。
5: 好的，那我去那边。

0: 找找去。
1: 要不然我们就直接上去看一看。
2: 好，走。
1: 好，小心一点。
2: 对。哇，你看，好多的汽车呀。
1: 是啊，一排一排的，
2: 好整齐啊。
1: 可是你看这里，一行有11个，
2: 一列有6个，
1: 它可以落8层这么高，一个货车就可以运500-600辆车，那真的很壮观。
3: 而且这个框架是可以折叠改变的，那就意味着它其实通过自己的组合能装各种各样的东西。
1: 我觉得它这打破了单一的运输方式。
4: 今年全球汽车出口量爆发式增长，专业汽车滚装船运力严重不足，航运企业开始挖掘现有纸浆船的运力潜力，对原本仅用于运输纸浆的船舶货舱进行技术改造与适配优化，拓展出可安全运输汽车的功能，实现一舱多用，以此缓解汽车运输的运力缺口。
1: 那我觉得这个多面手有没有可能就是纸货舱用途可以多，然后呢它的承载方式也可以多。听你这么说，我倒是对它的多面手这个外号有一些了解。
2: 那我们去找下一个问题的答案吧。
1: 那走吧
2: 走吧。
4: 同学们继续寻找绿巨人，四处查找后，毫无头绪的同学们来到了机舱疾控室。这扇门后是否藏着他们想要的答案呢？
5: 欢迎同学们来到我们绿上海的心脏，这里是船舶的机舱疾控室。
2: 今天我们是想来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绿上海号实际上也是一个绿巨人，但是这个绿巨人我们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所以然来，所以就想请教一下您啊。
5: 大家都知道绿色环保船舶的两大核心装备就是 SCR 系统和脱硫塔装置，我们绿上海安装的这两个设备完全满足了国际海事组织最严苛的环保标准，而且能效设计指数远超国际海事组织3阶段的标准。这个系列的船舶从建造到航行一直追求绿色。
0: 那咱们船上的这些绿色生态设计设备会不会就是咱们寻找的答案？
2: 袁博士好，
6: 欢迎回来。
1: 是，
6: 找到你们答案了没有啊？
2: 是，那么我先向您汇报一下，我们找到的关于多面手的答案呢，就是厢式货舱，还有一个是可折叠的专用框架。
6: 很好。
0: 绿巨人的答案呢，就是脱硫脱硝系统，还有 EEDI 超国际标准，还有绿色生态船舶符号。
6: 非常好啊，恭喜各位完成了全部的挑战，创新的印章就颁发给你们。
2: 谢老师。
7: 同学们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职出发，走进医院，王豪院长让我们理解了甘于奉献，把患者的需要放在心上，把一件正确的事长期坚持下去。肖海平让我们理解了爱岗敬业，在平凡岗位上守住安全、服务与责任。袁孟博士让我们理解了勇于创新，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显东妹让我们理解了争创一流，永不服输，不断超越，把个人荣誉转化为培养后来者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4: 接下来我们将回到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职参与捷克一事。
8: 在捷克仪式开始之前，我想听一听你们今天一路来的收获。下面我们有请第一位同学来发表他的感想。
1: 参加劳动思政课之前，对于我来讲，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和劳动精神可能只是课本上的知识点。也很感谢这堂劳动思政课让我对劳模精神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也会继续的把这段精神给弘扬下去、传承下去。
9: 我觉得我这一路的经历其实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伟大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身边，然后这次我们也是近距离接触了4位劳模，他们日复一日的坚持也让我懂得了真正的劳模精神其实就是认认真真把每一件事情给做好，严格的要求自己就可以把这份劳模精神给传承下去。

0: 在刚开始接受到任务的时候，我以为我们要集齐的四枚印章分别对应着一个人，但走完全程我才恍然大悟，其实这些精神都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束光，哪怕光亮微弱也可以照亮和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1: 我的印象里面劳动就是干活出汗，但其实这一路走下来我才发现这完全是不一样的。劳模二字并不简单，他们所背后包含的能量非常大，360行，行行出状元，让我有了更深的了解。他们用心踏实地去做这些事情，坚持下去所转化成的这份能量，我也被深深地感染到了。
2: 大家都说得非常好，我觉得你们就是劳模精神最好的传承者。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地宣传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号召全社会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那下面请大家到前台来，把你们获得的精神信物盖在长卷上。
3: 3、2、1。

0: 喜你们完成了本次劳动思政课，下面准备给你们颁发证书。
1: 好，谢老师。
0: 这副长卷是你们交出的答卷，但真正的答案呢，在你们未来的人生里。
2: 劳

0: 接下来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1: 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2: 燕子你还回来吗？
1: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温机外卖。
3: 哇，接下来呢我们去我们的坐班服务体验一下。
4: 这个证件里面说，
5: 咁你先在呢个表格上面登记啊，
3: 感受一下我们的港澳瑜伽班。
6: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3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我们还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无人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1: 燕子，你还回来吗？
2: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无人机外卖。
3: 接下来跟恩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办服务。这个证件你们说。
4: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5: 欢迎杨月，你好，
6: 大家好。
5: 动的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6: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丹参，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7: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8: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9: 中医巧化心脉淤堵，
5: 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7日21:40，健康有道。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明月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

0: 话，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宝贝，阿尔卑斯让星空静。

0: 这顾家还真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是啊，哥，外星二组一直盯着呢，没人出动。贵重的尸体运回故园了吗？
1: 当天运回去了，然后第二天运了一口棺材进去。哎呀，不细心这老头啊！
0: 真是为了自己的名节，今天你知道吗？是故意中偷袭，连丧礼都不办了。顾西行，行伍出身嘛，死人见多了，心也狠。哥，你看平时这个顾西行啊，他就杵着个棍儿，但是每次见着他，我就感觉这个。
1: 这心里边，你怕什么呀？不是怕，就是感觉他那个眼神，他就是能把人这个五脏六腑，就全都给看穿了一样，就那种。不用担心，我啊，杀了他儿子，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
2: 实话说，我是真不愿意跟这个硬老头做对手。
0: 那也不能怪您啊，顾一中一心求死，咱们有什么办法？

0: 另外，哥，顾玉忠死了，对于咱们八号细胞来说，不是更安全？
1: 暂时吧。只要我一启动八号细胞，一有新的动作，

0: 天，我一直在反思，或许顾一中他真的另有隐情。
1: 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0: 你这样已经七天了，顾一中
1: 他是被逼死的，所有人都在逼他，我、你、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
0: 顾一中不是八号细胞，我不是，你也不是，那就只有胡志平夫妇了。这件事情我一直想让上级汇报，但无凭无据，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1: 是的，有嫌疑的不止他们俩，还有我跟你。不管这个人是谁，我一定会把他挖出来，我会给一中报仇，我要为他讨个清白。

0: 你看我带回来什么了？
1: 白云银鱼，好白虾。
0: 地道的太湖三白。
1: 哪儿来的？
0: 战士们湖里捞的，捞了好几筐呢。王和尚说，让我带回来些，给你补补身子。
1: 打听到医生消息了吗？
0: 我们先做饭。打探到消息了，
1: 他人呢？

0: 告诉你，你别太难过了。
1: 你快说呀，都要急死了。
0: 苏州传回的消息，说是一中人没了。小分队他们抓捕他的时候，和九十号接触上了。一中他是被乱枪打死的，九十号的人干的。
1: 是我害死了他，是我害死了他。当时在太湖里，

0: 就哭出来吧，哭出来会好受些。可我爹怎么办呀？怎么能受得了这些？我以后要怎么面对他呀？
1: 身为刘部长，刚好来新四军军部参加乘风。

0: 时辰已到，就可以出殡。
1: 那时候多好啊！是啊，那时候太太还活着，一双儿女整天围在身边。可是她一走，这家就散了，就再也聚不起来了。

师长，您别太难过了。我对不起他呀，我跟他赌咒发誓要照顾好两个孩子，可是现在我谁也照顾不了，顾母教子无方，愧对先人呐。

0: 之变，迁居洞阳堂里，分礼义仁智四支。三支众人科升高祖周求山，高祖周求山升祖父周秉才，祖父移居城下里，升父亲周知飞，周知飞升周佑飞，我周佑飞，江苏宜兴国山周氏十一代孙。
1: 好，一字不差。儿子，不管将来走到哪里，永远要记得我们的家谱，知道自己老家是哪的，还要记住爷爷的名字。你马上要到日本去读书了，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到了日本，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二等公民，小日本不管老师还是同学，他们骂你打你，不要反抗。
0: 为什么不能还手？
1: 因为如果还手的话，他们就会群起攻之，一直打到你服为止。爸爸怕你扛不住，所以他们打你，你忍一忍就过去了，他们就觉得没意思了。
0: 知道。
1: 还打工还记得吗？把背心脱了。可以了吗？
0: 可以了。
2: 志飞，你神经发够了没有？实在打了。

0: 我想死，衣服系一下，扣起来呀。对对对，照顾好自己哈。这里，给爸爸妈妈写信。好的。
1: 越发觉得呀，这孩子生的不是时候。
2: 来，我抱一会儿吧，你都抱一路了。
1: 不用，一动他就醒，这孩子。
2: 随你太紧去了。来，听听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谢谢。你好，特派员同志，
3: 何顺江同志。
2: 是，您以后叫我老何就行。
3: 你好，周真武同志，又见面了。
2: 哎，特派员同志，快坐下聊。
4: 贵中姐，若彤，日伪轻型猖獗，新四军和地卫丸进行了大大小小几十次战斗，大批伤员急需药品救治。太湖那边现在疟疾流行，许多战士。 高烧腹泻严重，极大影响了战斗力。江苏省委安排我回苏州开展工作，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要尽快买到治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奎宁我知道，在赣南游击队那会儿，最能救命的药。
5: 那药品现在管得紧啊，别说奎宁，普通的药都很难搞。
4: 不只是药品。 大米、棉花，这些都是日本人在控制经营。进香以来，一人加强了检查，没有他们第七出张所的移动证，这些货物都很难运出去。
2: 运输的事儿，组织上自有办法。
4: 老何，我跟老周还有工作要谈。
2: 好，
4: 那我去准备晚饭。
2: 老周，之前因为八号细胞的事儿，大家心里都不痛快。在根据地，互相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有冒犯之处，我给你道歉。
4: 道歉。
1: 你是相信易中的吧？ 说实话，之前周正武对他的怀疑都很勉强，我也不太相信。但岛上发生的事情，确实让我有点糊涂。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电台时？那名小战士又为什么会死在他的面前？这些该怎么解释？ 但是，现在没有机会解释了。这也是我心里最悲凉的地方。他死了，还留下这么大的疑团。

钟永远是12岁时那样无忧无虑，朝气蓬勃。我要他永远灿烂地活在我的心里。

不要上一下，没事的。慢点，小心一点。啊。嗯哼。

0: 一中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几天都不张嘴，不吃东西。你要知道，那天要是没海默小姐把你从死人堆里扒拉出来，你早就因为失血过多，人早就没了。这7天来，你的伤口愈合的是不错，但是你现在身体需要的是补充营养，明白吗？
1: 可能是我炖的汤不好喝吧，这是笔是你的吧？我给你捡回来了，应该是小小姐送的吧？我试过了，这笔还能用，就是这个洞啊，得找人补一下。

0: 真是个什么官啊？
1: 就是咱们说的县长，这是东洋人的叫法。
0: 王泽民为了当个县长，这么深的谎语啊，那这官肯定捞不少。
1: 你想想看，吴县管的苏南境50万户，又是鱼米之乡，那油水大了去了。
0: 哎，但是他要做县长的话，也应该把黄鱼往省主席那里送啊，怎么送到你这里来呀？
1: 吴县的知识，省主席说了算。现在不是清乡吗？这得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先生说了算。在苏州，谁不知道我代表李先生呢？
0: 原来是托给菩萨的福，好重。
1: 老规矩啊，分一半出来给李先生。
0: 做什么？这次的事情，李先生又不知道。
1: 出去。李先生为什么信任我？就是因为他不在我眼前，我也从来不会欺骗他。李先生，不能骗。
2: 哥，
1: 哎，静海，
3: 静海来了。
2: 嫂子，春水，
1: 若再不相见，徐老板给你的信送日本人。
2: 记了。
1: 你下面的人有没有他的下落？
2: 还没有。哥，你要是再不见他，我怕他真把信送日本人。
4: 见。

0: 这样，好的，今天我能选，到时候多带几个人手，他就是有三头六臂在苏州夜店厅咱们的，你就安排就行。
1: 你是不是又烧东西了？臭死了！
0: 静海走了。走了。对了，那个静海的老婆小兰是不是在大碗百货订了一个女子大衣啊？
2: 你替他把钱做了啊，晓得。小黄鱼，明天我是存银行呀，还是放家里保险柜？放保险柜就行。快塞满了，你只办个新的。不，该吃药了，天凉了，这药啊，凉了更苦，趁热喝了吧。哼哼。
3: 我这病是老毛病了，一到这个季节就犯，喝不喝药都没用。
2: 这次我准备了几颗黑糖，喝完之后喊一颗，就没那么苦了。
3: 你以为我是小孩怕苦啊？以后熬药的事情你不用管，有王妈他们的。
2: 王妈每次给您送药，您还不是偷偷倒掉？所以呀，王妈这才邀我来的。
3: 好、oh.

0: 一点都不苦了，海默啊，你说你来固原才几天呀？我们固原的男女老少都跟你亲，都喜欢你。
1: 不，我也喜欢陈离。
0: 狱中的事儿，你表嫂知道吗？我谁都没说。对。 这件事情干系重大，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放心吧，
1: 顾伯伯，您收留了我和表嫂，我们做什么都是应当的。<笑>
0: 等这事儿过去了，我帮你寻个好人家，就当是我们顾家的女儿，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
1: 顾伯伯。 您这是在赶我走吗？
0: 哪里呀！不管你嫁到哪儿，固原永远都是你的家。

0: 你还是一个人啊？
1: 行李的位置就那么多，有人没走，其他的人也进不来。
0: 请你原谅我当年的不辞而别。
1: 我很好奇，你太太她好吗？是个什么样的人？能让你这么死心塌地？
0: 当年李先生介绍的就是个普通人。
1: 还怎么？
0: 大伙过日子。
1: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肯见我？
0: 你是总统，我是王政府，你们抗日，我们搞和运，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1: 你就这么想当汉奸吗？

0: 那是你的理解。
1: 没有我们这些人背负汉奸的恶名，哪能换来苏州今天的和平局势啊？李先生说，战不易，和更难。
2: 打着和平的幌子卖国求荣，这也算救国。
1: 未来的事情，谁是谁非，是你我能说得明白的吗？
2: 周站长，看来今天还是要把我们都干掉啊！我边两个，那边四个，还有后面那几个，都是你的人吧？
1: 对，我这些年在业务上一直都没什么进步。你可以啊，你在庭上安排那个枪手，应该是顶级高手吧？
2: 黄志国。
1: 前段时间郭锦琦被杀，就他干的吧？你们真是下血本啊，把中统第一杀手都调到苏州来了。看来老徐啊，真的是对我，对苏州念念不忘。
2: 老徐很重视苏州，如果我在半个小时之内没有下车，我们的头号杀手就会把你的小轿车打成蜂窝。
1: 那这样一来，你不也死了？挺好啊，咱们一起死在车上。
2: 曲先生给你的信，看完以后给封回信，我带回重庆即可。
1: 秦斌，你就别难为我了，这不把我往火坑里推吗？我不要。
3: 日本人迟早会完蛋的，你没有团体后盾，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我这是在帮你。
1: 你不了解我们的情况，这九十号特工站刚建立的时候，日本人派了一个叫近藤的人做顾问，一来到我们的特工站，先来了个内部肃清，把内部所有跟军统中统有关联的人，就连打个麻将吃顿饭的人全给杀了。我今天来见你，我是冒了极大的生命危险的，你就别难为我了。
3: 那我也是立了军令状的呀，我来之前就说了，要拿回你的回信回重庆，倘若任务失败便自裁。
1: 信我收了，回信的事情有点时间，怎么联系你们？
2: 玄妙观前面有个九号裁缝铺，你进去找小侯师傅，就说要做一套摩登时代卓别林穿的西服，他会安排。
1: 摩登时代，是我带你去看的那部。
2: 有的人说，卓别林那套西服很帅。

0: 你赶紧下车吧，别等一下冯志国开枪，把我的车打成马蜂窝了。刚才不是说要一起死吗？ 以后有机会，还想看电影。赶紧，你在苏州，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安全。走了。
1: 送你条情报，顾一舟没死，还在苏州。

我应该耍了，我现在马上去查。子非吾兄，欲与君素后，凡事欲犹如。而汝何进是本于是逆也？汝天理何在？良心何在？心平立言如负逆，为一时失足。汝不甘心做贼，自绝国人矣。 故特命兴平，从旅显地。即为我达此意于汝。若汝能携伪苏州特工站合战干员，弃暗投明，则不为过往不咎，定要余格之众奖也。戴罪立功，此其实也。望勿负于义。余有泉水代答，弟恩曾。

0: 我同志，告白等你半天了。
1: 告白同志，我把军生也告来了。
0: 回城今天武昌电委要发，正忙着。
1: 啊，我去找药了。K 市上的药现在就是要查控的紧，即便是有人有，也没人敢出手。
0: 医院我也问过了，奎宁是新学药，一家只做一两瓶的货，卖到哪儿还得登记。
2: 根据地一天一个电报的催啊。
1: 嗯。要不我试试，我来帮你哄。哎，小俊生啊，周叔叔抱啊。
2: 嗯，
1: 有点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是关于肖若彤的。
3: 他现在不适合留在苏州搞地下工作。
4: 我不同意。
5: 嘘，
4: 特派员同志，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易庄约我见面那一天，只有我、老何和周正武知道。那九十后的人怎么知道的呢？
3: 又开始怀疑我。
4: 你早上去平江路干什么？
3: 长本事了，你跟踪我。
4: 他去了平江路的书场，那九十后的人经常去那里的。
6: 别吵了，刚说过同志之间要相互信任，你们马上就相互猜忌。顾云松的死挖好细胞的事儿全放一边，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全力搞到奎宁。
7: 姐，
0: 什么都知道。
8: 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
0: 怎么了？
9: 我梦到一中了。
0: 想他了，所以才磨到他，都会过去的。

那天出殡的时候，我看见他了。你和肖小姐在做什么？我不懂，但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心里有对方的话。 就不应该轻言放弃。当初我爹娘在广州前后脚离世，我跟你一样，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想就这么随他们去了。后来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里啊。 他们什么都没说，就一直哭。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不是为了自个儿，是为了我。他们不愿意我这么做，不愿意我就这么白白的。 其实人生在世，本来就很难尽善尽美。但是苦的时候，你想想，你爱的人，或者是爱你的人，就算是为了他们，也该坚持一会儿。 就算你不为了自己，你也想想肖小姐。就算是为了她，你就不能坚持一下吗？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心更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生活商城来了，广东卫视为全国观众开办的甄选商城闪亮登场，微信搜索公众号广东卫视朋友圈，右下角点击进入商城，这里有日常必买的生活用品，岭南的特色好物，品质可靠的滋补养生品，碳生活小编走上街头，真试吃，真评价，好不好？你说了算。
3: 清甜，
4: 好吃，
5: 好吃，
6: 好吃，香甜可口啊，
7: 入口甘甜，软糯香甜，不错不错。
2: 全国好物，源头直供，明星产品，招牌必囤。现在扫二维码和广东卫视加个好友，更能获得专属活动福利。来广东卫视探生活商城，一起探山河湖海，品四季食鲜。
8: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要想找出盼头，唯有进入九十号，拿到八号细胞的海底。

0: 盗侵略者，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 哎，李忠，来来来来来。
2: 姐姐妹啊，我在宾夕法尼亚，这个师兄，我们一块长大的。
3: 建海，哎，
4: 吃什么呀？
5: 哦，臭豆面。
4: 你呀，别太将就了。
5: 哎，
4: 怎么样？
5: 整个苏州的各大医院全都排查过，没有顾一中的线索。
6: 他们既然做戏，一定会做真，不会往大医院里送。
5: 那他会不会还藏在公园？
6: 顾一中伤得不轻，要是在公园的话，应该能看见大夫。
5: 没有，没有大夫进出的记录。这是鬼。哎，哥。傲剑，既然知道顾一中没死，就应该知道他在哪。要不然，咱们来问。
6: 你嫌不够丢人啊？这么大的苏州，我们连个活死人都找不到，
1: 还有些求忠的，怎么想的？
6: 他那个姑父，是不是林医生啊？
5: 没错，昭和医院。
1: 查了吗？
5: 查了，第一个我就派林九昭去查的昭和医院，没有。
6: 那个陆大夫，俄国回来的。惊得很，应该不会把贵重放在普通病房。建海，你自己亲自带人去查一遍。
7: 首都空军升机迎敌，击落敌机两架，均为轻轰炸机。敌机惨败后，即四散逃走，敌未得窥进首都。顾伯伯，这新闻是真的？
8: 这申报是从上海租界订来的。是现在唯一能信任的报纸了，不像那江苏日报整天都在胡扯。
7: 那是真的了。
8: 海默，我看你对我们空军的新闻很上心呢、啊、是有人在空军效力
7: 啊？没有啊。啊，顾伯伯，我去看看汤药熬的怎么样。
2: 好。
9: 师长，少爷的墓地有被人动过的痕迹，我跟附近的老乡打听一下，说前天夜里有几个男人在那附近鬼鬼祟祟的。
8: 那说不定是九十号的人。
9: 是啊，
8: 万一他们打开棺材，那不就露馅了。少爷的伤恢复得怎样？
9: 伤势恢复得不错，可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8: 精神状态不太好。
9: 对。
8: 让他尽快去香港。
9: 香港的邮轮一星期以后才开。
8: 那让他到上海租界多两天。
9: 明白，我这就去办。
7: 还是得按时吃药，你要赶快好起来，这两天顾伯伯就会送你离开。

0: 哎，你找谁啊？
1: 我那个，
2: 你是我医院的病人吗？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你是陆大夫吧？
0: 是啊。
1: 陆大夫，就是我这个右腿啊，这个地方就是最近有点疼，有点刺痛那种感觉。
0: 屈正亮是吧？
1: 对呗。
0: 嗯，
1: 好。

0: 人已经开始怀疑了。陆先生也说医院最近有可疑的人出入，这里不是久游之地。
1: 常用药给他带上。
0: 哎，啊，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
1: 好啊。
0: 做了个决定，希望得到您的谅解。
1: 说，
0: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站。
1: 那一枪没把你打死，想再死一次？
0: 我是深思熟虑的。
1: 为什么？
0: 表哥还关在里边，他是被我连累的，我不能一走了之。
1: 知道那里头都什么人吗？都是些特务、汉奸、民族的败类。我故事一进堂，自进南都以来，已经一千余年了。
0: 爸，
1: 你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0: 走，
1: 走得越远越好。
0: 爸，我要现在莫名的走了，那我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清白了，于庆他就一辈子就蒙污了。
1: 别胡思乱想了，离开苏州，清清白白的活着，这样海默姑娘把你从死人堆里刨出来，那就值了。
0: 自古忠孝难两全，于庆堂家训里孝悌忠信，孝悌已难，您就让我实现忠信二字吧。
1: 礼义廉耻都不要了，光要忠信有什么用？

0: 孩子不孝，孩子，你这是把我南氏子家故氏家族一千多年的声誉拿去做赌注啊！
1: 而且，把我顾西行的老脸也压上去了。
0: 为了顾氏一族千年的声誉，你就让我
1: 听着，你胆敢跨进九十后一步！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异私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你就再也不要跨进顾家的大门。顾源没出过这样的败类。

0: 報告します。
1: 进来。
2: 太监，八号细胞到了，是顾一中，他就在九十号门口，声称自己就是共党的八号细胞。
3: 八号细胞，
0: 顾一中，你果然没死啊！
4: 别开枪，别开枪！
2: 晋城太君有请，顾公子，请。
5: 今度閣下、顧一中が話があると聞いています。
4: どうせ。
3: 你是八号细胞吗？
2: 我不是。但不仅你们，新四军也在追杀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八号细胞。
3: 局里脱身的话，你大可去上海或是香港，为何要来九十二呢？
2: 我不想像过街老鼠一样到处藏匿，见不得光。我想加入九十号。
3: 我们需要的是你的父亲，不是你。
6: 梁科长，
0: 哥，顾一中来了，我刚才差点给他一枪打死，但是他自称是八号细胞，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呀？
7: 啊，我那枪没打死他，
2: 我父亲是死也不会认输的军人。
3: 你呢？
2: 我要活下去。
3: 凭什么认为我们会接受你加入？
2: 你们需要我。
3: 我们谁都不需要。中国前有王克敏、梁鸿志，现在还有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你想跟他们一样吗？
2: 我是真心想加入。
3: 你真的想跟他们一样当汉奸吗？
8: 你在演戏给我看？
2: 没有拿命演戏的。
8: 我要揭下你的面具。来，

0: 是喜欢。
1: 鲁迅先生说过，猛兽总是独行。

0: 金海，你去忙吧。
1: 站长，
2: 晋腾太君让我带义忠过来拜会您一下，他已经决定加入咱们了。
1: 晋腾太君也批准了。
0: 真是不懂，那东洋人怎么会相信你呀？
3: 他们不相信，但知道我有用。
0: 你有个屁用！要有用，也是你那个老爹吴西行，不是你。
3: 周站长，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
0: 你那个什么无用之用，能保你一命吗？
3: 死我一次就不怕了。
2: 哎呀，二位就不要再打讥讽了。一中，快点走，楼下已经备好车了。站长，我还得陪一中回公园拿行李。

0: 好，顾同志，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以后还得站长多多栽培。一中，一中，
0: 你是不是以为汉奸这么好当啊？还是觉得是个谁都能活着离开九十号？你自求多福，老钟。
2: 你也是，老钟。
1: 哎呀，这个年头大家都得保重啊。
3: 站长你忙着啊。
0: 阁下，顾义忠这个人不可信，我怀疑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卧底。
4: 你有何证据？
0: 这是我的推测。我觉得他到九十号来，就是为了想找出八号细胞。
4: 八号的身份我都不知道，他能找到吗？周，你对自己的保密能力没信心吗？
0: 这一点我是肯定有信心的，但我还是怀疑顾一中别有用心。我也怀疑他这颗心对大日本帝国是否真心。
4: 你是真心的吗？林继海、黄新斋就是真心的吗？跟我们走得近的那些中国人，哪个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顾一中为了活命，押上顾西行和顾源的名誉来参加和平运动，我们九十号不敢收敛，不显得我们小气了吗？那我们还怎么展开大东亚战争？还怎么让苏州民众相信我们？
5: 我们的口号是精诚合作，日中提携，让顾义忠加入九十号跟让你的儿子去京都留学是一样的，都是大日本帝国睦邻友邦的表现。哎，还有京都那边来信了，令郎在那边学校表现得很好，真是虎父无犬子啊。
0: 谢谢帝国的栽培。

0: 報告します。
1: はいね。
2: 我这只飞怀疑故意中的诚意，你分析一下故意中的真假。
3: 哎呀，这要说是真呢，故意中来得太突然了，理由不充足。要说假呢，这参加合运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故意中他可以逃跑。所以，哎呀，孰真孰假？我现在还真想不明白，还请太君明示。
2: 假的。
3: そうですね。那太君您还要留着他？
2: 我要把假的变成真的，各氏父子都要为大日本帝国效劳，43万苏州市民都得参加合运，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好子民。
3: 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太君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顾义忠这进了九少，他就是个人质，无限之事顾惜行他不当也得当，没跑了。
2: 这回若再不救人，顾氏父子皆死而无赦，
0: 统统死了。

0: 怎么回事？这顾家公子前些天不是说他死了吗？
1: 哎，你怎么还有心思春花秋月呀？顾家都乱套了。

0: 幸亏没成亲，要不然这一身脏水咱们可擦都擦不干净。
1: 哎，你从哪听来的？
0: 送上门了，接人的车都来了。哎呀，你说这顾少爷吧，他也是留过洋的人，应该识得大道理，怎么能说投日本人就投日本人呢？而且还当了特务。

0: 海默小姐，这段时间多谢你的照顾。咱们俩之间的事儿是早年间父母定下的，不作数的，所以你是自由的。我要走了之后，雇员估计就更难了。你还是赶紧和你的表嫂回广州的家吧。
1: 那时的人哪有家？我来帮你拎吧。
0: 没事，我可以。
1: 外面那些传言是真的吗？说你投了日本人。

0: 至少还在气头上呢。
1: 少爷，九少那魔窟不能进，一踏那门，不但你身败名裂，这顾园顾家以后还怎么在南十字弄堂过日子？

人还是走了呀？你不是说顾少爷是正派人吗？正派的去当特务。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0: 这看着点，
1: 有啊，
0: 缝着呢。那是安全。重庆的、中共的烧不着这儿，今天都安全最重要了。哎，二楼把头那间，就我住的地方，你有时间就过来坐坐，让你嫂子炒几个菜。
2: 站里的人都住这里头吗？
0: 周站长不住在这儿。
2: 原来站长不住机关啊。
0: 九十二有他的住处，奉上钱的时候才搬过来。多疑、怕死，其实就是缺德事儿干太多。
3: 高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你不是常熟分站的吗？
4: 报告黄方站长，高虎奉周站长的调令来苏州总站工作，请指示。
0: 你那么大嗓门干什么呀？坐下。
4: 谢谢黄方站长。
0: 哎，你这张，你就这张吗？
2: 哦，好啊。
3: 老苗
5: 啊，
3: 站里新进招了不少人，澡堂子里那些水龙头都修好了吗？
5: 哦，好了。
6: 一壮，站里这不新进了好多人吗？再加上开仓、常熟、昆山三个分站，有一些业务不太娴熟的人员，把他们聚在一起，办了个训练班。周站长的意思，到时候你也一起参加。
2: 遵命。
0: 小心那个高虎，明月保护时的坚持。
2: 周站长不信任人，他哪知道什么叫信任啊？
0: 但是你在这期训练班，你得多多留心，好好表现，别让他抓住什么把柄。在你投诚这件事上，他跟晋城太君可是有分歧的。
2: 我是加入何谈投诚的，
6: 他和亲任主任教员教的无非就是你们中共顾顺章，
2: 不是我们。
0: 你不是中共，顾顺章那一套，什么审理呀、行动啊、侦查呀，你别看周站长为人不怎么样，但是在特务专业上，啊，很是自傲，吹起来口若悬河。行了，留步吧，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
2: 哎，辛苦了，黄副站长。
0: 咱俩是一伙的，什么辛苦不辛苦，在九十号单单

0: 这个小厮信里除了让寄钱也没说什么呀，他能说什么呀？每次回信东洋人都要检查。放心吧，你儿子没什么事儿，就是被打了七次。这里也没说被打呀。
1: 你看信签，右下角，我跟你儿子约好的，如果东洋人打他一次。
0: 就墨水点一个点，一共有七个点，18个点，那就是8次。
2: 半个月被打了8次，那就是2天打一次。周天飞，这都是你大汉奸的报应。
3: 楚江、李总、列总，全都担得了。

0: 顾逸中没死，不仅没死，还去了九十号特工站，这是组织上发来的电文，回中刚毅的，要求你们暂停对顾逸中的缉捕行动，不救原委。
1: 为什么？
0: 顾逸中现在是一名赤裸裸的汉奸，应该继续对他展开缉捕。
2: 是啊，你们江苏省委怎么会要求停止行动呢？
0: 组织上这么决定。
3: 自由组织的道理，执行命令，不要过多猜测。欢迎诸位学员加入九十号特务工作。有人问，什么是特务工作？外面的人会拿警察的侦缉队、巡捕房的包打听，还有参谋处派出的军事间谍来比拟我们特务工作。 当然，特务工作之于刚才上述的几点，确实有很多相同之处。特务工作是一种以政治为背景的秘密工作，我们。

0: 是政治警察。
1: 苏州特工站分总务、组训、情报、侦勤四个科室，总务又分枪械、电讯、机要、交际四个办公室。组训是负责新学员的训练和学习，情报负责对外情报收集和人员发展，侦勤负责保卫和暗杀。特务工作以绝对秘密为原则，秘密的组织，秘密的工作方式，秘密的身份。在特务的各项技能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叫盯梢，也叫跟踪，就是要对跟踪人员进行面部识别，并摸清对方身份。这就要求我们跟踪的时候要学会保护自己，擅长伪装。
2: 看我。

情报的来源靠什么？我们俗称靠内线细胞。那怎么可以建立内线细胞呢？它的工作要领有两个，一个叫打入，第二叫拉出。

0: 记住，让对方成为我们的人，一定要留下秘诀黑底，这样这个人终身都会被你控制。
1: 作为一名特工，除了掌握秘密技能之外，同时我们还要掌握一项非常重要的本领，就是抗击打能力。我们无论如何要让自己忍住敌人对我们的严刑拷打，宁可身死绝不

0: 打的都不认识，这要是换成你练，是不是就得搓成照片了？你瞧你的菜吧，你瞧你那点出息吧！
1: 他那真狠呀，真打呀！哎，
2: 咱们寻思着把我打跑，
1: 顾哥，
2: 这点别犯浑了，
1: 行，咱们跑吧。
0: 你为什么来这里啊？
1: 我干特务啊。
0: 实话吧，我就是想混日子。
1: 你家哪儿的？
0: 东山啊。
1: 东山。我记得东山有个雕花楼，那里的雕刻很棒，尤其是那门头。
0: 哦，那就是我们家亲戚的。
1: 失敬啊，原来你是高少爷。
0: 嗨，我就是想着当特务好混一些，谁知道他们来真的呀，我不想干了。
1: 顾哥，
3: 你上九超干嘛来啊？
2: 活命。
3: 那就对了呀，咱们走吧，我有东边小门钥匙，我们可以从那儿逃出去，这地儿不是人待的，走吧。
2: 告诉我，我这一跑出去就得送命。
3: 怕什么？没人会知道。
2: 东门后头有岗楼，里面的宪兵24小时有人站岗，无故一出门，杀无赦。还有，我劝你离我远一点，这样对你好。

当科技让看见超越看见，岭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质感。看古城老街的骑楼光影交响，观苍茫山涧的瀑布轻轻洒落，这是 4K 镜头写给岭南的散文诗。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在超高清世界里重新认识这片熟悉的热土。

0: 下一站去哪儿啊？
1: 去潮汕。
0: 我最爱，该是我唔得耍，我爱食泡宁

默的诗意缓缓流淌，岭南的画卷也在心中继续铺展。 4K 镜头记录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个时代的生活标本。愿这些画面如同陈年普洱，在时光中愈发醇厚。下个篇章，我们将继续用镜头抚摸这片土地。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2: 代号繁星计划。
1: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4: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1: 谁是叛徒？
0: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会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
2: 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呢。
3: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2: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3: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4: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5: 焦德元，嗯，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6: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5: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是难转过来。
6: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5: 我也有一点，
6: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兴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旅属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今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3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曹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曹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掏村吗？
4: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陶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0: 河边上的，有事吗？
1: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0: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0: 爹，
3: 大娘，
0: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0: 不行啊，老了。老高，你们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0: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一名好啊。
0: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把你们。

0: 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1: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0: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2: 村长，村长，
0: 怎么样了？
2: 公粮都集中好了。
0: 好。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好，走吧。
3: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1: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0: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1: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0: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1: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0: 这你大娘知道。
1: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1: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

0: 队伍在不在这儿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县里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想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伤脑筋。
2: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部命令，您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接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你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挑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您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1: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1: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2: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3: 哎，村长，
0: 慰劳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3: 好。
0: 二麦，
3: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3: 哦，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4: 差不多了。
0: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4: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0: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4: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2: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0: 好，我就去。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5: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2: 赵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5: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了。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5: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5: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5: 好。

0: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1: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汇报。
0: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2: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这个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
1: 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2: 谁？王冲。

0: 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1: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少战士，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1: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1: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啊。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

0: 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1: 对，
0: 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2: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3: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3: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6: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带，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花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3: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形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4: 是。
3: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4: 是。
3: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5: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3: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5: 愿为领袖下达。
1: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5: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1: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5: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厅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磊。喂，一磊一磊。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阵地前沿。英南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1: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啊。
2: 我到阵地上来。

0: 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0: 好，你们辛苦了。
1: 首长辛苦。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五天赶到。任务嘞，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坦坦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

0: 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1: 好，执行。

0: 这儿就变敌后。
1: 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
1: 听见没有？
2: 是。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啊？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1: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里边干起来了。
1: 好，队伍员得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里边干起来了？
2: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1: 哎，马大爷，响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3: 那是凤凰山，离这20里地。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瞧我上的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
1: 对，老同志，有你的。
0: 营长，营长，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1: 什么？5-6万？
0: 是啊，5-6万。
4: 哎，行，多少？多少？5-6万？
5: 这可不行，这可不可能？5-6万呢？这可不
1: 可能？5-6万呢？
5: 5-6万？
4: 这么好？
2: 那么多？
5: 5-6万，定点进5-6万。
1: 出发吧，
6: 马上接近。
7: 报告，一团营奉命赶到。
8: 好，
7: 赶得正好。来来来，来，

0: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1: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1: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好好的睡一觉，仗还有你们打的了。
1: 是。
3: 这一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4: 保险能参加。
5: 我说
4: 福建的。
5: 福建的
4: 那走456个算什么？
5: 肯定去。
6: 哎呦，
4: 让你给电话了。
7: 这个是
8: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9: 是啊，这个450里路啊，跑得不冤枉。
10: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9: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10: 哎，这就叫运动战。
9: 哎，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2: 都来了，够敌人受的，
3: 真要命。我们还在这儿看相，
2: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连长，我们什么时候上啊？
4: 你们急什么？
2: 还怕没任务？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5: 广春，你们还不上啊？等在这儿接受俘虏啊？走吧，你带一道报饺子去。
6: 看你乐的，一会儿我们就上了。
5: 等着结束战斗，你们再上啊。
7: 同志，别忘了啊，大炮不能上刺刀，结束战斗啊，还得我们步兵呢。
5: 是。

0: 是。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1: 好。
0: 司令员说，蓝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1: 来得很快。这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1: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0: 今天下午5点开始，
1: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0: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1: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3: 上哪儿？
2: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
3: 了。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2: 向南？干什么？
3: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2: 到了。
3: 好，我们谈谈。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

0: 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0: 好，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1: 是，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丁一，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1: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莫天岭突围，向莫天岭突围。报告，

0: 凤凰山会师，哼，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占摩天岭。
1: 是。
0: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钟以前一定要拿下摩天岭。
1: 是。

炮打得越来越稀了，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鼓拳打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省市共五万余人。
1: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
2: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2: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大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呀？
2: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2: 好。哎，五六怪，哎，还一百八十门大炮，哎，
3: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2: 好。
4: 呵，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5: 还三十榴弹炮呢，
4: 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2: 三十门的。师傅来电话，
4: 你给我看一个，
5: 什么人？
4: 喂，搞紧张。

妈，告诉你，中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

0: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秦总，我守摩天岭顾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都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疯狂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

0: 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1: 解放咱们全中国。
0: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要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1: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大声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2: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0: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指挥部急电，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2: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报告，敌人撤了，
2: 他跑了，
0: 跑了。
3: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

0: 君泽，在想什么？
1: 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是共军太狡猾了。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

0: 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下去，决法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给南京、给美国顾问团看看。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
0: 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peaje.
1: ...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2: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
2: 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突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0: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教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方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并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

0: 一名同志，我们又会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叫？
1: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0: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0: 你是不是想杀了我？
1: 我杀你干什么？
0: 你杀了我，我就杀你。
1: 你杀了我，我就杀你。
0: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2: 团部，走。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你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适当为准备给你们报功。
3: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 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的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同志们，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 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

0: 会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何用虚假视频包装战果呢？
2: 这种战略模糊毫无疑问是可以增加伊朗决策层压力的，但是更重要的，这恐怕是服从于美国国内需要的一场政治表演。
1: 作为报复，伊朗真的有能力发射多轮弹道导弹攻击美军航母及驱逐舰吗？
3: 咱们姑且承认伊朗人说的是真话，那也只可能是第一种情况，就是小小刮蹭。概括起来可以判定，本次击中美军军舰的说法是伊朗的又一次宣传战。
1: 美国空袭伊朗平民婚礼将对伊朗民众的抵抗意志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4: 对伊朗民众而言，外部武装它直接击穿的是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击穿了婚丧嫁娶的基本烟火，这种创伤不会带来恐惧，也不会带来屈服。
5: 大家好，我是吴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短短一周的时间，波斯湾局势彻底冲破了临界点，美伊对峙从网络舆论骂战直接升级为真刀真枪、互轰互袭的实战对抗，中东火药桶再度被彻底的点燃，全球能源格局迎来了剧烈震荡。当地时间的9月1号，美军对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核心的军事目标发动了密集空袭、轰炸，甚至是波及了平民婚礼现场，造成了数十人死伤，血腥的场面震惊了国际社会。军事打击之后，美军变本加厉，9月5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公然地击沉了3艘伊朗油轮，实施海上武力封锁，极限施压，步步紧逼。9月8号，美军再度的行动，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5艘伊朗革命卫队所属油轮。面对美军的军事挑衅，伊朗选择强势硬刚。伊朗革命卫队发射了多枚反舰弹道导弹，正面袭击美军海上航母、驱逐舰，彻底打破了以往被动防御的局面。9月8号，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通过作战行动捕获了一艘美军大型自主水下潜航器。舆论挑衅叠加军事热战，隔空骂战升级为海上交锋，美伊摩擦烈度已然创下了近期的新高。霍尔木兹海峡战云密布，全面冲突的风险正在急速的飙升。那么 AI 写战果、造地图、改海峡，特朗普的舆论攻势能否震慑对方？当一场寻常的婚宴沦为了空袭的牺牲品，无辜平民的伤痛谁来负责？当美方执着于轰炸核设施、无休止的对抗，何时才能画上句号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邵永玲女士以及钱亚旭女士。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梳理一下美伊过去一周的最新动态。

过去一周，特朗普接连在社交平台放出一系列劲爆言论，将美伊紧绷的对抗氛围再度推到悬崖边缘。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8月30日晚间，他率先发布一段 AI 合成哈尔克岛被炸的爆炸视频，造势恐吓伊朗。8月31日，特朗普发文宣称，伊朗已经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他已经死了。

0: 高的雷霆攻势更大规模打击蓄势待发。而就在9月7日，他又批量放出多张挑衅 AI 制图，一张将伊朗国土轮廓替换成自己的侧脸头像，另一张则直接把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并提议将这条全球能源咽喉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同一天，特朗普还对外放言，自己根本不在乎伊朗愿不愿意坐上谈判桌，无意寻求外交妥协。此前，特朗普还曾喊话全球各国不许向伊朗输送任何物资，凡是接济德黑兰的经济体都将迎来美国严厉的刺激制裁。一条又一条火药味十足的帖文在海外社交平台疯狂刷屏，掀起巨大舆论风浪。面对这番隔空叫嚣，伊朗并没有选择沉默，伊朗政界高层接连强硬回击。伊朗议长公开宣告，对等反击的时代已经落幕，今后任何侵犯伊朗利益的侵略都将迎来更快更猛烈的痛击。伊朗军方直言，美方幻想高压之下伊朗迅速屈服，注定只是一场泡影。
1: 第一个问题，8月30号，特朗普发布 AI 视频，宣称伊朗哈尔克岛被炸得粉碎，但美军实际打击的是拉拉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视频随后被证实为 AI 生成。那么，一国总统为什么用虚假视频来包装战果？是威慑对手，还是国内政治的表演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2: 用人工智能视频包装战果，很明显这是特朗普释放的一种威慑性的信息战信号。特朗普他需要传递的信息不是我已经摧毁了哈尔克岛，而是美国随时有能力摧毁哈尔克岛。我们知道哈尔克岛是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重要枢纽，如果它成为美国下一阶段的打击目标，那就意味着冲突从军事设施进一步升级到了伊朗的经济命脉。然后他现在用一段视觉冲击极强的爆炸画面，实际上呢是在提前向伊朗塑造一种心理预期，这种战略模糊毫无疑问是可以增加伊朗决策层压力的。但是更重要的，这恐怕是服从于美国国内需要的一场政治表演。特朗普的传播逻辑与以往的美国总统完全不一样，他是非常重视自媒体的。我们知道，在自媒体时代，带有冲击力极强的短视频画面能够明显的具有更加猛烈的社交媒体传播效果。这样一来，本来是一次有限的军事打击，但是被人工智能加持之后呢，它所生成的新的传播的产品，在广大的受众看来，就是伊朗遭到一次毁灭性的轰炸。由此呢，特朗普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就是自媒体受众会认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是相当有效的。在实战战果不足的情况下，说白了，这就是特朗普一次对美国民众的忽悠。
1: 战果不足 ，AI 来凑，这是特朗普特有的方式。那么伊朗的方式是什么呢？据伊朗方面6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了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了损失之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那么我们就想问了，伊朗真的有能力打击美军航母吗？伊朗真的动了美军航母的话，为什么没有引发美军激烈的回击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林女士。
3: 伊朗曾经4次声称击中美军航母和驱逐舰，但包括这一次在内，没有任何一次被独立的第三方证实。这里边呢，需要厘清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伊朗有没有能力打击美军航母？我的回答是，理论上有，但实操起来很难。首先呢，就是这个射程呢，基本是300公里左右，而美军航母呢，不可能距离伊朗的海岸线如此之近。其次就是航母、驱逐舰，它都是快速移动目标，导弹飞行十几分钟，航母可以机动十几公里，如何定位它们是个难题。第二，如果美军航母或军舰真的因袭击遭受损失，美军能瞒得住吗？咱们呢分几种情况，轻微损伤，比如外壳的小凹坑、外部设备小破坏，没有人员伤亡，不影响航母作战，那这种情况呢可以不承认。如果是中等损伤，比如甲板上层建筑受损，需要临时维修，还能勉强航行，有一定伤亡，那这个就绝对瞒不住了。你想封所有人的口，可能 能吗？至于说严重损伤，那就更不用说了，全世界立即马上就会知道。伊朗的公告称呢，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

0: 撤离冲突地区，咱们姑且承认伊朗人说的是真话，那也只可能是第一种情况，就是小小刮蹭。概括起来可以判定本次击中美军军舰的说法是伊朗的又一次宣传战。
1: 舆论为场，话语为刃，面对美西方强大的舆论机器，伊朗选择了一种对等又强硬的方式。实际上，伊朗对美国的反抗恰恰是一场陆权和海权的正面碰撞。那么伊朗还有什么方式来抵抗美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良。
2: 马汉海权论的核心观点是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统治世界。然而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还补充了这么一句，一艘军舰永远不要和一个陆地炮台对轰，意思就是海权不要轻易地挑战陆权。美国至今还沉浸在海洋霸权绝对强大的自我麻醉中，严重低估了伊朗的军事能力，尤其是各种弹道导弹的威力。2026年的9月2号凌晨，伊朗对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中的美国设施发起了攻击，外界分析至少发射了13枚的弹道导弹，其中2枚直接命中了跑道和一个机库，能够命中远在1150公里之外的目标，放眼世界范围内也算是一流水平了，这也大出了美军的所料。外界推测伊朗使用的很可能就是哈吉卡西姆中程弹道导弹，损毁损伤了美军机库当中的 MQ-9 死神攻击无人机，还有 RQ-4 全球鹰战略级侦察设备，这可是战略级的损失啊！当然了，美国必须密不发丧，约旦同样也否认了战果，但是卫星照片可不会轻易的说假话。哈吉卡西姆导弹是伊朗比较新锐的弹种，2020年才首次公开亮相，采用了双锥体的构型，具备一些超高音速武器的特征，采用了惯性制导加卫星辅助修正，中末端具备机动变轨能力，西方俗称跳舞导弹，突防能力大幅提升，并不容易被拦截。值得一提的是，哈吉卡西姆这个名字啊，注意发布版图上的这个头像，他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前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他在2020年伊拉克巴格达遭美军空袭身亡。哈吉卡西姆的意思就是朝觐者将军苏莱曼尼，这是对苏莱曼尼的纪念，更是对美国的仇视。长期以来，美国用强大的军事能力控制着全世界的海洋战略节点，这是其海洋霸权的基石，由此构建的军事同盟体系则构成了其霸权体系的骨架。然而这次却碰上了硬石头，伊朗对美军的打击虽然还没有伤筋动骨，但是一场海权与陆权之间的碰撞却揭示出了美国国力的衰减与霸权的衰落，盟友则看到了一个时代或将终结。这是德黑兰的地标性建筑自由塔，伊朗深知霸权之下并无自由，反抗才是硬道理。
1: 抵抗本是一个主权国家捍卫自身命运的选择，却换来了平民不断地承受战火。一边是绝不退让的国家意志，一边是源源不断的人间苦难。这场困局也让所有人不得不追问，波斯湾的对抗究竟还要让多少普通人来承担沉重的代价？
3: 一场本该载歌载舞的喜庆婚宴，却在无尽的夜色当中被美以联合发起的史诗怒火空袭生生撕成了一场人间悲剧。当地时间9月1日夜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小镇，一户普通人家的院内正筹办婚前家宴，100多名妇女孩童欢聚一堂，亲人还未到场，欢声笑语萦绕在小院之中。没有人预料到灾难转瞬将至，美军战机瞄准附近一座通信塔投下6枚滑翔炸弹，其中一枚偏离轨迹，跨越130多米，轰然砸进这座民居的婚礼院落之中，一声巨响，屋顶被硬生生炸出巨大黑洞，喜庆地毯、崭新婚鞋散落满地，尽数被硝烟尘土掩埋。4名平民不幸遇难，其中包含年幼的孩童，数10名老弱妇孺被炸伤，喜庆庭院沦为惨烈废墟，孩童妇孺的哭嚎彻底撕碎了夜晚的宁静。惨案曝光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冷血表态引发全球声讨，他公然将无辜平民伤亡定义为作战附带损耗，刻意淡化惨案性质，坚称美军打击合法，拒绝为此道歉追责，甚至嚣张放言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不会停止，后续或将升级空袭力度。

0: 霸权嘴脸暴露无遗。然而滔天罪行已然彻底激怒整个伊朗，官方火速定性此次婚礼空袭为反人类战争罪，要求国际司法机构严惩施暴者。革命卫队强势亮剑，誓言对等反击所有侵略者。最令人动容且揪心的是，遭遇丧亲之痛的遇难孩童父母站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上，强忍血泪嘶吼呐喊复仇口号。百姓的悲愤呐喊，官方的强硬反击，或将彻底点燃波斯湾对抗烈火，每一局势或已跌入失控深渊。
1: 喜事变丧事，为何美军轰炸平民事件一再发生？这种事情对于伊朗民众的抵抗意志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2: 其实中东很多部落地区，就包括伊朗南部的部落，至今他们还保留着婚礼当天向天鸣枪这种习俗。一是驱邪祈福，二是制造巨大的声响，向周边宣告家中有喜事儿，彰显家族的实力和体面。但是在战时美军的空中侦察体系里，可是没有民俗，没有场景，只有枪声信号。在过去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里面，大量婚礼就是因为宾客鸣枪庆贺被美军战机直接判定为武装交火或者是恐怖分子活动，随即就发动了空袭，造成无数平民妇孺无辜丧命。不过本次伊朗婚礼遇袭并不是鸣枪误判造成的，每一次平民惨剧它都会极大地重塑当地民众的战争认知。对伊朗民众而言，外部武装它直接击穿的是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击穿了婚丧嫁娶的基本烟火。这种创伤不会带来恐惧，也不会带来屈服，反而会激起极强的聚旗效应，会瞬间抹平伊朗国内的社会分歧，让全民同仇敌忾。那美军想用军事高压逼对手妥协，实际上呢适得其反，炸得越狠，民间根基越稳，民心就越齐。这也是美国深陷中东战争泥淖始终无法打赢人心之战的根本原因啊，成为目前最大的战略死循环。
1: 美军的压迫并不会带来恐惧和屈服，然而伊朗拥有覆盖中东美军基地的远程导弹，但始终未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军也未派出地面部队，那么双方都在避免什么呢？当下的对抗是一场精准控温的有限博弈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3: 攻击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体系恐怕就是它最有效的选择了。比如我们看到近期伊朗在持续攻击约旦、科威特、巴林这些地方的美军军事目标，这种做法同样也可以直接增加美国战争成本。美军将领已经表示，未来在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恐怕不会再继续使用了。美国这边呢，其实同样如此，表面看起来它是有远远超过伊朗的远程打击能力的，但是之所以没有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我想根本原因也是他没有能力占领伊朗。伊朗8000万-9000万人口，160万平方公里，山地沙漠，外加独特的社会动员体系和能力，这些都决定了美国一旦进入伊朗肯定会深陷其中，而且难度与复杂程度会远超阿富汗。这个是美国军事能力和基地体系的一种整体性的脆弱。那么从这个角度看，这还不是一个精准控温的问题，而是双方各自军事能力的有限现实所决定的。美国不愿意承担全面战争的巨大财政、人员和政治成本，伊朗呢也同样清楚，一旦把战争扩大到美国本土，全面攻击美国核心盟友或者造成大量美军伤亡，美国的报复烈度恐怕会出现质的变化。
1: 随着波斯湾对抗持续的发酵，美国正在加紧游说盟友入局中东，韩国是否出兵中东近日成为了一大地缘热点。在美国多番的施压之下，首尔被爆出正研究派遣巡逻机、支援舰赴海湾配合美军的行动。对此，伊朗外交部专门用韩文发文严正警告，一旦韩国在当地开展军事部署，将被视作支持侵略，要承担严重的后果。韩国国内不少民间团体也上街抗议，反对卷入战火当中。一场远在东亚的抉择已经被强行地绑上波斯湾的危局之中，半岛和中东的命运正在意外地交织在一起。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良。
4: 伊朗对海湾国家发动的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直接促使了

0: 沙特、阿联酋等国紧急追加韩国铁鹰二防空导弹的订单。这款在实战当中表现亮眼的装备，凭借着差异化的优势填补了中东防空的缺口，也依托特殊的技术基因与地缘便利，成为了韩国军工出口的新一轮爆点。尽管这次铁鹰二的拦截表现出色，但需要指明的是，其核心技术深度来自俄罗斯的 S-350 防空系统，包括冷垂直发射体制、定向破片杀伤、飞行姿态控制等关键设计都来源于俄罗斯。再搭配韩国自研的 ASEA 相控阵雷达、主动雷达导引头与抗干扰模块，形成了俄式设计加韩式电子的独特组合。在此次伊朗的空袭当中，阿联酋部署的铁鹰二防空系统拦截率接近96%，对短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低空自杀无人机均有稳定的拦截发挥。对于美制装备吧，其优势就更为突出了。铁鹰二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到了对低空目标的拦截能力，属于眼高手呢技能高，它又能低。反观美国的萨德，专注的是高层的反导，爱国者则偏重远程的点防御，两者对于低空机动目标存在明显的拦截盲区，属于眼高手高。而且美制的爱国者三单枚导弹的成本接近1000万美元，用高端导弹去拦截廉价的无人机，在经济上就难以持续。而铁鹰二单枚造价仅为300到400万美元，性价比非常有优势。八连装的全向发射模式也更加适配沙特、阿联酋要保护油田、城市等分散目标的需求，同时还可以与美制防空系统进行数据链的互通，融合度极高。此次中东危机无疑将成为韩国防空装备大规模外销的重要爆点，背后呢是多重战略因素共同的作用。一方面，美国防空体系面临产能、成本、政治三重困境，俄乌与中东双线消耗导致爱国者与萨德的交付周期普遍拉长至3到5年，而且军售还附带严苛的政治条件，台湾国家安全焦虑感不断的加剧，所以迫切希望推进武器来源多元化来化解。另外一方面呢，韩国军工也恰好踩中了市场的风口，铁鹰二实战表现不俗，韩国企业产能充足，交付速度又快，而且军售并无历史的包袱。虽然俄罗斯也有类似的产品吧，且价格更低，但是论政治敏感度，韩制装备要远低于俄制装备，价格呢又比欧美的要低，这进一步的加强了中东客户的信任度。长远来看吧，中东地区导弹与无人机之间的对抗成为了常态化，将持续催生出旺盛的防空需求。铁鹰二凭借着实战的口碑，而韩国又凭借着独特的技术组合与地缘定位，成为了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中东此次危机更是其坐稳市场定位的关键跳板。
1: 美国紧锣密鼓的拉拢盟友的背后，真正的心结依旧是伊朗的核问题，而核问题又或许是韩国同样挥之不去的心结。据央视新闻的消息，特朗普近期再度的放话，不排除很快打击深藏花岗岩山体之下的高山地下核设施。这座距离纳坦兹仅1.6公里的工事呢，早已成为了美方日夜窥视的目标。
2: 这是一场绵延10余年、游走于数字暗影、暗杀迷雾与重型轰炸之间、近乎谍战科幻大片的博弈，目标只有一个，打断伊朗的核进程。数字暗影，据央视人民网公开披露，早在2006年，美已便秘密启动代号奥运会的绝密计划，锻造人类第一款实战化网络武器阵网病毒。特工借着工程师的 U 盘，把这枚看不见的数字弹头送进物理断网、与世隔绝的纳坦兹核工厂内网。病毒潜伏蛰伏，一边向控制室源源不断传回设备运转正常的虚假画面，一边悄无声息操控离心机转速骤然飙升，剧烈震颤直至金属壳体崩裂，上千台精密设备接连报废。伊朗工程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以为是机械故障，一场无形的破坏硬生生将伊朗铀浓缩进程拖慢近2年。暗杀迷雾，多轮由情报机构策划的定点清除行动在伊朗接连上演。据央视新闻报道，多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在通勤途中遭遇远程精密武器袭击，一场场精准的斩首行动持续消耗伊朗核研发的人才根基，令整个科研团队长期活在死亡阴影之下。重型轰炸，

0: 据中新网与央视报道证实，2025年6月21日，美军发起代号午夜之锤的大规模空袭，7架 B-2 隐形轰炸机，上百架各型战机协同出击，向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三处核阵地投下巨型钻地弹，声势浩大，宣称核设施已经彻底被摧毁。伊朗则表示早已提前转移关键核材料，重磅炸弹只击中一座座空壳工事。数字偷袭、定点猎杀、万里轰炸轮番登场，一套组合拳打了十余年，美国依旧没能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低头。这场充满魔幻色彩的消耗战至今仍在波斯湾连刊连载。
1: 那么特朗普公开的威胁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林肯号航母呢却结束272天中东部署，撤离战区，嘴上威慑，海上疲惫，形成了对照。这种嘴硬手软的现状是美国打不了了还是不敢打？未来会是小打不断大打没有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玲女士。
2: 搞山是伊朗深埋山体之下的地下隧道核设施，多数评估认为普通弹药很难彻底摧毁，即便美军动用最强钻地弹也无法保证完全摧毁核能力，一旦动手等于直接触碰伊朗最高红线，伊朗将不再维持当前有限报复的克制，大概率会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报复中东全部美军基地。其次，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需要摆出强硬姿态回应国内鹰派诉求，同时又避免了立刻卷入大规模战争的巨大风险。总体上看，美国现在偏好的打法是打击海上邮轮、边境雷达、海上资产做对等报复，尽量避免进攻伊朗本土核心核设施，打击海上目标报复可控，打击搞山等于打开冲突升级的潘多拉魔盒。至于说冲突的未来走向，小打不断大打不打确实是最可能的场景，双方都承受不起全面战争的总成本，这也就注定了任何行动都不可能是决定性的，最终决定结局的是美伊对消耗战的承受力。
1: 正如中国外交部近期所说，战事延宕，冲突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坚决反对侵犯他国主权安全，反对滥用武力丛林法则，中方对战事延宕并外溢波及周边国家深表关切，始终认为武力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正确方式，延续甚至升级冲突没有赢家，只会将中东局势推向危险的深渊，给地区各国人民带来更大灾难。好的，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们的任务就是前往劳模工作的一线，集齐四枚印章，完成劳模精神的传承。
1: 听到的美好，最大的初心呢，要集上一批善款，帮扶家庭困难的人。
2: 真的感觉很难得，像整个黑暗的世界照入了一样光。
3: 今天才真切感受到，孩子往前迈出的每一小步，都尽着医护和老师们的坚守与汗水。
4: 网约车呢，不仅仅是服务乘客，还可以做观察员、义务监督员。
5: 不是跟人消队的话，这些小细节自己完成不会发现。
4: 这枚印章属于你们的。
6: 接下来，我们将走进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开启争创一流日练指南闯关模式。我们将寻访五次退役、五次复出的传奇人物、全国劳动模范、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党委书记显东妹。
3: 显东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也是中国第一个妈妈奥运冠军。五次退役，五次复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柔道运动的热爱和坚持。
6: 常年高强度的比赛让显东妹左膝重伤，植入钢钉，多次被医生判定不宜继续参赛，但她依然坚持为国重返赛场。2004年雅典奥运会，29岁的她复出，夺下女子52公斤级金牌，创造中国柔道女子小级别零的突破。2007年，已是妈妈的她，产后仅数月便第五次复出，积极备战北京奥运。2008年，33岁的显东妹卫冕成功，成为中国首位两夺奥运金牌的柔道运动员。
7: 这一枚金牌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知道显东妹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她今年已经是33岁了。
6: 用顽强拼搏诠释为国争光的体育精神。如今她褪去运动员战袍，将赛场淬炼的顽强拼搏精神化为履职动力，实现从竞技夺金到党建带队，培育体育人才的角色转变，退不褪色。接下来，让我们走上显书记曾经奋斗过的柔道垫，亲自摔一次，爬一次，你才能真正读懂那份刻在骨血里的坚韧。
8: 哇，好帅啊！
3: 是这件衣服
8: 显得很有感觉，
9: 是的，
10: 对的。
8: 那我们就欢迎显书记，欢迎。
11: 大家好，我是显东妹，欢迎大家来到广东省重竞技体育训练中心柔道馆。我就是在这个馆成长起来的。这个馆承载着广东从六运会一直到15运期间的训练任务，并且基本上每一届全运会都有金牌。哇，对，争创一流不是挂在墙上，也不是嘴上说，而是实实在在的，不怕苦不怕累，而且要争第一。所以我也希望你们通过练柔道对运动有更深刻的理解和体验，就是柔道最好的体现，摔倒站起来还是一个好汉，完了我再去战胜自己，战胜对手，遇到困难了我们要去解决它，克服它，就是最好的一个诠释。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两个内容，一个呢瘦身，瘦身就是最基本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请技。
9: 请技
11: 就是在地面的叫请技，那是我的绝招。哇，
9: 太好了，太期待了。
11: 好，接下来我们就真的来体验咯。第一个动作就是瘦身，好不好？你下地的时候一定要收头，一定要收头，就是说这样子下，一定要往里。
3: 好，往里。
11: 我先做一个示范。哇哇哇哇哇哇！哦，我们来试一试。
12: 我试一下。

0: 不是，你这个手就是往这边立，立往这边走，对，往这边，哎，对，哎，对，哦，对对对。
1: 那我也来试一下。
0: 对，对对，也可以，起码起来了。
2: 这个。可以也蹲下来做吗？
0: 对，也可以，就是你下去的时候，你看就是这样子下去，因为你要先手下去，身体下去。

0: 去投下去。哎，对了，哎，
1: 好帅！
0: 对了，对，可以了，可以了。这个瘦身是最基础的，但是能够把这个基本动作能做出来，就是已经很不错了。嗯、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练习第二个动作，那就是请记。
1: 好。
0: 这就是请记中的固脊，把它这样控制住，就是把它压着，不让它起来。就是它的肩必须着地。啊，但是一定要控制时间。嗯，我在2004年的时候，一本就是控制。
2: 铁奴妹现在到了上面，控制住对手，让对方不能动。
0: 对方没翻起来，所以我拿冠军了。
2: 25秒，时间到了，这样铁奴妹获得了金牌。
0: 奥运冠军是不是用请技拿的奥运冠军的？所以竞技体育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就是要咬牙坚持住。你们的这个人生当中，希望就遇到任何事情也要坚持，一定也要咬牙。就是过了这一关，那你可能就是冠军。让我们队员来试试你们的请技，看他能不能跑得了。
1: 我先来。
3: 对。万一控制住了呢？
1: 万一控制住，我也去省赛了。
0: 对对，抱头。哎，对，不是坐着，你这样子可能很难。对。
1: 哎，让我没有没有，如果我不行了，我再叫你们呗。
0: 给他10秒，预备，开始。哎，这样没了。
1: 3秒钟，哎，2秒钟，完了。
0: 谁来再体验？谁来？
4: 老师，老师，老师，我们申请4个人一起。
0: 你让他试一下，你要挑战他。
4: 那我们先思考一下战术，我们先思考一下拿到冠军怎么分，好不好？
3: 那我们就是一人一个部位。
5: 那我们这个腿吧。
0: 哇，这有点难度啊。好，预备，开始。我
4: 天哪，站起来！
1: 这个力气是不是有点大？是不是有点大？
0: 趴着就不算了，已经跑掉了。
4: 那其实刚刚看到老师演示的这个请技呢，我是感觉有点简单一样。那其实真正上手的时候才会发现，就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3: 是的，刚才体验的时候我也发现，动作的角度、发力的分寸，我们都需要反复的去调整才可以。那显书记，在您这几十年的运动生涯中，您是不是也每天都要去打磨这些基础动作？
0: 是，其实每天运动其实就是打基础，每天都在练，才能够做到极致。
3: 10年磨一剑。
0: 是的，这一流从来不是天赋的专属，而是呢这个长期的自律，还有不断的打磨，全力以赴。就是争创一流最好的践行。
6: 同学们，恭喜你们完成试炼。一次柔道体验就是一场微型的人生淬炼，你们一次次落地起身的模样，就是显书记20年体育生涯的缩影。5次退役，5次复出，满身伤病化作坚守与担当的勋章。24字劳模精神从不是空洞文字，而是日复一日拼搏淬炼出的信仰。争创一流的格局从不局限在柔道垫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解锁下一站试炼。
4: 好壮观的画面哦！
7: 美英姐你好。
4: 你好，你好。
7: 本莹姐，您每天全天的训练时长是多久呢？
8: 8个小时到9个小时吧。哇，
4: 同一个动作一天要重复多少次呢？
8: 练不好的时候，有时候会一直跳，一直跳，
7: 就练到会为止。训练里面肯定难免会觉得枯燥无味，想要偶尔松懈的时候，有什么力量支撑着您咬牙坚持下去的呢？
8: 心中的目标吧，像显书记一样，不到最后一刻不放弃，咬牙坚持，他的这种体育精神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4: 显书记的拼搏故事已经成为了这群年轻运动员前行的一个力量，他们用自己的高标准去打磨每一个动作，这也是新一代体育人心中的争创一流。
7: 他们把争创一流落实到了他们的 日常训练中，此刻每一处

0: 细节，让奋斗精神代代接续，生生不息。祝您接下来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
1: 谢谢。特别大，
2: 是的，这也正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坚持，才为我们争创一流贡献了最坚实的底气。夏菲姐您好，
1: 夏菲姐您好
3: ，Hello， 你们好。
1: 最近在备战省运会，有什么提升的内容吗？
3: 我们会增加更多的技战术的训练，提升了我们在场上的多拍能力，以赛代练，模拟实战，从实战出发。
1: 在您看来，体育人的争创一流是什么呢？
3: 全员争先，精益求精，克服困难，敢打敢拼，敢于去突破自己。全队上下要高标准、严要求，共同奋进，传承这个艰苦奋斗的体育底色。
0: 预祝您在接下来的比赛里能够取得良好成绩。
3: 谢谢，谢谢。
4: 恭喜行进研学团第二关试练通过，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击剑馆，去看显书记如何从为自己夺冠走向为更多人铺路的全新赛场。
5: 欢迎你们来到击剑馆，体验击剑的这个魅力，希望你们热爱上击剑，当然呢也要喜欢柔道哦。我们在这个馆，就在这个赛道上，这个剑种上是拿过奥运冠军的啊，像雷声，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我自己是一个奥运冠军，我也希望我们的运动员成为冠军。
0: 简书记，我们今天的击剑挑战具体需要完成什么呢？
5: 学习体验一下击剑的基本功，还有它的步伐。
1: 好。
0: 好。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击剑运动员黄瑞堂。我现在教大家脚下的一些基础动作，把脚打开，与肩同宽的距离，半蹲下来，后脚跟离地一点点。对，刚开始我们基础练习的时候，就感觉很酸软，哇，
7: 好酸痛。
1: 对，大腿坚持不住。
6: 我们有向前的步伐，勾脚，跟着后脚，踏。对了，勾脚的时候就是半步，收脚就是一步了。对。后退一步怎么做呢？伸脚，前脚收回来，向前一步，后退一步。
0: 这个击剑不像我们平时看电视那样，就是简单的进退，一不留神，一不注意，就可能整个节奏就会被打乱。
6: 对的，显书记也说过，步步为营嘛，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
0: 是的，
6: 经过我们刚刚的这个基础训练，跟教练对抗一下。
7: 好啊，
6: 我们发你们一人三个贴纸，利用步伐贴到教练的身上，就一步贴到就贴到，贴不到就没了。一人只有三次机会，那谁先开始呢？
0: 那我先。加油，
7: 加油，
6: 来吧。
7: 哎呦，差一点，
0: 差一点，没事。
7: 好近，特别近，特别近。
0: 来，加油，博，
7: 加油。
1: 哇，可以，
6: 非常有天分，
0: 临时出高徒，谢谢老师。哇，加油阿罗，
7: 必须拿下，
6: 不要压力啊。成功了，
7: 这算成功吗？
3: 这算
6: 你挑战成功了。
0: 其实我特别期待伟豪会怎么样，不如伟豪先上。哦，
6: 来吧，喊准备开始，
7: 准备开始。
0: 啊！现在看得出老师没有放水了。
7: 准备开始，
0: 新的世界冠军又要诞生了。回来，他们两个谁是里面？恭喜伟豪，
6: 到这位同学了。
1: 老师先谈谈心吧，
6: 我们
1: 你这个运动员经历肯定很辛苦是吧？哎，
6: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耶耶耶！
5: 击剑这个项目运动的核心就是步步为营，击剑如此，育人也是如此。人才培养急不得也造不得，必须一步一个脚印，一环紧扣一环。同学们，今天你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测试的挑战，也拿到了

0: 创一流的这个印章，这个印章。但是呢，人生的追梦之路呢还有很长啊，一流之路呢也贵在坚持。希望你们永远保持向上的劲头，踏实的做好每一件小事，认真的走好每一步的路径。愿你们带着今天学到的精神，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也成为新时代的奋斗者。
1: 好，一定会的，我们。
2: 恭喜大家完成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的全部试炼，也了解了显东妹秉持争创一流、步步为营的信念，立足岗位升高育才，完成了从竞技赛场到体育管理的精彩蜕变。下一站，同学们将登上靠泊广州南沙港的绿上海号运输船，寻访圆梦博士，亲手触摸勇于创新的脉搏。
3: 袁博士好。
4: 你好，大家好，我是袁梦，来自中原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货运技术部。我们公司呢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航运公司，到今天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3: 哇，好多船啊。
4: 这是和平轮，这一条呢是我们的黎明号，
5: 首航南北航线。
4: 对，这艘船的名字就叫光华，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艘远洋船舶。它的第一个航次呢，它就承担了到印尼啊接华的政治任务。
2: 为彻底摆脱此前租用外轮接桥时处处受制于人、调度完全无法自主的困境，新中国紧急完成光华轮的购置与改装，以首艘完全自主可控的远洋运力奔赴印尼接桥，安全运送千余名侨胞归国，一举打破海外航运封锁，终结了新中国无自主远洋船队、跨境航运完全依赖外轮的被动局面，成为中国远洋运输事业从无到有正式起步的标志性里程碑。
6: 它在海上服役了多少年？
4: 光华轮呢，它是一条买过来的退役船，买进来之前呢已经服役了30年。哇，我们买进来之后进行了维修，继续服役了15年。
1: 那我们现在这艘船还有在投入使用吗？
4: 目前这艘船呢已经退役了，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艘新的光华轮，我们叫新光华。
7: 新光华轮跟原本的光华轮有什么科技的创新点吗？
4: 光华轮它是以载客为主的，这条船呢它是以运货为主的。从技术含量而言，这艘船设计、建造、运营都是中国自己的，是亚洲最大的一条半潜船，最多啊可以载到10万吨级的货物。哇！依托新光华号领衔的半潜船队与顶尖定位技术，我们在动力定位浮头安装完成的施工作业里面，全球份额80%以上。如今呢，我们不仅有了新光华号，还有了规模领先的特种船队。哇！大家看，这是我们的特种业货船。方的这个呢是专业的汽车船，中间那个呢是我们的新型多用途船，也叫纸浆船。我们也承担了一些南极科考物资补给，所以我们的航线也是能够覆盖全球。
3: 哇，好多点！
1: 它像一张蜘蛛网一样包住了整一个地球。
5: 我们是如何保持这种技术领先的呢？
4: 首先，我们在设计船的时候，尽量的赋予它更多的能力。第二个维度呢，在运营阶段，我的船已经造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要最大程度的去挖掘它的一个潜能。像我们这条纸浆船，它是一个方形货舱，没有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啊，我们设计了这种48尺的商品车专用的一个框架，像搭积木一样，在货舱里面呢去叠架子，最多可以叠到8层，那么就相当于一艘小型的滚装船。
1: 中国特种船行业从跟跑走向领跑，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展厅里的一句标语：所造皆能运，所运皆最优。前者代表的是突破能力边界，后者守住的是极致标准。我们做任何事也应该先把目标给立稳，带着这一份追求，大胆去创新，踏踏实实的奋斗。
4: 今天呢，我们这里

0: 有一个小任务啊，大家一分钟之内能够完成这个任务，那么我将给大家颁发一张登船的许可证。
1: 极速配货游戏，每人领两张卡片，一分钟内把八张船型卡、货物卡全部摆到展厅对应船模或货物模型前，摆放正确即可拿到特种船登船许可证。
0: 3、2、1，开始行动，
2: 走。纸浆船，哎，纸浆船呢？纸浆船呢？
3: 港机设备，哎，港机设备是哪个？是港机设备。
2: 等一下，
3: 在这儿。汽车是这个。
4: 这个是半潜船。纸浆。
5: 重吊船。
3: 重吊船在这儿。哦哦哦。海洋平台，你是这个喽？
5: 对，这是海洋平台。
2: 滚装呢？滚装和纸浆呢？哎，
4: 这是这纸浆船在这
3: 儿。那滚装就是？
2: 就只剩这个了，是不是？这两个？
3: 应该这个，哎，
2: 是这个吧？
3: 是吗？
2: 应该是这样。
0: 好，摆放错误。滚装船什么货物会滚啊？
3: 哦，汽车，
2: 那就真的是汽车了。
1: 从展厅出发，驶向深蓝。今天他们将登上这艘225米长的巨轮，这是一艘77000吨的多用途纸浆船，是全球最大的专业纸浆运输船之一。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身上藏着多项创新设计，是中国航运从跟跑到领跑的见证者。今天研学团将在真实的甲板和货舱里亲手触摸勇于创新的温度。
0: 欢迎大家登上 Green Shanghai。
6: 今天站在这里的时候，感觉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7: 说吧。
8: 我在展厅里面看模型的时候，我是一个观察者。那么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庞大、它的力量，并且我还在脑海里就会想象它在海上航行时候的样子。
0: 模型呢，它是静态的，但是真船呢是有温度的。那么今天啊，你们要做的呢，就是要读懂这艘船上的创新密码。今天啊，给你们两个关键词，一个呢就是多面手，
6: 多面手。
0: 第二个关键词是绿巨人。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在船上去寻找你们的答案吧。
3: 好，好，出发。我去这边找一下。
8: 好的，那我去那边找找去。
3: 要不然我们就直接上去看一看。
6: 好，走。好，小心一点。
3: 对。哇，你看，好多的汽车呀。
6: 是啊，一排一排的，
3: 好整齐啊。可是你看这里，一行有11个，一列有6个。它可以落8层这么高，一个货箱就可以运500-600辆车，那真的很壮观。
6: 而且这个框架是可以折叠改变的，那就意味着它其实通过自己的组合能装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它这打破了单一的运输方式。
1: 今年全球汽车出口量爆发式增长，专业汽车滚装船运力严重不足，航运企业开始挖掘现有纸浆船的运力潜力，对原本仅用于运输纸浆的船舶货舱进行技术改造与适配优化，拓展出可安全运输汽车的功能，实现一舱多用，以此缓解汽车运输的运力缺口。
3: 那我觉得这个多面手有没有可能就是纸货舱用途可以多，然后呢它的承载方式也可以多。
6: 听你这么说，我倒是对它的多面手这个外号有一些了解。
0: 那我们去找下一个问题的答案吧。
3: 那走吧，
2: 走吧。
1: 同学们继续寻找绿巨人，四处查找后，毫无头绪的同学们来到了机舱疾控室。这扇门后是否藏着他们想要的答案呢？
9: 欢迎同学们来到我们绿上海的心脏，这里是船舶的机舱疾控室。
3: 今天我们是想来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绿上海号实际上也是一个绿巨人，但是这个绿巨人我们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所以然来，所以就想请教一下您啊。
9: 大家都知道绿色环保船舶的两大核心装备就是 SCR 系统和脱硫塔装置，我们绿

0: 上海安装的这两个设备完全满足了国际海事组织最严苛的环保标准啊，而且能效设计指数远超国际海事组织第三阶段的标准。这个系列的船舶从建造到航行一直追求绿色。
1: 那咱们船上的这些绿色生态设计设备会不会就是咱们寻找的答案？
2: 袁博士好，
3: 欢迎回来。
2: 是
3: 找到你们答案了没有啊？
2: 是，那么我先向您汇报一下，我们找到的关于多面手的答案呢，就是江式货舱，还有一个是可折叠的专用框架。
3: 嗯，很好。
1: 绿巨人的答案呢，就是脱硫脱硝系统，还有 EEDI 超国际标准，还有绿色生态船舶符号。
3: 非常好啊，恭喜各位完成了全部的挑战，创新的印章就颁发给你们。
2: 谢老师。
4: 同学们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职出发，走进医院，王豪院长让我们理解了甘于奉献，把患者的需要放在心上，把一件正确的事长期坚持下去。肖海平让我们理解了爱岗敬业，在平凡岗位上守住安全、服务与责任。袁孟博士让我们理解了勇于创新，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显东妹让我们理解了争创一流，永不服输，不断超越，把个人荣誉转化为培养后来者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5: 接下来我们将回到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职参与捷克仪式。
6: 在捷克仪式开始之前，我想听一听你们今天一路来的收获。下面我们有请第一位同学来发表他的感想。
7: 参加劳动思政课之前，对于我来讲，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和劳动精神可能只是课本上的知识点。也很感谢这堂劳动思政课让我对劳模精神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也会继续的把这段精神给弘扬下去、传承下去。
1: 我觉得我这一路的经历其实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伟大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身边。然后这次我们也是近距离接触了四位劳模，他们日复一日的坚持也让我懂得了真正的劳模精神其实就是认认真真把每一件事情给做好，严格的要求自己，就可以把这份劳模精神给传承下去。
8: 在刚开始接受到任务的时候，我以为我们要集齐的四枚印章分别对应着一个人，但走完全程我才恍然大悟，其实这些精神都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束光，哪怕光亮微弱也可以照亮和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9: 我的印象里面劳动就是干活出汗，但其实这一路走下来我才发现这完全是不一样的。劳模二字并不简单，他们所背后包含的能量非常大，360行，行行出状元，让我有了更深的了解。他们用心踏实地去做这些事情，坚持下去所转化成的这份能量，我也被深深地感染到了。
6: 大家都说得非常好，我觉得你们就是劳模精神最好的传承者。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地宣传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号召全社会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那下面请大家到前台来，把你们获得的精神信物盖在长卷上。
7: 3 2 1

0: 恭喜你们完成了本次劳动思政课，下面准备给你们颁发证书。
1: 好，谢老师。
0: 这副长卷是你们交出的答卷，但真正的答案呢，在你们未来的人生里。
2: 劳动。

0: 接下来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1: 在你们面前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2: 燕子，你还回来吗？
1: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温机外卖。
3: 哇！接下来呢，我们去我们的坐班服务体验一下。
4: 这个证件你们说。
5: 咁你先在呢个表格上面登记啊。
3: 感受一下我们的港澳瑜伽班。
6: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3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钟声一响，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咱大和田还有阳光沙漠享受着日光浴的人潮，夏日的超长待机是最完美的日不落体验。但本地老饕的夜生活早已开灶，美景美人美食，和田的夜一不留神就陷入夜色迷离。沙漠的余温混合着滋滋冒油的高热量，用无肉不欢和碳水炸弹狠狠拿捏吃货们的味蕾，告诉他们什么叫热情。稍不留神，瘦身执念和轻食主义都会一一破碎。
2: 我们从小到大就喜欢吃烤肉的，
3: 这系列特别爽，
4: 吃完一次肉忘不掉了。
1: 逛和田夜市，一般人吃不过两轮。首先，三个蛋打底，直接解锁力量的源泉。接下来，尽情吃肉，放肆享受。最后，一颗碳水炸弹，直接炸翻最硬核的夜。手写一份老饕的吃货攻略，让你放飞自我。第三夜，我在和田，带你硬核开胃。亚克西。初到和田地界儿，我犯了个低级错误，这一切得从吃肉开始说起。烤串儿已经无法满足我的味蕾，一口一块塞不满嘴都对不起老板们的期待。胶原蛋白更不能放过，红姜满挂的胡辣羊蹄辣得爽口鲜美不腻，这些已经被我完全征服。既然吃肉就得吃点横的，本地老饕推荐了一家店，这么多本地人排队一定错不了。神，这刀法，莫非是龙门客栈？嗨，馕坑烤全羊，焖烤大法集大成者，在和田地区，每年大约有400万头羊神秘消失，被搬上和田人的餐桌。吃乎胖也，不吃馋也。夜晚的烤肉店最好的形象就是不顾形象，吃肉为上，
5: 非常非常美味，而且这个肉也是特别软。
6: 羊肉的话可能会偏向于松软一些，
7: 羊肉很鲜，

馕坑烤全羊除了羊肉好，秘制调料最为关键。每天有100多只小羊羔排队进场，上百只小羊清干抹净，静候混合了孜然、食盐和皮牙子的香香绿茶。鸡蛋面粉打

木头引火，静候小羊入坑，迅速合上盖板，封上沙土，灰太狼成功捕获小飞羊。在夜色的掩护下，肉食动物越聚越多，14个囊坑火力全开，烟尘滚滚，一种工业朋克之美如火如荼。一个半小时后，烤全羊 C 位出道，老饕吃羊，在香料的点化下，紧实又有嚼劲儿，不肥不腻，妙到巅峰。叮咚，您的卡路里已成功到账。和田盛夏炎炎，炫了一盘烤全羊后，冰爽酸甜的酸奶粽子才是最好的解腻神器，入口酸甜，风味绵密。大漠的夜色里，仿佛吹来了江南软糯的风，简单的小确幸达成了。完了完了，撑得迈不动腿了，一份囊坑烤全羊让我的硬核之旅直接叽叽了。有了昨天的经验积累，这次要吃遍和田，硬核攻略第一弹，从小吃开始。和田老夜市260多个摊位，满眼都是硬核美味，就连小吃都热

0: 这是在看什么精彩表演？让我也看看。哦，原来是和田夜市的招牌三蛋一星，后面的冰山美人。在和田夜市里，唯有美食和努尔曼古丽的微笑不可辜负。
1: 来了和田必须打卡和田夜市，来了和田夜市必须打卡一下烤鸡蛋。
0: 跟她一样美的还有正在帮忙的小姐妹。
2: 她说我妈妈，我是大女儿，我俩单独出门的时候，别人会以为我们是亲姐妹啊什么的。
0: 哦，原来是母女姐妹花。
2: And excuse me.
0: 女儿一个爱的拥抱就能让冰雪融化，一展笑颜，硬核美味即将升华。去掉蛋清，鹅蛋做容器，鸽子蛋、土鸡蛋和野鸡蛋纷纷献上蛋黄。玛卡增加活力，再累也能满血复活。有了三蛋，那一星就是藏红花。群蛋荟萃的美妙滋味少不了蜂蜜，润肺抗燥。高温炭灰用难以抵挡的热度迎接整颗重生的鹅蛋，温度在蛋壳内传递，每隔一分钟必须搅拌一次，让三蛋充分融合。纤纤素手上下翻飞，三蛋一星愣是被他完成了近景魔术，融合了不同蛋黄，搭配甜蜜滋补品，在高温的催化下互相交融，稠如凝脂。一口吃下，细腻软绵，蛋香十足，是小吃，是甜点，更是绝妙的补给圣品。
3: 加上那个蛋黄，沙沙的，糯糯的，
4: 吃它是那种半液体状半凝固状的，
1: 比我们想象的要细腻，
5: 用茶香的感觉。哎，对，
2: 三蛋一星那个咸烤里面那个鹅蛋的蛋珠去掉，里面加三种

0: 满的蛋黄，中药上红花蜂蜜。
1: 客人慢慢变少，女儿抽空完成功课。
0: 妈妈就围着这个家就忙碌嘛，然后我就顺便忙着我的功课，然后慢慢的了解她的，就这些，就好好学习，找个稳定的工作来对孝顺她。
1: 而努尔曼鼓励每天超过10小时的超强输出，为的是让女儿不再像自己一样窝在小小摊位，可以去追逐更大的梦想。
0: 我不想她过来的，她影响她学习。虽然摆摊很辛苦，但为了他们学习付出点没关系。
1: 凌晨2点，丈夫忙完一天的工作，准时接母女俩回家。姐妹们的甜蜜变成了3个人的浓情蜜意。一家三口，3人一心，才能做出最好吃的3蛋1星。3蛋1星解锁了力量源泉，那就出去转转。夜晚的团程，灯火闪耀，吃喝打卡，出片炫耀朋友圈。在这张狂的夜色里，一颗碳水炸弹悄悄向你砸来。所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能和浑圆的落日媲美的，就是这同样圆圆的他。酷麦奇，江湖魂号披萨的爷爷。一方水土造就一方美味，烤馕和烤包子躲在馕坑里自我修炼，而酷麦奇另辟蹊径，一头扎进了灰堆里，利用灰烬余温祭出焖烤绝技，直接封神为和田人民心中的沙漠烤饼。这位引入尘烟、用五官发力的人叫外力，全和田最有烟火气的男人 ，A.K.A. 精准数据控。
2: 面这上面的要180个，上面的有360个，放里面的肉馅500个，面加起来一共是40个。我们的口味界就2个字：精准。
1: 外力初入烤饼江湖短短5年，在当地人气直接爆表。好生意的秘诀是源自外力对古法味道的坚持。
3: 我一次弄这6片。
1: 一次6片，安排。古法库麦奇，硬核就硬在用料充足，调料从简，只用新鲜皮鸭子和盐打底。一个库麦奇需要2张饼皮，380克的大面饼做底，160克的小面饼为盖，500克的肉馅精准测量。大饼卷小饼，捏花封口，1040克的库麦奇成型，果然标准。火坑和库麦奇准备就绪，外力气沉丹田，以41.88牛顿的力大臂发力，覆盖4厘米厚的草木灰。星星点点的火光下，库麦奇开始闭关修炼。20分钟后，一轮圆月破土而出，吹开灰烬现圆饼，酥脆焦黄，内里饱满，香气四溢。轻轻撕开，羊肉的油脂和皮鸭子的水分充分融合，香气扑鼻，汁水横流。大口咬下，面粉的清香，羊肉的醇厚，皮鸭子的酸烈，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2: 转转，停一会儿。如果烤不熟的话，你再切啊。
4: 我转，哎，转。
5: 烤肉熟了。
2: 烤肉熟了，拿拿过来。搞了，搞对象，2个人搞对象，哎。
1: 库麦奇需要外力，家人也需要外力。闲暇之余，陪儿子烤串也是他消遣的方式。夜深了，库麦奇依然是家庭聚餐的主食首选。

0: 淡、纯粹、官饱，
1: 就像那个江饭一样，天天吃也不会腻，就像那个脖子一样，一见做生意东奔西跑。现在这个浙江开餐厅的生活已经习惯了，在这里每天都安乐的过一天，快乐的。钱是赚不完的，人生是短暂的，晚上跟家人一起吃饭是最快乐的、最幸福的生活。
0: 曾经的外力只身一人出去闯荡，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用精准数据控把控古法味道，其实是对在外漂泊岁月的一次心灵回归。如今没有大波大浪，唯有平淡日子里泛着的光。
2: 长沙民大富有们的家是高考民高表的，
0: 哇，终于可以看到一个不那么硬核的美食了。新疆的瓜果然甜，作为一名合格的吃瓜群众，和田的瓜可以抱着吃、捧着吃，甚至放入火坑烤着吃。哎，不对，鸽子。当和田的瓜跳入火坑和鸽子来一场双向奔赴，和田的硬核升阶了。他从不多言，是神秘的沙漠王子。他将西瓜玩弄于鼓掌之中，麦和比江，花式吃瓜最强王者，其实是个温柔的铁憨憨。一般人的约会是花前月下，而憨憨的约会则是看花、看树、看孔雀。从诗词歌赋能聊到孔雀身上有几根毛，而让食客在夜晚如期而至，靠的可不是沙漠王子的卖萌，而是一手绝妙厨艺。南疆地区号称养鸽圣地，日照充沛，鸽子不易生病，再加上鸽子肉中人参的美名，一道鸽子汤愣是被和田人推上神坛，成为当之无愧的大补养颜神汤。选好瓜得趁早，掀起红盖头，今日有大瓜。6公斤左右的瓜最合适，
3: 不要太大的，5-6公斤左右，好干漂亮的，保熟。
0: 削去天灵盖，瓜瓤挖空，红线的另一端，3个月大的幼鸽是麦和比江的天选之鸽，被其皮牙子和大葱两样嫁妆，略施粉黛，让食盐和孜然均匀调和，在枸杞与红枣的簇拥下投入西瓜中的怀抱。封盖，这对 CP 我磕定了。哎，别忘了给咱留个吃瓜的小气窗。囊坑温度达到350度，喷发的水蒸气在瓜壁上蔓延开来。大约1.5小时后，硬核美味如同开盲盒般慢慢打开，见证西瓜的甘甜与鸽肉的温润充分融合，成就属于和田的西瓜炖盅。

为了犒劳每日捧场的老食客，沙漠王子早在数小时前就准备了自己的隐藏菜单——沙漠肚包肉，和田烤肉界的上古神兽。新鲜羊肉提供最天然的风味，言语自然召唤最远古的味道。羊肚为容器，沙子为烤炉。为了避免羊肚膨胀爆开，插入金属管排气。慢烤中，肚包肉将自我修炼为成熟美味。沙坑温度直逼190度，羊肚内剩余的水蒸气充分循环，慢烤的方式让羊肉变得更为酥嫩。

0: 分离，滋滋保之，这种原汁原味让人欲罢不能。新疆人基因就是好，漫天飞沙下还能人接热巴娜扎，舞曲拉开了和田的夜色，再温柔的人也有躁动的一面，就让沙漠王子尽情释放，把温存留给自己，美味留给吃货，躁动留给长夜。根据昨晚的经验，合理消食是吃遍大和田的重要流程，那就甩开膀子抬起腿，和本地人擦出艺术火花，才能真正融入和田人的夜生活。当一曲舞毕，瞬间有点怅然若失，不如找间深夜食堂，亟待应和还魂。
1: 很长是不是第一口很脆？一个是甜。
0: 一看全是本地吃货，看来靠谱。麦麦提艾利阿巴白克，团城米肠大佬，这么长的名字。一看就不好惹，而小棉袄一出现，大佬竟瞬间开启卖萌模式。艾丽经营的这家深夜小馆一直保留着父亲的金字招牌，做的都是本地人爱吃的家常味道，羊肠翻转，反复清洗，肠油得保留，但不能有异味，这是米肠子的先决条件。
2: 我吃的羊肠保证没味道，
0: 也是艾丽大哥坚守的底线。
2: 如果有味道，我店都不开了。
0: 新鲜羊肉改刀，和羊肝羊肾一起组成三鲜拼盘，色彩鲜艳的各类蔬菜切成小粒，荤素搭配更有滋味。将所有的食材一股脑汇入，反复揉搓间，蔬菜的爽甜、米的清香与肉汁的鲜味沾染交互，加清水搅拌均匀。即使再有个性，现在也必须学会彼此融合。
1: 香味已经出来了。
0: 填塞羊肠是个细致活，一点一点塞入，一点一点揉捏，缓缓顺下，慢慢拉直，依次往复。曲径通幽的羊肠小道里，塞满了老和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口滋味。高温慢蒸，静待美味，但必须时刻警惕，在半熟之际立马扎眼排气，约半小时，肠壁羊油析出，香味浓郁，内里料头软糯，咸鲜诱人，有面子，有里子，出锅。不够劲儿，不要紧。艾丽的油锅一起，原味米肠子搭配羊肺子，用花椒、尖椒改变其温柔脾性。火辣爆炒，一盘麻辣米肠，九味。
3: 麻辣肠，最好的搭配喝酒。
0: 深夜食堂，有酒才有故事。酒入柔肠，配一口米肠，夜还很长，您也来尝尝。抚慰深夜时刻，艾丽还有妙招。
1: 快快不送快！
2: 怎么样啊？
1: Commando！
0: 周末的玉都大巴扎，烟火浓郁，香音缭绕，有着老和田人最熟悉的赶集氛围。
2: 我小时候我爸爸带过来巴扎，现在就能一个星期一次两次能过来。
0: 这里曾是艾丽儿时和父亲的独家回忆，能买到刚刚收割的时令冬小麦。冬小麦泡发，应季蔬菜统统切丁发配到锅里，一勺羊汤的加成下，肉汁与食蔬的香味渗入每一颗麦粒，香味随着每个泡泡的爆破冲入鼻尖，是一代和田人心中最温暖的家的味道。

0: 小白糖你喝完以后暖暖的，妈妈做的一样，家里面的饭。
1: 谁？
2: 猜猜呀。
3: 忙碌一夜，体力几乎透支的艾丽却迎来了最好的动力源泉。成为父亲才更懂得父亲，艾丽把父亲对自己的关爱同样留给了孩子。
4: 做养鱼，我们家人的爱好。我爸爸养鱼，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没想到他去世了以后，他的爱好我越来越我喜欢上了。以前我爸爸很喜欢吃羊头、免费的鱼肠子，他去世了以后，我跟弟弟一块开了这个店，全都是他喜欢的饭。
3: 如今这种质朴的味道在和田夜市中甚是难寻，但在街角的夜色阑珊里，有一家关于父亲记忆的小店，总能让你

冰山美人的近景魔术今晚却是独角戏。古丽把女儿支回了家，独自守着营生。温柔如古丽，硬核也如古丽。碳水数据控外力，除了精准拿捏每一个库麦奇，还精准敲击家人心房，让生活和库麦奇一样，还是两个字，精准。这个周末，艾丽又在集市淘了些当季食材，看来自己的菜单上又要增加一道和田老味道。踏入游戏战场的麦和比江，羞涩暂时下线，化身成为杀伐果决的最强王者。果然，话不多的都是狠人。和田的夜，硬核叠加硬核，高潮掀起高潮。都说和田的玉很硬，但比玉更硬的还得是夜色下的豪横美味。偌大的美食江湖里，平凡小馆的点点星火，总能用最真切的关怀抚慰着夜归人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触捕捞的海产日晒风干后，在老广的餐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南乳、果仁、蒜蓉与肥膘如何组成难以言表的奇妙口感？对于主配角的切换，潮汕人为何对咸菜情有独钟？普通食材巧妙的搭配，看老广如何通过食材流转做出家常经典。老广的味道之善之佐使。

0: 复杂而精美的粤菜，最是讲究食材的配伍之道。一道菜中主辅料的搭配比重和投放的次序都有严格的规范，正如中药材一贯秉承的君臣佐使。但在厨师的巧手下，不同食材之间主可变辅，辅亦可反宾为主，抢占 C 位。他们基于一炉灶火上相爱相杀，相得益彰，五味调和，百味香。
1: 嚟一德路買咩啊？
2: 作為咧廣東女仔咧，要學識煲湯。你阿婆婆咧以前成日帶我嚟睇呢啲海味嘅，用海味煲湯咧就好提鮮嘅。
0: 在老廣的食譜裡，海鮮乾貨俗稱海味，海產鮮有鮮的吃法，乾有乾的美味，在烹調上也各有千秋，互不可替代。广州一德路成为著名的海味街，与老广的饮食习惯、爱喝汤密不可分。
2: 嗱，呢啲蚝豉啊、淡菜啊、干瑶柱啊，都系厨房必备嘅。
0: 在老广靓汤里，可以没有火腿，却少不了海味干货。来自于海里的产品经过脱水晒干后，不仅浓缩了营养，更是提炼了高纯度的鲜味儿。其中淡菜知道默默在老广餐桌上点缀的常客，人们一直把它当作配角儿，殊不知它也有着主角的魅力。
3: 淡菜咁好似生得好少好少喎。
2: 淡菜系咩嚟噶？
4: 淡菜咧，其实就青口入边嗰粒肉。
0: 清口，学名贻贝，营养价值高于一般的贝类和鱼虾肉，有着海中鸡蛋的美誉。长在南方海域的贻贝，外壳边缘泛着一圈青绿，如同翡翠镶边，老广称之为清口。清口产量大，是沿海地区最便宜的海产品之一。煮熟的清口肉干制时并不需要加盐，口味清淡，所以取名淡菜。这里是中国第一大火山岛挠洲岛，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疍家人不仅从大海获取了食物，还学会了充分利用阳光和海风来保存大海的馈赠。海面风平浪静，探海渔人阿峰在做出海前的准备。
5: 是啊，明天的天气更好哦。
6: 对，明天这个东南风更小，我感觉明天没问题。
7: 每个月有两次大潮，两次小潮，两个小潮，那它就是10天左右。小潮我们都会出去潜捕，抓鱼，抓一些螺。
0: 不同于老一代渔民靠方向感和记忆力寻找目的地，阿峰的渔船踏着浪花往 GPS 定位的方向飞驰。与岛上其他的跑海渔民不同，阿峰的主战场不在船上，而在水下。
7: 今天的目标主要是去抓一些野生的青口，拿回来晒干。这个晒干的淡菜呢，它的味道会更加的香浓。
5: 那你下去看一下有没有货，要是有货的话我就把光丢下去给你。
8: 好的好的。
0: 水下的阿峰看似行动自如，其实正在费力地与水中的暗流做较量。船上的老表时刻保持着警惕。
5: 今天的话呢，峰哥下水，我就负责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0: 青口是用鳟丝锚定在海底岩石上生活，鳟丝线的弱酸性蛋白质凝胶与弱碱性的海水融合，形成巨大的锚定力。即使是阿峰这样的年轻人，踩起来也非常费力。勤劳的渔民一上一下，收获颇丰。
6: 老婆，

0: 对了，回来啊，你要变切糕，再开。先开了，回去给煎汤火就来了。嗯，放呀，把它弄啥？清口要变身为淡菜，第一步是清洗，洗干净，倒入锅中，加一点淡水，用清口自带危险的海水做调味剂，这样煮出来的清口肉质爽滑松软。 味道鲜香，
1: 背篓保持鲜度从海里捞上来，2个小时以内要把它煮好的。嗯，可以了。烹煮后的青口，肌腱组织失去韧性，贝壳自然打开，去除足丝，取出贝肉。在阳光和海风的作用下，贝肉的水分迅速消失。 变身为老广口中的淡菜，淡菜橘黄色，混合着蛋白色，没有了水分，但肉中的各种维生素、氨基酸和高含量的蛋白质却被保留了下来。更难得的是，鲜味更胜一筹。
2: 在休渔期，移民没有什么收入嘛，就是要准备一些海鲜干货。休渔期的时候可以，给家庭。
1: 增加一点生活费吧。咸虾、咸鱼、鱿鱼干、淡菜，滋补自捞自晒，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每一位渔民都懂的道理。为了犒劳丈夫，妻子用刚收获的淡菜烹煮晚餐。冬瓜豆腐淡菜汤是每一个潮州人夏天必喝的解暑开胃汤。
2: 搭配一些清淡的蔬菜，包粥啊，煲汤啊之类的，很清香的。咸香很滋味的。江梅啊，江梅，这个淡菜汤特别的香浓。我喜欢。这清口的，他们的肥。
3: 不管平时潜多深，你们俩都要注意安全，不要太大意哦。
2: 这必须的。来来来，来，顺顺利利哦。嗯。出海大丰收。
4: 海味淡菜如同海中鸡蛋，可煮可腐，以多变的做法散布在老广的餐桌上。同样，如果蓝脚会说话，也一定骄傲地用粤语说句：我白搭。
5: 嗱，嗰啲黑榄树全部喺我承包嚟嘅，一年都有几万斤收入嘅都有。
4: 金秋十月，风清气爽，信宜市平塘镇境内青山葱茏，村民张富贵的丰收期盼都寄望在眼前这些百年老树上。呢棵都系白人老树嚟嘅，全身都系宝嚟嘅啊！咁啊，我打嗰阵时好小心嘅，要从个树顶嗰度全部打翻落，慢慢打，慢慢打，要好小心嘅。
1: 张富贵所说的宝，就是信宜平塘的黑榄，又称为乌榄、山蚝豉。黑榄用途广泛，肉可腌制成蓝角，壳可制成炭或工艺雕刻。而榄仁是老广五仁月饼中的主要馅料之一。上世纪80年代，乌榄几乎是每个老广必备的配伍食材。 蓝角切碎，陈皮辣椒切丝，把蓝角和陈皮丝平铺在鱼身上蒸熟。浇过热油，这道蓝角蒸鳊鱼是老广最难忘的经典菜式。7年前，信宜平潭的黑榄树养在深山无人时，几乎都是放养的状态。一次偶然的触动，让张富贵。 有了回乡承包黑榄树的想法。上山竹啊，爬树，上到树上我爷爷出来。花甲之年的张富贵，从小就开始爬树摘榄，年轻时离开家乡外出闯荡，当过水泥工，做过搬运工，开过拖拉机。 2015年返乡养老时，看到乌榄的发展前景，成了全村头一个榄树承包商。

0: 當時有50棵咁，咁我承包咗第二年咧，就佢睇見我管得好，有人繼續叫我接嗰啲黑檻樹嚟承包。我而家有8200棵噶咯，有。
1: 懒树的树体高，树冠宽大，张富贵仅靠一条自制爬杆和几条麻绳，加上山里人不学自通的爬树本领，轻易就能爬到十几二十米高的树顶。
0: 我哋上树一般我做好晒啲安全措施嘅，就话要使到安全绳嘅咧要。
1: 找好落脚点，系好安全绳，与黑蓝果实的亲密接触才正式开始。
0: 细个啲竹咧，要出好大力嘅，啊，七米长嘅嗰啲竹，又专打软嘅，起码要使一根米啲人使得喐啊！
1: 要在树上站稳是一门技术活，四肢肌肉协同发力，身体要一直寻找平衡。拔懒人的每一下敲打，每一颗果实掉落，都是手眼协调后浑身力量聚集的爆发。
0: 最多可以打到50000斤一人，我三个人，一般普遍都是200-300斤咁啦。
1: 打下来的黑蓝果实得靠人手捡起，要得到这200-300斤的果实，手力、脚力、腰力缺一不可。
0: 人哋睇见我又辛苦，其实我觉得好轻松、好自然。个天光又可以讲做到晚头黑，又有几百蚊收入，你话几好嘅？一个月有1-2000蚊。
1: 农民靠天吃饭，突如其来的大雨给了张富贵一个措手不及。
0: 系啊，落雨啊，上唔到树咧，又得阴公今日啊，少咗好多咯。落雨冇办法啦，收工咯。
2: 艺系乜嘢嘅艺？
1: 因为黑懒的收获期长，经济价值比较高，果实还没开始采摘就已经大部分被预定了。但懂行的张富贵每年都会留下一些自制懒角，过水洗干净后，将黑懒倒入约70度的热水浸焖15分钟，
0: 全部淋晒，可以做懒角啊。
1: 待果肉变软，用鱼线把懒身、懒腰切开，脱去懒核，分成的两节形成懒角，下盐腌制一个晚上。腌制后的懒角，单宁发酵变成多酚类物质，焕发出迷人的香味儿。再经过2天的晾晒，信宜特产大功告成。
0: 晒咗2日噶咯，嗰啲就好滚水嘅，好靓嘅嗰啲就，今晚可以煮饮食啦嘅。嗱，佢煮熟咗啲豬肉，然之後放冷過，咁樣佢。嗱，好靚啊呢個。
1: 甘愿当配角的懒角，本身含油量高，被高温热油烹煮后，丰富的植物汁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数道经典的粤式美味：豆腐焖懒角、酿懒角、水压焖懒角，这些都是平塘人最家常的菜式。此时，汕头濠江的黄家也开始了餐桌下饭菜的腌制。
3: 对呀，给改过成济南老菜了，我感觉特别啊。咱就再给老弟改成，咱自己就自己说，感觉特别。
4: 哎，好。
1: 黄玄敏口中的缸是黄家的宝贝，自爷爷那代开始，经由这1000口缸腌制的咸菜，从家乡走向全国，甚至远销海外。每年入冬前，总是黄学敏、黄学谦兄弟俩最忙碌的时刻。
3: 干啊！
5: 你做干啊？啥子玩意啊？你做咩啊？哎，感觉帅气。
1: 从洗缸、挑菜、切菜，到配料比例、腌制时长，从小耳濡目染的黄学敏、黄学谦，没想到这项技术。

0: 竟成了日后的谋生手艺。
1: 我们是属于第三代了，就是从农历十月份到农历十二月份，大概两个月左右。
0: 农历十二月，芥菜当季时，黄学敏、黄学谦兄弟俩力排出现在菜地。
2: 我今年修生意生意，
3: 修生意好啊。
2: 都说下地讲去边下往自己往个先修个块菜心点哈。
0: 本地特产卷心的芥菜是腌制咸菜的主要原料，因芥菜长得快、长得大，潮汕人又把它称为大菜。人们常说潮汕有三宝，咸菜为何能成为潮汕人饮食文化中的一宝呢？
2: 从菜地到加工完必须七个小时以内，你要确保这个时间内下到缸里面腌制掉，我们再晚也要把它做完。
0: 在过去的潮汕地区，咸菜的腌制技术可谓是家喻户晓，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咸菜桌上宾的地位早已发生改变，自腌咸菜的手艺正在逐渐衰退。
2: 对啊，人们吃更浓的空气都找不到，就没事啊，跟老罗来表示能够尊重。
0: 每一颗菜都要过一次手，切掉菜叶，检查菜身，这是爷爷的习惯，也是黄学敏兄弟俩一直恪守的标准。把整形后的芥菜放进装有盐水的大陶缸里，然后压上石块，在重压之下加速了叶绿素流失，使细胞脱水。八到十个小时后，芥菜梗也从脆生变为软韧。
2: 芥菜下陶缸要一层层的把它铺好，这样它的空间会密集一点。然后就是下那个糖和南姜，南姜有那个调味的作用，它也有防腐的作用。
0: 对黄家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一坛咸菜都是家庭生活安稳的资本。
2: 这是封缸前最后的一个步骤，木棍就是防止芥菜泡不到盐水，它会影响芥菜的质量。
0: 小陶缸装满芥菜后，用松木块和水泥封口，这种传统的密封方式能更有效地抑制空气进入。菜在腌制过程中产生亚硝酸盐，通常在第三到第八天，亚硝酸盐的含量达到最高峰。
2: 为了我们的亚硝酸盐排放，还有看天气，我们一般都要三十天以后我们才会开缸。
0: 一方水土决定一方人的饮食习惯，在黄家三代的传承下，打好咸菜仍保留着原始淳朴的一面。
2: 来去要共做饭共家，
4: 然后
2: 老婆，咱今年来去咸菜洗哦，咱煮过来菜来过公家妈吃的团。
3: 好，咱明天来去来炒。
5: 猪肉炒那咸菜，我把五花肉给它浸一下油，再放一些咸菜进来炒一下，最后给它加一点西红柿，加一点水给它焖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是属于我们潮汕地区家常菜吧，吃起来食欲挺好的，那小孩子也喜欢吃。
0: 咸菜含乳酸，加热后氢离子抓住肉膻味的短链脂肪酸，让肉味更清香。咸菜与海鲜同处，氢离子能锁住海鲜里制造腥味的三甲胺，可去除腥味，让海鲜更可口。
5: 加班啊！
2: 好，来来加，来加。
5: 都没差，加没差。
2: 哇，加加加加加。
0: 好看不过素打扮，好吃不过咸菜饭。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咸菜便是那个寡淡岁月里最解馋的味道。而今，从餐桌主角

0: 降深佐餐的调味品依然活跃在老广的餐桌上。
1: 我来吃饭了，给你加点饭
2: 吃。老板，
1: 吃点啥？
3: 今天咸菜好吃，鱼烧又咸，鱼烧好吃。
0: 清晨，广州中山六路，空气中弥漫着南乳的馥郁芬芳，招呼声混合着叫卖声，拉开了街坊们一天工作和生活的序幕。
4: 鸡仔饼啊，广州的美食明信片，都要吃鸡仔饼的朋友可以买试下噶。
5: 大概十天到啦，我哋系夜晚啦，食几粒宵夜嘅啫，当
0: 鸡仔饼。诞生于260年前的广式老茶楼成珠楼，时光如流，它从未淡出过老广的茶点排行榜，和佛山芒公饼、中山杏仁饼、阳江炒米饼被誉为广东四大名饼。鸡仔饼的最大特点是耐人寻味，入口后与唇齿接触，即能瞬间散发出脂肪香、果仁香、蒜香和南乳香。
4: 啊，依个系第四代师傅创嘅南乳味鸡仔饼，外脆内软，35元一斤。
0: 卢正玉，鸡仔饼专卖店的东家。开店之前，他从没想过自己的手做鸡仔饼有一天能吸粉无数。靠着口口相传的口碑，积攒了一大批忠实的食客。现做现卖是卢正玉店铺的特色之一。
4: 35.7啦，记住翻去唔使放冰箱啊，20天个保质期。
0: 位于原料之首的南乳是腐乳的一种，既可调色又可调味儿，由长江以南的浙江人所创，故得名南乳。南乳在粤菜的运用范围甚广，南乳猪手、南乳扣肉、南乳排骨都是老广味觉记忆中的经典。鸡仔饼里无鸡肉，但是咬一口却有真真切切的脂肪口感，那是由冰肉带来的。冰肉由猪的肥膘腌制而成，制作最繁琐的步骤就是去皮切粒。
4: 这些筋要起掉它，这些瘦肉都要起掉它，有淤血的地方也要起掉它。后边要切条切粒的时间，起码要用到个几两个钟头。
0: 切粒后的肥膘加入白糖、烧酒，搅拌均匀。糖的蔗糖汁和酒的脂类分解了肥膘部分的甘油三酯，可去除肥膘的油腻。
4: 腌制过的新鲜冰肉现在是粉红色的，经过几天的腌制以后，它会由粉红色慢慢变成雪白色。
0: 待冰肉完全腌制后，鸡仔饼的制作才算正式开始。在老广的食谱里，凡饼必有皮，皮的作用是让饼脆而不焦。
4: 通过手感知道呢嚿面团的筋度去到几高啦。
0: 看似简单的功夫，每一步都在考验手作者的功力和经验。在等待把皮唤醒的过程，卢师傅开始馅料的捞制。花生仁、瓜子仁、芝麻仁、冰肉、潮州粉、花生油、麦芽糖和蒜蓉南乳是鸡仔饼的八大原料。
4: 南乳鸡仔饼，南乳是最重要的。啊，你看看南乳几靓。
0: 南乳在鸡仔饼的馅料里就像一条引线，把果仁的脆香、蒜蓉的辛辣、冰肉的脂肪香串联在一起。
4: 整个过程所有料捞匀差不多要成20分钟，每样嘢要求都好严肃，即系上一代人传落嚟嘅呢啲精神。
0: 馅料制作完毕，油皮也被唤醒了。卢师傅用木棍将油皮擀成1厘米厚，融合了脂肪香、花生香、南乳香、蒜香于一体的馅料，被油皮裹在囊中，再用菜刀切分。

0: 穿成大小军衣的长方形块状，最后扫蛋浆入炉烤制。
1: 这个过程中呢，仲要睇有面放下底火，面同底放出嚟噶，颜色要基本上一样。成个过程要20分钟。
2: 鸡仔。
1: 哦，好。嚟，新鲜出炉啊！南乳味鸡仔饼啊，冇香精、冇色素、冇防腐剂嘅。整翻嚿试下
3: 我依个原生嘅，
4: 因为我自己奶嘅料。
2: 我要吹嘅。
5: 以前嗰个年代靠卖鸡仔饼系冇办法养家嘅，家下经济好翻，大家都想回味翻情怀美食。
2: Hello， 阿天，啱啱出嚟啲料啊！
0: 一块小小的鸡仔饼，因其特殊的配料，成就了特别的口味。历经上百年的传承和演变，更融入了老广们的情感。相传的除了老底子的制作工艺，还有初心不改的寄托和念想。六月，位于广州越秀山脚下的中国大酒店迎来了2021年第一场消失的味道品鉴会。
6: 咁辉师傅同我哋介绍下呢个馅有啲咩来头
7: 咧？有啲咩
8: 啊，这个是就是西施醉鱼，咸中带甜，甜中带鲜。为什么说醉鱼呢？就是因为用了酒。
0: 西施醉月、烧鸡月、腊肠月，100多年前，老广们把迥然不同的馅料搭配在一起，衍生出内涵丰富、让人浮想联翩的老味道。
8: 在博物馆里面拿到月饼的菜单，定了个形，定了个味口，定了个用料，大概我们去了5个月的时间。
9: 飞哥早晨。
10: 哎，早晨。
0: 徐锦辉，中国大酒店中餐行政总厨，在过去35年的月厨生涯里，从小工到总厨，一步一个脚印的摸爬滚打，成就了他广州十大名厨的称号。
8: 炒个辣椒啊，炒埋个辣椒俾佢唔得咯，你唔叮佢俾牛肉佢唔得咯。我平时都系我哋中餐嘅出品个质量啦、成本控制啦，同埋咧就会研发新菜式啦，带领我哋个团队去完成各项任务啦，同埋咧就带领啲新人点样入行咯。
0: 作为广州十大名厨，徐锦辉主创的茶宴、八仙宴等特色宴席很受追捧。2020年的一次博物馆之行，辉哥被藏馆的百年老菜单触动了。
11: 完完全全咁样复刻翻以前嘅味道啦、制作嘅方法啦、食材啦，而家好多都缺失咗嘅，其实会系。
0: 仅凭一张博物馆老菜单复原消失的名菜。听起来是从未有过的挑战。
11: 嗱，今次咧有嗰个历史嘅记载喺度，咁佢嘅做法，
8: 哦，好，放低先吓。
11: 咁佢呢个全节瓜咧，佢嘅历史记载一定会有肉喺度。
0: 100年前的中秋月饼被成功复原，辉哥再次带领团队开始实施难度更大的博物馆老菜单复原的计划。
11: 似呢個江南百花雞啊，同埋榛乾啊，咁啊，你啊幫手去研一研翻去。六魚居嘅5柳石斑魚，阿松你去幫手去研發咗去。最主要就係個5柳嘅醃製過程，我哋個研發重點。
0: 接過5柳石斑魚的復原任務，徒弟阿松迫不及待地開始了傳統5柳的醃製。
12: 5柳佢嘅特色誒比較爽脆甜，個口感酸酸甜甜咯。
0: 5柳是指把木瓜、紅蘿蔔、橋頭、姜、青瓜5种食材切成絲，用鹽、白砂糖、米醋3种調料醃製而成的配菜。
12: 醃咗之後，去咗水，去咗本身嗰啲苦味啊、澀味啊啲嘢，之後我哋再攞糖，再落醋，重新再醃。
0: 在老一辈广东人心中，五柳既是能独当一面的小吃，又能和鸡蛋、鱼、肉混合成经典粤菜。五柳炸蛋是其中的杰作。
3: 五柳炸蛋咧，佢個前身係番茄炒蛋嚟嘅。啱啱好我哋嘅粵菜裏邊嘅五柳同佢個味型係比較相似嘅，咁啊形成咗一個創新菜就五柳。

0: 炸弹。
1: 鸡蛋高温油炸后变得蓬松酥脆，搭配酸甜的五柳料，有助于鸡蛋的蛋白质分解，吸出糖分，口感更酸甜可口，是家宴里上桌即被秒光的存在。
2: 唔错，睇下有冇更加好嘅改进地方。呢个鱼最紧要落刀嗰下嘢咧，一定要系一刀过，贴住啲骨嚟落把刀，将佢嗰啲纹理截断咗佢。呢个鱼唔要皮咧，嗰啲炸嗰阵佢会收缩，收缩整到成个鱼咧就唔似话即系一片一片啦。
1: 师徒俩反复研究，把石斑鱼去皮切块，用盐腌制，再加少许蛋液搅拌均匀，最后蘸粉下锅油炸。
2: 放咗嚿鱼落去之后咧，喺个160度个油温里边浸一浸佢，夹起晒再复炸。复炸嗰个油温咧就要去到180度先至落落去，咁咧就等佢个油温一路上升，扯到佢大概200度到，咁炸出嚟嗰个鱼先至够香、够酥、够脆。
1: 大小均一的石斑鱼块上碟摆盘，添上腌制好的五柳菜，加入秘制的酸甜汁。师徒俩的这套五柳石斑鱼水到渠成。
2: 今次腌呢啲五柳咧，真系够靓啦！酸得嚟有甜，甜中有咸，咸中带出个酸味，啱啱系一个中和嘅味道吓。今次系腌咗几耐时间啦？今次
3: 3日，
2: 即系下次啦，就保持翻呢个标准啦。嗱，试下今次啲炸啲鱼咧，保持翻鱼味，仲有鱼嘅汁水，几好呢个菜。
4: 大家好，嗱呢个咧就系江南百花鸡啦，系消失的名菜之中嘅最经典嘅一款菜式，大家慢慢品尝。这个五柳值得一试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师傅一路传过来的配方来的。今次这个消失的名菜呢，将近了半年的时间去研发，不下30次每道菜品这样品尝的，根据我们的老行专给回我们的意见去改良了的。
1: 团队几张老菜单，半年时间，辉哥把沉睡在博物馆多年的菜式唤醒了，将传统的粤味赋予新面目，让失传的粤菜再现昔日广府名席的荣光。在历史的长河中，美食和配方在时空中穿梭演变，有些不起眼的食材在悄无声息地绽放，甚至走向消失，但他们总也逃不过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老广们的慧眼，将之百般研磨，上演一出出善知左使的好戏。小配菜，大记忆，生活的趣味也尽在其中。

通的下水如何成为餐桌大菜？猪油渣煮粥竟能成为一道流传百年的美味？羊百药又是什么黑暗料理？食之难忘，回味无穷，看杂碎如何诱惑味蕾，成为老广的心头号。老广的味道之杂碎诱惑。杂碎俗名下水，它是动物内脏的统称，也指各种肉类边角料。天底下没有什么食材比杂碎更毁誉参半了。

吃杂碎，大概是区分人类饮食偏好最直接的方式。在物质不丰的年代，杂碎是不可多得的荤腥，更是老广们面对逆境的乐观精神。

0: 杂碎界争议最多的食物，自带奇异之味，有人爱到狂热，有人避之不及，但那软糯又劲道的质地总能让臭味相投的食客牵肠挂肚，也成为吃货们的对接暗号。广式脆皮大肠得先用卤水驯服得毫无怪味，再接受油锅的高温洗礼，逼出多余的油脂，外皮金黄酥脆，趁热吃是关键。丰腴的汁香填满口腔，脂肪和蛋白质在唇齿间翻滚痴缠，仿佛吃口大肠，荡气回肠。作为一种重口味食材，在潮汕地区，大肠被卤制的命运自然是逃不掉的。不过，在讲究粗料精做的潮汕人手中，肥肠经常以另一种姿态出现。
1: 我们今天就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喜鹊报喜。留这个地方呢，等一下我们可以溜这个牛爪。
0: 潮州不仅出产美食，还盛产众多潮菜师傅。每周方泽生都要在职业技术学校给学生们上课。当一名合格的潮菜厨师，少不了扎实的基本功，雕花摆盘便是必不可少的一项。一个普通的萝卜在方泽生的手里几经翻转切雕，三两下就能成为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鸟。
1: 你外国用电灯来了？
2: 啊哈，对啊哈，是有点改了了。
1: 啊哈，改过来会得过什么？做龙川虎肚呢，就用这一节比较折一点的肠，它做起来比较好看，不会有这个皱纹这些。
0: 其实下了课堂的方泽生主业是一名厨师，三十多岁的他已经是国家级的烹饪大师。厨艺精进是一个长学长新的过程，为了保持对烹饪的创新和敏锐度，方泽生平日里待得最多的地方，除了厨房，就是菜市场。猪大肠和鳗鱼，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关的食材，便是方泽生今天要学做的龙川虎肚的主要材料。被潮汕人称为乌尔蛮的鳗鱼，开好肚，顺着主骨剖开，取出鳗鱼肉，切成小段。作为家里的第五代厨师，方泽生从小在厨房耳濡目染，如今一有空就找家里的老师傅方树光学做传统菜式。
3: 要特登弄埋卡灯，因为改点落地的时候就血高白内渗透，这个应该更温改改酱落去，伊使落正条。加个菜做起来个一味格，伊就系更旺。参透点呢白肉丁落去，那是起到加加以外骨，只个质地。渗透是多多是正香，即系。伊啲烘烤就嚟即系，即个烘烤呢，伊是未入水个。
0: 制作龙川虎肚步骤繁杂，填好的猪肠焯水后，还得抹上老抽增色。用五到六成的油温淋炸猪肠，炸至金黄，最后再用酱料焖煮一番，让鱼肉吸收内脏的风味。传统潮菜对美的追求是极致的，摆盘的形状、数量也有严格要求。摆好后，淋上准备好的芡汁，鱼肉和肉香相互渗透，鳗鱼为龙，猪肠为虎肚，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川虎肚才算大功告成。另一道传统名菜干炸干花，用料的关键是其中的猪肝和猪网油。
3: 这先拉出来，拉熬，煮，这先，还在煮多久？

0: 我这种刀就是起到一个刻条，得干臭土这个字，拍你个工啊，或者我下底会打，因为本身得干个最贵个，所以必须就得会打。伊只简易个咯，五个卡切，他来包，不会是毛粉。
1: 每个工序背后都是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总结。这些被行家称为手工菜的传统潮菜，哪怕最普通的用料，做工都极其考究，很是考验厨师的手艺和修养。但因为原料卖不起高价，加上繁复的工艺，已面临着手艺失传的风险。炸好的干花综合了马蹄的清甜、虾滑的鲜口，猪肝的干香在味蕾上萦绕许久。
0: 这个这个大来这个就叫做干炸瓜花，干炸瓜花呢到最后这个菜呢已经是几根第四十年第九把人炸，所以咱今日做的呢把这样的食材留着在呢给它搬出来，让托咱大家吃吃头的
2: 整桶啊，就刚才就有这样
0: 有这个菜要六十十倍的干嫩呢，到现在我点到选择这个菜了。
1: 许多旧时潮州宴席菜主料都是平时不起眼的内脏，但厨师的巧手仿佛会施展魔法，总能将被丢弃的边角料推上登堂入室的大菜宝座。作为新一辈的潮菜厨师，方泽生希望能向老一辈多取经，把传统潮菜继续延续下去。在他们的眼里，食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在于是否惜材善用。潮菜的讲究就如同潮汕人日夜冲泡的功夫茶一般，喝上一口你就会忍不住赞叹，真功夫。与潮州毗邻的汕头，小吃遍地，在吃杂碎的路上却是剑走偏锋。有一道藏于汕头欧厅小巷子里的美味，只有本地人才能找到。清晨六点，整条街还在沉睡，许君月已经开始一天的劳作。做生意26年，许君月只卖一种东西，那就是欧厅传承了百年的独创美味——老婆粥。
3: 先那个菜给洗个老干啥给做起来，那我来点个白个豆呢。
4: 嗯，好。
1: 离店不远就是欧厅最大的农贸市场。不过许俊月每天到这里来只有一个目的，买猪肉，而且专门挑选带着肥油的新鲜五花肉。
3: 我那个配合搞配合了掉下来，有后腿包的，有五花肉，还有肚肉，不会太肥，不会太腻。
1: 在潮汕的食物语言体系中，老指的是猪油，破是糟粕的意思，老婆便是猪油渣了。经济不好的年代，猪油和油渣是穷人的美传，承载了人们对肉的无限向往。买不起肉又馋荤腥，那就买点猪板油，能熬出一大碗猪油来，炒菜制饼加点猪油，味道立马迷人几个度。但劳婆对于欧厅人的诱惑远不止于用来解婚，劳婆逆袭的好时候到了。
3: 那个渣就不舍得扔掉，就拿来做油渣稀饭嘛，现在生活提高了，就买一些好的部位回来炸，这样吃起来会更好吃，不会太油腻。
1: 劳婆在锅里滋滋唱着歌，慢慢熬成金黄，一斤五花肉。

0: 二两油渣，最后还得放进特制工具再压榨一番。鲜炸的老粕保质期极短，生意好时一天可以卖100多斤，许君悦基本上一天就得炸一次。出于对老粕的珍惜，欧汀人发明了煮粥的做法。许君悦从父辈那儿接棒经营后，从街头小推车到开启小店，如今粮食不再短缺，但他们对老粕的热爱与讲究仍然融进每一碗粥里。老粕提前泡开，加入煮好的鸡汤，油渣里的小孔吸附了汤汁，煮开后还得加入一勺由10几种材料秘制而成的灵魂辣椒酱。
1: 辣椒酱是桂皮还有蒜头料加在里面，好几种调料。
0: 老粕粥好吃的关键除了老粕的品质，另一个就是粥底。老粕粥用的全是糯米，想要煮得好也是个技术活。
1: 满火然后放慢火煮15分钟就行了，不停地搅动，它才不会粘锅。煮完要在这里停留15分钟，然后再搅拌一下，它这些米浆就没有了。
0: 一切准备就绪，锅里的老粕散发着油脂的香气，诱惑着食客从各方而来。一勺糯米，2勺老粕，少许辣椒汤，再加一大把香菜，许君悦早已练就了身体的肌肉记忆，忙起来也是有条不紊。早六晚六，小车前每天总有许君悦的身影，生意好时一站就是一整天。
1: 一天啊也没怎么去算，那最少是300-400碗以上吧。那高峰的时候1-2000碗都做过，就从早上到晚上就一直卖，都没停的。
0: 煮好的老粕粥一定要趁热吃，甜润滑口的糯米在舌尖温柔化开，老粕经过浸煮肥而不腻，颤巍巍的肥肉边上带着一点尚未泡软的精瘦肉，焦香可口。细细吸溜一口热辣辣的汤汁，米香和肉香交织在舌尖，令人直叹相见恨晚。能吃辣的再加一小勺辣椒，冬日里都能暖得冒汗。
2: 所以加老非常好，但我你要等多少下啊，开发人生加人讲啊，再有人讲啊，讲你个米
3: 线你讲啊，嗨哈Hello， 哈！
0: 靠着这一碗老粕粥，许君悦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没有假期，这间几十平方的小店就是夫妻俩全部的生活。
1: 习惯了，累也是为了钱，为了生活嘛。把青春都献给了老粕粥了，你有成就感。一辈子这还能够做一次这么一件小事，就是能让顾客吃碗做碗的粥。
0: 周末女儿回来，许君悦早早买了菜，家常菜自然少不了自家的老粕点缀。老粕与香菇炒出油汁，加入一点水和儿菜稍稍焖煮，儿菜吸收了老粕的香气，翻炒至变软便可以出锅。舀一勺猪油爆香老粕，加入油菜大火快炒，鲜甜脆。在许君悦这一辈的传承下，如今老粕已成为欧汀人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老粕也印记着潮汕人的性格，即使是做一碗粥也要物尽其用，用有限的食材做出最好的味道。城市再大，总有美味躲在角落。好吃的广式牛杂，就像江湖游侠，浪迹于大街小巷中。

0: 拘泥于环境雅俗，一辆推车，一锅牛杂，卤汁咕噜噜散发着诱人香气，远远就能闻到烟火气息。
1: 哦，做一点咩？牙签吗？
0: 软烂的萝卜打底，各式牛杂出锅，剪刀一顿咔嚓，听这声音，食欲已被勾起。手捧着热气腾腾的牛杂，站在路边，迫不及待地用竹签开吃，称得上是最地道的吃牛杂的姿势。说起对牛杂的挚爱，两广吃货们在全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家禽类的动物可以说是杂碎最大的来源，它们身上所有的器官基本上都可以供我们食用。老西关的小巷里，无名鸡杂汤店每天早上都会被一群吃货围住。一次性碗筷、塑料凳，或站或蹲，吃上一口鸡杂，就一口药味浓郁的汤，舒爽。懂吃的人都是勤快的，要是过了11点才来，便只能听到一句：“明天请早。”和街边档口不同，这几年广州兴起的烧鸟店实则是花式吃鸡。大厨们充分利用鸡的各个可食用的部分，鸡腿、鸡胗、鸡肝、鸡心，甚至是喉管都被一一拆解做成高级料理。要看一家烧鸟店够不够正宗，还得看它们的种类是否齐全，而稀有部位往往是会被人忽略的。鸡冠、凤尾一般是被丢弃的下脚料，但在烧鸟店中却是需要预定的。心边肉、鸡皮、白子，这些不起眼的杂碎都是吸引吃货们一探究竟的美味。在这里，鸡肝还有一个品类叫白肝，其实就是鸡的脂肪肝。相较于一般的鸡肝，白肝吃起来的口感更显丰腴。而食客们最追崇的提灯，是将还未形成的鸡蛋和内脏串在一起，形似提着一个灯笼，酱烤后一口吃下去，蛋黄在口中爆开，看着食客们迷醉般的表情，便知一串入魂。鹅杂则与卤水更配，在潮汕，卤水是众多杂碎的最佳归宿。鹅肝、鹅胗、鹅肠，加上永远啃不腻的鹅掌、鹅脖，只要是鹅身上的，被潮汕人卤了个遍。媲美法式鹅肝的卤水粉肝，最是让人难以忘却。上千元一个的老狮头鹅头，地位也不容小觑。簇拥者眼里没有杂碎，全都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美味。老广吃杂碎，包山包海。天刚亮，一场人和鱼群的搏斗已经在珠三角的鱼塘上演。十几位壮汉拉着网，用尽力气围住扑腾的鱼群。
2: 200多斤一日到啦，不过要走几笪地方。
3: 你啲嚟攞翻佢要等水或者受水嘅。
2: 要受20日到先可以出得。
0: 草鱼，广东人称之为鲩鱼。在广东，每年有近100万吨的鲩鱼被送上餐桌。徐美红和丈夫彭伟天经营的鱼粥店，主要食材正是这池子里的鲩鱼。
2: 要拿吊水的。
4: 吊水的意思就是

0: 那20天呢，纯粹用那清水、海油啊、那瘦身啊，这样呢不给它吃的，内脏啊都比较干净。
1: 在万物皆可粥的广东，生滚粥一直是老广的心头好。提前3小时熬制的粥水，粥底绵密，切成大块的鲩鱼肉，只需一点生粉和油锁住汁水，放入粥里，煮到鱼肉90%熟时，快速出锅。滚烫的粥水包裹着鱼肉，端上桌时熟度刚刚好。吃一勺下去，鲜味划过舌尖，浓郁的米香带着暖意，把老广的胃料理得妥妥帖帖。在美食卧虎藏龙的番禺，一间餐饮店能立足10年，自有其独到的秘诀。每日新鲜捕捞的鲩鱼送到店，徐美红围着鱼转的一天正式开启。
2: 瘦一点，大条。
3: 在旧店的那4年多的过程，都基本上是我杀鱼。我一天杀很厉害的，我一天杀大概旧店的时候，我都杀100来斤的鱼，而且当时的鱼很大，一般都超过10斤重，我两下子我都搞定。
1: 店里的鲩鱼都是现杀现煮。为满足每天的客流需求，结婚多年都不用下厨的徐美红，即使怕腥，也硬逼着自己亲自上阵。常被当作边角料丢弃的鱼肠，在广东厨师眼里，可是未经雕琢的璞玉。
3: 我们通常都不够卖的，因为一条鱼只能做一个，除了那个胆以外什么都可以吃。我们的鱼肠都把它通开来，里面是很干净的，因为内脏都有脂肪，先把脂肪去掉，吃起来那个有口感又不油腻。先把它炸了以后，这个内脏同时是熟的，内脏其实要煮熟才健康。
1: 炸出油脂的鱼肠与鸡蛋拌匀，热油下锅，半熟出炉。这时的鱼肠柔润，鸡蛋嫩滑，带着鱼干的干香。限量供应的鱼肠煎蛋，成为每天店里最受老广欢迎的菜式。招牌菜凉拌鱼皮也是老饕必点的。烫过的鱼皮在冰水中变得爽脆，搭配香喷喷的炸花生、青瓜、香菜，鱼皮爽中带滑，滑中带香，弹性十足。淡淡的柠檬叶香气让整份凉拌鱼皮多了一丝清爽。要说吃杂碎的终极挑战，还得是去过广西瑶族的吃货才能懂。难得国庆长假，对家和美食的念想牵引着常年在广东工作的唐玉玲第一时间驱车回广西老家。
4: 我都准备了鱼叶啦。
5: 啊，后面
6: 刘太太，
5: 刘太太，别放
1: 啊。唐玉玲是都安人，空军退役后一直留在广东工作，今年去封开当驻村干部后，回家的时间也少了。两个女儿在本地读书，平日里只能靠视频见面，所以每次回家她都尽可能的多陪陪孩子。唐玉岭的家住在半山腰，以养殖家禽和种玉米为主，其中养的最多的当属喜欢攀高山的山羊。
5: 知道这个叫什么羊吗？
7: 不知道。
5: 东山羊知道吗？绵羊是耳朵是大大的，没有脚的，绵羊是没有脚的，你看那个脚是那么大的，叫东山羊。
7: 不吃的，不听我们讲话。
5: 不听我们讲话了吗？都不吃的，这是羊妈妈来的。
1: 每次家族大聚餐的前一天，羊儿都会被赶到山上去吃草。
5: 如果你前一天没有放养它的话，它那个羊瘪啊就没有那么好，而且它的分量也不会很多很少。

0: 所以你前一天硬的把它放凉去，然后第二天一擦，它就会有那个很好的那个羊皮的那个味道，有百草那面，就是叫羊百药嘛。除了断肠草这些东西它不吃的话，它就会吃那些百草全部在里面。
1: 唐家是瑶族和壮族的结合，祖祖辈辈好客为本，一有节假日便是一大家子聚会的好时候，自然要烹猪宰羊。
0: 基本上我们这里摆什么酒条件好的地方都是杀羊，现在就是才有档次嘛，就像在广东什么鲍鱼是吧，龙虾都是这个意思。
1: 不过本地人吃羊重点不在肉，肚子里的内脏才最吸引人，羊小肠和里面的宝贝更是主角中的主角。
0: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家乡那个山羊的那个羊白药，因为羊呢它上山它吃很多那些草药，如果你杀一个羊，你那个羊白药跟羊血旺你都吃不到的话，那就纯粹就是个羊好像是白杀的感觉，接着就浪费掉了。
1: 羊白药本地人俗称羊瘪，民间有句俗话，鸡吃百虫药在脑，羊吃百草药在囊。在他们眼里，小肠里没来得及消化的部分才是山羊觅吃百草后的精华，常常被本地人用来医治胃病，更是招待贵宾的上乘佳肴。烹制的过程颇有点制作黑暗料理的意味，羊网油包裹住羊小肠，入锅慢慢煎香。
0: 不能煎得长，煎长了就爆了，爆得太快了它就不够香，油呢就没有出来，油太多也不行，油太多等下喝那个汤我们受不了了，而且火也不能太大，慢慢煎慢慢煎。
1: 等羊肠里的汁水冲破阻碍爆出，就可以把羊肠剪短加水熬煮了。煮的时候适时加入一点羊胆增加苦味，再来点羊血增添润滑感，野性而奇特。煮好的羊百药像是浓稠的绿菜汁，苦中带着清凉，似春风拂面，吃一口提神醒脑。极具地方特色的还有本地人过节待客的保留菜谱，芭蕉树心炒羊骨，
0: 就是个拿来煮那个羊骨头，这个就芭蕉心，因为羊骨头呢它油性比较多，然后这个呢也比较涩，它也是一种菜来的，睡草的时候他们没有东西吃，然后呢就偶尔突然发现就能用这个包筋来结果数那个羊骨头，就那味道很美，所以就一直就流传下来有这个传统。这个要洗，等下拿地还要洗的，过水的，要剁碎，要过很多水然后再数。这个芭蕉树越老越好，香
2: 香香，
0: 清甜的。
1: 剁碎的羊脊骨倒入炼好羊油的锅里炒熟，与洗净的芭蕉树心一起拌匀，炒至熟透微焦，等羊油驯服了芭蕉心的涩味，再加入羊骨头焖煮。
0: 我们就现在就把这个羊汤加上去，然后就焖，再焖了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其貌不扬没啥食欲的一道菜却十分的耐嚼，有一股特别的香甜，是下酒的绝配。节日盛宴里当然也少不了全家人都喜欢的爆炒羊杂、笋干炒猪杂、猪杂汤，所有内脏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一点儿也不浪费。唐玉岭的父亲是湘厨，一家儿女都继承了会做饭的基因。

忙活起来，兄弟姐妹齐上阵，招待亲友，菜式自然要丰盛。唐玉玲的弟弟特地准备了烤乳猪，猪皮在热力下滋滋冒油，香气四溢。另一边，唐妈妈提前一晚用紫兰草泡成紫色的糯米已经蒸熟，放入石臼捣烂，再分搓成糯米团子。玩了一天的孩子们等来了最开心的时刻，忙碌了一整天，喝一口洋百药，吃一口杂碎，看着大家开心的样子，唐玉玲觉得很满足，举杯换盏邀新客，把酒言欢续乡情。这难得的相聚时光将伴随着家乡的味道，成为他们在外忙碌时对家乡和亲人最好的回忆。在吃杂碎的路上，健康二字从来不是主要指标，杂碎不可天天吃，但点缀生活的口腹之欲总要满足。杂碎的诱惑让老广不因颜值而止步，在每一个吃货看来，物尽其用才是对食物最大的敬意。

麦成早啊，你到底懂不懂事儿啊？职场是江湖，江湖就要讲规矩、敬前辈。你真别觉得你跟老板那些虚无缥缈的关系就忘乎所以。 想在老板面前翻天？你还嫩了点儿。

0: 陈女士，真是太巧了，这是您的衣服，洗好了。陈女士，陈女士，您今天忙吗？
1: 你说。
0: 您放心，我不是来催您的，我是来给您送东西的。今晚波提切利有一个小型的红酒品鉴会，去的呢都是一些爱玩爱吃有品味的优质客户，咱们公寓也有很多住户会去的。这个是邀请函。
1: 我欠你们物业费，你还来给我送礼啊？
0: 之前我们的服务没有让您满意是我们的问题，其次呢，我之前在这个酒店任职，拿到邀请函不是一件难事儿。我听说最近您在创业，应该是很不容易的，我就想着也许到这个宴会您能结识到一些新的客户，要是能帮到您，那我自然也是很开心的。
1: 你们管家为了物业费都这么拼的吗？
0: 入职第一天经理就告诉我，将心比心才能把服务做好，况且您是我入职以后接待的第一个住户，说实话我是真心想跟您成为朋友的。当然我向您保证，即便您交了物业费，我的服务质量也不会因此降低的。

0: 好吧，看在你这么诚恳又善解人意的份上，等我空了就去把钱交了。
1: 陈小姐，不用您跑了，我带了这个收款的二维码，您直接扫一下就行了。我下午把发票给您送过来，您看可以吗？
0: 来，
2: 小赵啊。
0: 对对对，
2: 好了，
0: 谢谢陈女士，谢谢谢谢。
3: 姚先生，您在吗？我去帮你清洗饮水机，还有，谢谢你昨天的提醒。

0: 小子，你姐姐最近这么忙吗？晚饭老不回来吃，你到现在连个信息都不来。
1: 姐姐升了职，有点忙。爸爸妈妈，你们先吃吧，吃完去散步，然后一会儿我来刷碗。
0: 请我别打岔。
1: 是吧？是吧？嗯。
0: 佳亮呢？佳亮怎么样？我已经好多天没见他送你姐姐来了，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呢？
1: 没有啊，都挺好的。
0: 你去问问你姐姐。
2: 哎，就这么。哎，玉萍，这个丝瓜怎么炒那么咸？里面是不是放了两次盐啊？
0: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不是没好的嘛，我怎么倒家？
2: 没事，我来。
0: 这个是不是有点那个什么
2: ？OK， 来，我现在觉得不咸了，
1: 老好吃。
3: 妈妈，我回来了。
1: 姐，你回来了？
3: 啊。
1: 吃饭了吗？
3: 还没。
1: 正好桌上给你留了饭菜。
3: 嗯。爸爸妈妈呢？
1: 去超市了。
3: 洗碗呢？
1: 嗯。姐，你最近怎么总加班啊？工作还顺利吧？
3: 还行，挺好的。就是新环境嘛，得适应一下。
1: 哎，对了，那个新家亮呢？还当鸵鸟藏着呢。

0: 姐，今天晚上吃饭，妈妈又问东问西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爸爸妈妈？瞒肯定是瞒不住的。而且姐，我说句话，你别生气啊。
1: 你说。
0: 我觉得新家亮配不上你，新家也不适合你。新家亮这叫什么？溜肩膀没担当。站在男人的角度，我鄙视这样的男人。还有他那个家，你看他爸啊。
1: 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0: 姐，当断则断，才能不受其乱。你要是决定和新家亮分手的话，你可以不用顾虑我的。我这个工作其实没有关系的，大不了我就从方圆辞职不干了。
1: 说什么呢？你不要因为我跟新家的关系影响到自己的工作，不要随便说辞职。刚刚还说别人呢，鸵鸟，溜肩膀，没担当，现在都没有人说你，你自己先溜了。
0: 我才没有。反正以后有什么事情，你不准瞒着我，不要总是一个人扛着。
1: 知道了，麦打啰嗦，越来越像妈妈了。去，给我盛碗米饭。
2: 来看，哎，
3: 这水饺蛮好的。等一下，我们也拿两个吧。还有馅饼啊、油条，再拿一个。宽宽、小嫂都喜欢吃的。
4: 晓得了。
3: 哎，你说吃饭的时候。

0: 为什么不让我问呢？
1: 你会发现，你儿子在跟你讨江湖啊。
2: 我知道他在跟我讨江湖，我才觉得他对对，你晓得吧？
0: 欢欢和他弟弟的感情这么好，他有些话不跟我们说，会跟他弟弟说的呀。我觉得啊，小赵好像知道些什么，我打电话再问问他。
1: 你也不想想，这小赵老师学什么的，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心里实实清。你问，一句都问不出。
0: 我觉得很容易吵架。
1: 谁跟你吵架？
2: 欢欢和嘉亮啊。
0: 他肯定是不让我们担心，和他弟弟联合着瞒着我们的。哎呀，
1: 小青年谈个恋爱吵个架很正常的啊。
2: 正常？正常什么？正常正常的，你不担心吗？
0: 是。欢欢的事情不定下来，我心里不踏实。你想，他都快30，一转眼就快30了。再说了，男方这么好的条件，说有就有的，傻不傻？
1: 帮帮忙，帮帮忙！男做虚，女做实。我们欢欢才29，
0: 轻一点，轻一点。
3: 谁在说？谁在说？
1: 打折了，打折了！
0: 快点，快点，快点！
2: 凉凉凉！
1: 两个够了吧？有事儿，爸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4: 什么事儿啊？私房钱被我妈发现了。哎呀，
1: 不是不是。
4: 那是什么？
1: 你妈一大早去新家了。
4: 去新家干嘛？

0: 你好，你好，
1: 佳丽妈妈，是我呀，我给你送八宝辣酱来了。上回你吃完了吗？
0: 好吃吧？哎，今天我还给你带了熏鱼呢。
1: 熏鱼你上次没吃，很好吃的。
2: 让他进来吧。
0: 您这边请。
2: 哎，好。哇，
0: 房子好大呀。哎，佳丽妈妈在吗？
3: 在在的。哦，
0: 哇，这院子，哎，这还有水哎。哇，这房子太大了，这客厅都抵上我们整个一套房子了。这每个月卫浴费好贵的。哎，佳丽妈妈，我给你带熏鱼来，你看我烧的熏鱼很好吃的，你吃吃看，好吃的话我再帮你做啊。这还有盒八宝辣酱，这可是新配方啊，跟以前那个味道不一样的，你吃吃看，好吃我再做啊。
2: 陈宽妈妈，哎，你今天来不单是为了八宝辣酱和熏鱼，是为陈宽吧？
0: 哎呦，你看你看，我说嘛，我们还真是有默契的。
4: 佳亮妈妈，你有没有觉得最近佳亮的情绪跟以前有一点不一样啊？反正我觉得我们家欢欢，他进进出出，最近这些天感觉情绪好像不太对头哎。我在想他们小两口是不是吵架了。其实这是，哎呀，吵架嘛，小孩子吵架吵过也就算了，没问题的。我是在想我们父母是不是应该帮他们结婚以前的这些准备工作要做起来了，比如说酒席哪里办呀，是吧？
2: 还有就是吵架了啊？
4: 那他们为什么吵架呀？
2: 陈欢没和你说啊？
4: 哎呀，我这孩子从来就是报喜不报忧的。
2: 我看这一次他是没脸说吧。
4: 什么？

0: 杨总啊，这个特别不好意思，有个事儿啊，我想一会儿送完你以后啊，去接一下我老婆，这天不太好。
1: 在哪儿？
0: 翠湖别墅。
1: 顺路，那就接上一起吧。哎，
0: 谢谢，谢谢。
2: 你知道陈焕这种行为给我们新家带来多大的损失？我们不追究他的责任已经是宽宏大量了，至于婚事再说吧。
3: 就是因为这个你才不让焕焕和佳亮联系的，你这是冤枉他呀，往他身上泼脏水。
2: 陈焕妈妈，你不要混淆黑白。
3: 我这怎么叫混淆黑白呀、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你们往人家身上塞回扣，你自己做了，不让欢欢说。
2: 陈焕妈妈，我跟你也说不清楚。王姐，送客。
3: 我话还没说完呢。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就不敢把姚世明介绍给你。你们没中标，没中标好，活该。
4: 哦呦，我说怎么这么吵呢？还以为睡在弄堂里呢，原来是弄堂里的人走错了家门呢。哼，真吵死了。
3: 弄堂怎么了？弄堂怎么了？弄堂走出来的人清清白白、堂堂正正，从来不搞鬼，哪像那些人呐！我跟你们说，我的女儿是勤勤恳恳、自食其力的人，哪像你呀、啊，整天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啃老。你，
2: 陈欢妈妈，我女儿怀着孕呢，请你说话注意点。
3: 怀孕？谁还没怀过孕啊？我今天就是因为你怀着孕，看在你怀孕的面子上不说重话，不然的话我这个当阿姨的要好好教育教育你。
4: 妈，你现在看到麦家的真面目了吧？我之前让他麦陈欢签婚期协议，家里还说我呢。
3: 什么婚前协议？你们让欢欢签婚前协议了？

0: 欺负人了，
1: 你们做得出来的，
0: 你们。

0: 咱们先回家。
1: 宝花，你过来，你跟妈妈说，他们究竟怎么欺负你的？
2: 哎呀，陈欢妈妈，我们真的没有欺负陈欢
1: 啊。还不够欺负啊！你们趁我不在，逼着我女儿跟贾亮签什么婚前协议，就是怎么回事？
3: 妈妈，
1: 贾亮，
3: 妈妈，贾亮，
1: 你出来
3: 好不好？
1: 就这样，
0: 我来处理好不好？我们先回家。
1: 教养，有什么样的妈妈就有什么样的女儿。
4: 沈佳丽，你说什么呢？
1: 我怎么了？我说错了吗？
2: 行了，别说了。

0: 我大概听到了一些你们的对话。今天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跟你们二位见面，接下来我想说一些我的心里话，如果有不顺耳的地方还请你们见谅。
1: 花花，什么叫最后一次啊？

0: 佳丽，我知道你们一直看不起我，觉得我高攀了邢家良。曾经的我以为凭借我的努力和真心可以战胜门第的差别，让我跟我的家人可以受到公平的对待。可是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透露标底的人不是我，回扣单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麦承欢对你们辛家问心无愧。我这个人是好说话，但是我这个人也是有底线的，我的底线就是我的家人。你们可以看不起我，你们可以轻视我，但是你们不能侮辱我的家人，不能侮辱我的妈妈。我麦承欢就算再爱一个人，我也不会让他们因为我受到半点委屈。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就把话说清楚。邢家良，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到此为止。我麦承欢跟你们辛家也再无瓜葛。妈妈，回家。
1: 花花，我跟你说呀，
0: 走，妈妈回家。
1: 你不要冲动啊，不能说分就分啊。啊，
0: 妈妈，我们先回家。
2: 邢家亮，你干什么去？你要出去了就别回来了。
3: 行了，别说了。
0: 家亮，他，你能不能，花花，我刚才说什么了？
3: 花花，
0: 家亮追过来了。哎呀，他挺可怜的，你们好好再聊聊吧。啊，妈妈知道我今天不够冷静。
4: 我妈妈，我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我跟家亮到此为止。
0: 不要嘛，
5: 花花，
3: 花花，你好好跟他说啊。
4: 妈妈啊，你到前面先等一下我。
3: 我。花花，听妈妈说，你啊，
4: 我马上回来。
3: 那你好好跟他说啊，
4: 放心。

0: 夏亮，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得不承认，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我们两个家庭无论条件、观念都相差太大了，我们彼此冷静一下吧。
1: 欢欢，你先消消气，我们再努努力，回到从前那样好吗？
0: 嘉亮，你觉得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还能回到以前吗？
1: 为什么不能呢？我带你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城市，我们逃离这两个家庭，我们从头再来好不好？
0: 秦嘉亮，你为什么现在还不明白啊？我们抛开家庭就聊聊我们自己的问题，你有想过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吗？招标会我被人陷害，你就躲起来，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你遇到事情除了会躲避就知道说道歉，你每次都以为道歉完了以后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糊弄过去了，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两个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沟通过，我们也从来没有正视过问题，也没有解决过问题。嘉亮，我累了，我真的不

0: 不想再继续了。
1: 在这段感情里面，我一直在说对不起，是因为我在乎你，而你说我逃避，你不知道因为你我跟佳丽吵了多少次架。你好好想一想，三年了，不都是你麦长欢说什么我邢佳良做什么吗？有一次例外吗？但是关关，出了这么多的事情，你们有一个人在乎过我吗？有一个人在乎过我邢佳良吗？你在乎

0: 不是欢欢和佳亮吗？怎么了？
1: 我如果不在乎你，我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三年。我如果不在乎你，就不会你接二连三的欺骗我，之后我还会原谅你。如果我不在乎你，我就不会明明知道你们家里人看不起我，看不起我们家人，我还一直想着凭着我们的努力也许能扛过去。但是佳亮，我太累了，我不想了。

0: 我们真的只能走到这儿了吗？
1: 嘉亮，你我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们放过彼此吧，我们就到这儿吧。

0: 麦师傅，车子你用，先送他们回去，我自己走就好了。
1: 谢谢，谢谢，谢谢姚总。你们怎么淋着雨就出来了？
2: 爸，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正好经过。快快快，上车，快！

0: 来来来，你先把这个感冒淋渴了啊。
1: 一点声音都没有，不好吧？
0: 他现在啊，心里肯定难受。他想一个人待会儿，就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
1: 要不你去敲一下门，看看什么情况。
0: 哎，你先把这个药喝了，一会儿我给他送药去，我再问问他。
1: 哦，不是，他回来以后一直这个样子，不吃不喝也不说话，我怕有问题。
2: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怎么了？
0: 你妈在新家受了气，你姐就当场跟这个家亮分手了。
2: 分得好，早就该分了。
1: 怎么这么说话呢？
2: 新家亮就是配不上我姐。
1: 轻一点。
2: 自己摆架子就算了，还有一个喜欢搞事情的姐姐，他妈看起来也不好相处，这样的人家还不赶紧分手，难道留着过年啊？
0: 行行，你少说两句，那万一他们又和好了呢？
1: 我先回去看看。
0: 当心。心里有数。
1: 不行，我还是把门交给爸。
0: 哎，你别管，
1: 没关系，
0: 你
1: 放心，放心，放心。
0: 你别管。
3: 你们干嘛呢？
2: 啊，没事，姐，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啊。那个洗衣液快没了，我出去买两瓶洗衣液。走了。
2: 我去看看我家。
1: 这个女孩子长那么大，不知道在外头受了多少委屈。

太熟了，陈嫂在呢，她会安慰姐姐的。

0: 姐，
1: 你怎么追出来了？
2: 我没事儿，
1: 就是有点。

0: 小藏，你是不是也觉得姐姐很没用，总是自命清高？
1: 琪儿，你千万别这么想，你分手是对的，婚姻本来就不是买卖交易。既然你和新家亮分手，那律所的工作我也不干。
0: 这么有骨气，那之后打算去哪儿？
1: 再找工作呗。
0: 那不就坐实了你真的是走后门进来的吗？
1: 我
0: 小枣，你现在只需要好好的工作，即便以后你要换工作，也绝对不是因为我跟新家，而是这份工作这个公司不适合你，或者你有更好的选择，你明白吗？
1: 可我看到你被新家这么欺负，我真的……
0: 人生就好像是开盲盒，做选择的时候永远不知道它的好坏。
1: 结果不好有什么关系，关键是你走的每一步都是真情实意的，只要你没有辜负自己不就行了？

0: 妈妈，吃饭了。不坏，吃饭了。来，吃饭了。你看，小笼包呀、叉烧啊，都是爸爸妈妈一早。我不吃了，我还要开车过去，先走了。那我一会儿给你打包，送你办公室来啊。
1: 不用了。
2: 一会儿还有你喜欢吃的黄金糕哎。
1: 我走了啊。哎哎，包包，我都忘了。我走了啊，妈妈。
0: 路上小心啊！
3: 嗯。

0: 学长，你昨天有没有劝你姐姐啊？
1: 劝了劝了，妈妈你放心吧，姐姐有大智慧，一定可以想通的。
0: 大智慧，大智慧还这个样子？毕竟三年了，那不是说断就断的。感情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哎，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不管从哪个方面说，这个婚事还是不能放弃。小曹，你这么去劝你姐姐，你就说啊，只要她跟家亮是好的，那就不要在乎那些乱七八糟的还有两家人的事儿。要过日子是她和家亮啊，良心。
1: 不是妈妈，你觉得好的事情姐姐不一定觉得好的呀，我们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
0: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不说，我自己去说。
2: 哎，阿俊，这黄金糕已经蒸了好久了，我把火关了。
0: 关了吧，关了吧。他晚上回来给他吃。

0: 没事没事，没看见。这么大的牌子放那，你想啥呢？
1: 走吧，咱们赶紧走吧，开会晚了，
0: 小心点啊！

0: 又到了一周一次最无聊的时间了啊，咱们开个例会。
1: 我呢长话短说，不影响你们摸鱼，好吧？
0: 先说一下不好的啊，不好的点呢，你上周就有一个投诉。
2: 我说起每天了，你们
0: 你说你跟业主沟通的时候能不能有点耐心啊？你老那么毛毛躁躁的，你每周一个投诉，我跟你说。
3: 我希望这个充电宝还能给我们两个的感情充充电。
0: 下面呢，我再说一下好的。我们上周的星级管家呢，就是新来的麦承欢。承欢啊，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么快能当上星级管家，有什么秘诀啊？
4: 我工作的秘诀其实就两个字，解决问题。
2: 承欢姐，是四个字。
4: 四个字，
0: 行，不管是两个字还是四个字。
4: 脚怎么了？啊，分手了也不跟我说一声，还得我自己去问。想去哪儿发泄一下？我带你去。

0: 你躺在这儿一个小时了吧？你倒说句话呀！我跟你说啊，你这分手其实就是解脱。你看那辛嘉亮，骗了你无数次了吧？还有他那一家人，你要真跟他有以后，那一大家子可真够你受的。所以你有什么好难过的呀？
1: 我不知道，我就是难过，可我不知道为什么难过。
0: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给你做个网友手去吧。

0: 第一次打折。
1: 哎，你说毛毛和小嫂啊，轮番上阵，欢欢的心情还是好不起。
0: 分手呀，分手哪有不难受的？再说欢欢跟佳亮那么多年了，总得掉层皮。
1: 哎，我明显觉得欢欢放不下佳亮。
0: 我们这个女儿啊，她宁愿分手，也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1: 哎呀，我没叫他们分手，我也不想叫他们分手。能不分手就不分手，是不是？都怪我那天在他们家说话，是太激动了。

0: 害得女儿下不了台，要不我明天到他们身上去道个歉。
1: 行了行了，你别管了。我觉得我们女儿她心里有数。哎，有数是有数呀，那我得操心啊。 他好了，我才不操心啊。

0: 老太太，弄好吧。
1: 哟，你怎么来了？有何贵干啊？
0: 我平时开车忙，早出晚归的，加上我嘴笨，我也不敢老来碍你的眼。
1: 你别紧张，进来坐吧。
0: 哎，
1: 你这些年让陈欢来陪我，我已经领了你的人情了。那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啊，
0: 我想求你帮我们开导开导欢欢。
1: 你们又逼他什么了？
0: 是这样子的，陈欢他妈妈呢答应新家的生意啊，牵线搭桥，可他又不懂生意经，结果生意没谈成，还害得欢欢降职去了公寓，跟家亮也发生这个误会了。我老婆她担心女儿，就去亲家家想要为女儿解释解释，结果没想到又吵起来了。当时欢欢为了维护妈妈，当场就跟家亮分手了。这两天他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他说没事儿。怎么会没事儿呢？是不是
1: 你们做父母的闯下的祸，怎么让我一个老太太来跟你们收尾呢？
0: 是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劝他。欢欢这孩子心眼实，这么些年他跟家亮他是真心实意的呀，现在分手了，打断骨头连着筋啊，初恋。他听你话，你帮他开导开导，求求你了。唉，
1: 这么些年小麦啊，你也老了啊。好吧，等陈欢来了我劝劝他。哎呦，
0: 谢谢啊，太谢谢了。
1: 不要客气。
0: 那要不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哎，你不动。
1: 好，
0: 这位啊。
2: 出什么事儿了呢？没事吧？
1: 不是我有事儿，是你有事儿。看你的腿，摔跤了吧？疼不疼啊？
2: 没事儿，小伤，过两天就好了。
1: 小伤也是伤，你看看，要是奶奶不给你打电

话，你都不告诉我。我知道，我的欢欢受委屈了。

0: 我的家庭跟恶事太大了，已经没有办法解开了。其实我分手根本就不后悔，我也不怕分手的，我就是觉得我全心全意投入了3年的感情，最后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我很难受，奶奶。我以前觉得人越长大越坚强，可我为什么现在觉得人越长大越脆弱呢？
1: ，别哭了，别哭了，来。 奶奶80多岁了，经历了2段婚姻，阅人无数。家亮这个孩子呀，人品上好，家境也不错，你们俩的感情也很深。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没有主心骨。 奶奶要是遇到这样的人，我的态度是说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笑>奶奶，这都是从哪里学的？怪时髦的。要不怎么能跟你聊到一块儿呢？<笑>你看。 腿伤了，奶奶给揉揉；心伤了，就到奶奶这儿来，这是你的避风港。人这一辈子呀，长着生老病死，爱而不得；失恋了，就当是出门摔了个跟头。 别对自己失望，也别让瞧不起我们的人得意。我们不怕哭鼻子，但是要哭得值得。疼过了，哭过了，爬起来不就好了吗？<笑>我们呢？
2: 老太太好，
3: 你好，对不起，老太太好，你好，奶奶，你怎么乡里从上到下，老少都认识您啊？
2: 你知道的，我常来这儿喝茶。
3: 来的人缘好。
2: <笑>
3: 这个是我们最新研制的红烧肉，啊，你们尝尝，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2: 谢谢崔叔。
3: 这是他们推出的新菜式，你尝尝好不好吃？嗯。

0: 吃啊，奶奶。奶奶原来是带我来尝鲜的，还是奶奶懂生活？
1: 心情不好的时候啊，要先填满胃。我们是泛泛之交。
2: 那我就蹭蹭奶奶的饭啦。
1: 尽管蹭，
3: 吃。
1: 欢欢，最近工作怎么样？调到公寓，那是要降薪的。要不要奶奶给你？
0: 奶奶，我调到公寓挺好的，虽然调职了，但是大家都对我很照顾。我上周还拿了个五星管家呢，不用担心我。
1: 我知道，你呀，心里有苦，
0: 就是有点遗憾。本来想着能在波提切利一直干下去，还想着能够升职呢。
1: 奶奶跟你说，努力不一定马上能看得见回报，但是不要气馁，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你的福报就来了。
0: 我记着奶奶说的话。
1: 怎么样，我的鸡汤煲得还好吧？
0: 这鸡汤煲得特别好。
1: 快吃。

0: 亲爱的，我想死你了。
1: 别闹，在公司呢。
0: 不能溜了。
1: 我靠，你怎么过来了？
0: 我想你了呗。我听你的话，我辞职，我也没再工作了啊。但当初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你喜欢我，要永远和我在一块儿的。
1: 咱们两个人相处的方式，你心里清楚，我心里也清楚，啊。不是，你要是乖乖的，我碰了就去看你。你要是整天没事就往公司跑的话，那咱俩就一拍两散。
0: 哎呀，那你什么时候过来看我？我特意学了一道新的甜品，等着做给你吃的。
1: 我经常有应酬啊，我特别忙，有应酬。
2: 我跟他们说了吗？

0: 学乖了，给我送燕窝。
1: 是奶奶教的好。
0: 我觉得应该给你紧紧皮，看你做的好事。
1: 奶奶，我错了，我承认我没有照顾好陈欢，但他那边我已经有安排，我看好他的能力，只是他在养老部门待久了，勤勉有余，锐气不足，把他调到公寓磨练一下他的冲劲也好。
0: 打算重用陈欢了？他可是我的宝贝，你不要嘴上说安排，回头就扔到脑后了。奶奶虽然年纪大了，

0: 火眼金睛盯着呢。
1: 是啊，奶奶您放心，我虽然嘴上不会安慰人，但陈欢我有规划，长远的规划。等您把心安理交到我手上，我会用心经营的，到时候再把他调过来帮忙，算重用吧。
0: 志明，你这算不算是威胁我呀？
1: 当然不是，我是觉得这是最好的安排。
0: 眼前的规划呢？
1: 陈欢失恋，心情不好。你也好久没去旅游了。恰好悦达在上海周边有个新开发的项目，也是老式建筑改造。我带你们去走走，散散心。
0: 打着陈欢的招牌让我陪吧，看似散心，实则用实打实的案例让我考虑心安理的未来。这才是你的真正目的吧。
1: 奶奶，这是未来的新地标，意义非凡。

0: 志明啊，你是那么重视意义的人吗？
1: 奶奶，心安理是我今生的敲门砖，对我来说是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一块。
0: 哦，你是要权力，要地位，要赢。
1: 奶奶，择日不如撞日，要不就这周末，你问问陈欢那边，我去安排。
0: 我考虑考虑。
1: 好嘞，奶奶，我再给你加点燕窝。

0: 曼曼，干嘛呢？
1: 啊，没干嘛，我想让你喝牛奶，喝了牛奶早点睡觉吧。来，
2: 好。还有什么事吗？
1: 啊，没事儿。哦，有事儿。那个周末呀，我们舞蹈队的阿姨们想组织烹饪的那个做饭的那个培训班，你去不去啊？啊，
2: 说。等一下，妈妈，奶奶。
1: 啊，
2: 白奶奶，
3: 欢欢，这周末有时间吗？
2: 这周末，有时间。
3: 陪奶奶出去走走呗。
2: 嗯，好。妈妈，
1: 去，陪她去啊，好好玩玩，好好照顾她啊。带件外套，早晚会冷的。去吧啊。
2: 知道了。
1: 嗯。

0: 这是什么打扮呀？我们这是去探店还是拉练？
1: 哎呀，我都查过了，这山里面太阳毒，蚊虫多。那小水涧你一踩一脚，里面全都是蚂蟥。您这一身呀，适合走武康路。我是管理服务专业的，去山沟沟您得听我的。
0: 哎呦，我对你的专业没有敬畏之心。嗯，奶奶给你道歉啦。
1: 那接下来乖乖听我安排啦。嗯。奶奶，你等一下，我打个车啊。哦，
0: 不用了，我已经叫好车了。啊？
2: 奶奶。哎，
0: 这一趟啊由志明买单，也化解一下你们之间的嫌隙。
2: 什么打扮？
1: 那个麻烦你看一下后备箱。
2: 奶奶等一下啊。嗯。哎，有什么好难过

0: 你怎么知道的？来，我帮你。不用了，你是金主大人，还是我来吧。
1: 我告诉你，我这次来可是要在男人面前好好表现，别影响我计较考核。
0: 这是娘让的不缺你，
1: 那肯定啊。来，
0: 小心点啊，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哎，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东西碎了？是不是碎了？就让你小心点啊！
1: 来了来了，
0: 抽湿器坏了。
1: 你在这玩意干什么？
0: 要你管啊！ 奶奶有风湿，山里很潮的。不好意思啊。

0: 奶奶没事吧？没事。姚志明，你选的这条路不行，我看导航还有另外一条路，虽然远一点，但是蛮平坦的，走那条路吧。都开了一年多了，你现在才说，这条路是最优之选了。开了一年多了，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
1: 一开始也没问我，你能不能开慢点？你这开的我都要吐了。白小凡，失恋就失恋，找我茬干什么？我开的还不够慢吗？
2: 姚志明，我们就事论事，你提我失恋做什么？你明明就是车技不行嘛。
1: 我车技不好，你车技好，你来开。
2: 没问题啊，你把车靠旁边，我来开。
1: 哎呀，你们这对小冤家，奶奶给你们去报开放麦，去说脱口秀好不好？
2: 不要，
1: 我还不要嘞。你还不要嘞？我满城欢，我肚子饭有一天我组队去戳脱口秀，我也不可能叫上你的，我根本看不上你这样的。对脱口秀，组队去脱口秀是吧？看不上我，看上秦佳亮，你家人看不上你怎么办？
2: 你什么意思啊？你学我是吧？你在嘲笑我对吗？而且我们有什么事说什么事，你又提秦佳亮干什么？你脑子是有毛病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脑子有问题啊？你再说一遍。秦佳亮。你再说一遍。秦佳亮。嗯。哦。
2: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们出来玩，吵什么？
1: 好的，奶奶，那我跟陈欢道个歉吧。
2: 嗯。
1: 陈欢，刚才。
2: 起来，
0: 奶奶，你看到了吗？他给我的道歉的表情了吗？他不是真心的道歉的。哦，
2: 什么？奶奶，你别听他乱说，我刚很真诚的道歉，你别造谣我啊！
0: 我告诉你，我死都不会接受你的道歉的。

0: 奶奶，悦达旗下的两家老式建筑风格的豪华酒店，一家在新加坡，另一家就是这儿。嗯，
1: 陈欢，哎，你觉得呢？
2: 觉得挺好的，蛮豪华的，能看出来是花了大价钱在用心做了。不过奶奶，你看啊，这原本的建筑啊，挺有韵味的。翻新以后呢，缺了点味儿，有点可惜了。
1: 不错。
3: 哎，你怎么又进来了？不是说好出去玩的？
2: 嗯，小朋友，这个糖给你，你分给你其他小伙伴好不好？
4: 谢谢姐姐。
2: 去吧。姚志明，把你证件给我，我去前台办下手续。
0: 麦小姐，这边请。
2: 那我先去了呢。

0: 奶奶，您觉得这里如何？
1: 我不太喜欢现在的样子，翻修以后没有了灵魂。这样的酒店放在山里还是海边，上海还是伦敦，区别不大。
0: 奶奶，做生意还是要讲究产出、投入、回报。悦达将这块地方赋能，已经把穷乡僻壤点石成金了。我有信心将我们的新安里做成比这更高端、更豪华的古色酒店。
1: 你很像你的爷爷，他那个时候做生意向来算无一策，凡事都讲个利益最大化。其实啊，我受益匪浅。我觉得做人和做菜是一样的，只盯着结果，急功近利，菜没了温度，最终食客吃下肚子里不会真心买单的。
0: 是奶奶，你这说的真情实感，这烟火人情味儿，倒不如直接报麦小环的名字算了。走吧。怎么样，这里？
2: 你让我说实话吗？那我就说了，虽然这里是你们悦达豪华度假酒店，但我觉得落地服务做得并不好。
0: 具体说说。
2: 看前台这些工作人员，他们身上的名牌或带或不带的，还有保洁人员，横穿大堂没有按照边角走回字，这都是前台管理工作不到位导致的。再看看这些点心，一看就是批发的，廉价不新鲜，这些都暴露了一个酒店的运营水准。你说顾客花几千块钱住一个晚上，他们又都不是傻子。
3: 姚总，对不起，因为这里刚刚开业，招聘的员工肯定有不少是本地人。麦小姐说的这些细节问题，只要定期定点的培训跟上，我想会好起来的。
0: 没关系，不用培训了，一步到位，全员换血。
2: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刚刚真不是这个意思。
3: 袁小姐，您说的话我记住了，这就去整改。
2: 不是，你也不用这么极端嘛，大刀阔斧的，性价比也太低了。
0: 酒店的制度统一很重要。
2: 这些工作人员都是本地人，你把他们都换了，他们怎么生活呀？
0: 关我什么事啊？你觉得酒店是以客户为本还是员工为本？
2: 我觉得你这个人啊，自己为本，利益为先。
1: 你们俩小孩子呀，住个店都能吵起来。这儿的酒不错，过来品尝一下。
0: 奶奶，
1: 喝酒。
2: 石头您小心点哈。怎么样，环境还行吧？
1: 挺好的，在这儿呼吸新鲜空气，回到上海就呼吸不到了。
2: 奶奶，您爬山流了好多汗，喝点水补充一下体力。奶奶，多喝点。姚志明，给我喝水。
1: 出汗倒不怕，是脚有点疼。
2: 脚疼了？
0: 奶奶，待会我扶你走吧。
1: 不用，徒步嘛，怎么能让人扶呢？你去帮他拿东西吧。
2: 慢点，奶奶。
0: 慢点。
2: 好。
0: 把包给我。
2: 能行吗？
0: 废话。
2: 哎，麻烦你了。
0: 你刚刚身上装那么多东西干嘛？
2: 你这问的很有意思啊，你喝水都挑牌子，

0: 还指望上山能买到吃的？钱沉的话，把里面的东西吃掉喝光就不沉了。
1: 喂，你把天河家居下季度的供应商明细发到邮箱里。天河家居下季度的供应明细。喂，老东，
2: 你看看他，置身自然还要操心房间。
1: 听得到吗？
3: 是啊，有点好笑，但也有点大病。
4: 麦小欢，我听到了，我是你上司，你这么说我。
0: 上司，你看过国产偶像剧吗？里面的好多霸道总裁跟你现在一样。
4: 莫名其妙。
1: 喂，听不听得到？天河家居下季度的供应商明细发到邮箱里。
5: 奶奶慢点啊。
0: 小孩疼不疼呀？
5: 还有一点。
0: 还有一点啊。慢点啊，奶奶，您到前边那儿坐着歇会儿。
5: 好，
0: 好了，没事，就这儿吧，奶奶。
6: 嘿，我是奥特曼。
5: 是奥特曼。嗯，
0: 怎么不去酒店玩啊？
6: 爸爸妈妈说不能去大门玩，不然他们会挨骂的。哦，
0: 为什么呀？你爸爸妈妈在酒店工作吗？
6: 嗯，是的。嗯，
0: 好。上司，你看，干了件好事儿，你们把豪华酒店建在这儿挺好的，帮到了附近的村民呢。他们的父母在家门口工作，

0: 春花，谢谢你请我的按摩。今天下午那山路走的呀，腿还真疼。
1: 奶奶，您太客气了。如果这次只有我跟奶奶两个人的话，那好山好水的，也挺惬意的。
0: 志明这孩子，我了解，本性不坏。
1: 是本性不坏，但是冷血腹黑，连小孩子的童真都不愿意保护。
0: 可能是因为做小孩的时候，没有人好好对待过他。日积月累的，人长大了，可心里还住着那个说苦说难的小孩，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对待别人。
1: 乔世明小的时候受了很多苦吗？
2: 小朋友，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奥特曼，都是骗人的，只有这种小不点才会相信光。
1: 一个受过童年创伤的成功人士，

0: 成功人士，成功人士，吃晚饭了，奶奶还在等我们呢。奶奶还在等我。
1: 小文，小文，
0: 小志明，你怎么了？
2: 天快黑了，晚上山路上没灯，救护车的人路又不熟，怕是会耽误时间啊。
0: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急救包或者懂这些的医务人员？
2: 没有啊，不过我们对这附近的山路挺熟的，要不咱们直接送他去医院。
0: 好，那麻烦了。
2: 您稍等，我去叫人。
0: 姚志明，姚志明。

0: 醒了，你真是肾结石了，我去叫一下医生啊。
1: 没事，不用
0: 了。那我给你倒点水。
1: 谢谢。哎，何东，新供应商的资料我已经批注好了，你直接跳过销售，联系他们的叶总，让他亲自去对接。明天集团上的会照常进行，下午的会也帮我安排上，很多资料

0: 我今天晚上回来。
1: 姚总，地球离开你不会爆炸，但你不喝水的话，你的肾会告诉你它不行了。放下手机，好好关心下自己的身体吧。
0: 没那么夸张，之前在国外爬山，高原反应烧到40多，一样完成了工作，没那么脆弱。
1: 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但你的肾只有2颗。如果你不遵循医嘱的话，不好好休息，那后果会非常严重的。
0: 威胁我？
1: 我威胁你？我威胁你什么呀？你是死是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过你该不会想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们姚总排出了1颗1克拉的肾结石吧？
0: 奶奶呢？
1: 奶奶昨天晚上来看你了，看你没什么事儿，我就让她回去休息了。我这次总算发现独居的不好了，你说你一个人如果遇到什么情况都没有人发现，那可实在是太惨了。
0: 怎么会没有人发现呢？Hey Siri， 我肚子疼，需要人帮忙。
2: 好的主人，我在附近搜到了医院，距您20米。
1: Siri， 你能送他过去吗？
2: 对不起，请重复一遍。
1: 姚振明，如果昨天没有酒店的员工帮忙，我一个人是真抬不动你的。
0: 急救医院都没有，指望这些笨办法能挽回什么？客户大发慈悲吗？
1: 是，酒店呢是存在很多问题，但那天前厅经理不都已经说了吗？他们会及时整顿的。酒店的员工大部分都是附近的村民，他们能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很不容易的。再给他们多一些时间吧，我相信只要他们对工作是积极的，一定会越来越好。还有昨天你晕倒以后，救护车对山上的路并不熟悉，是酒店的员工们集体把你送到这儿的。如果没有他们，你现在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呢。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以知识产权为支点，撬动大湾区创新协同。能源生态赋能产业生态，广东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全球首创第二代高端智能封闭式海洋养殖网箱出口挪威，广东制造再创历史。
0: 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衡量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广东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战略牵引，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

0: 革，走出了一条量质并进、内外协同的发展之路。
1: 技术创新根植于产业发展的现实土壤。前些年，腾讯在发展中内部同时被两个问题所困扰：瞬时流量高峰频频冲击系统，扩容周期漫长；资金交易业务又要求数据零差错，传统数据库难以兼顾。被业务倒逼着走上自研之路的腾讯，最终打磨出企业级分布式数据库 TD Circle， 不仅解决了内部难题，更实现四大行全覆盖，服务国内前十大银行比例达到70%。
2: 围绕数据库的核心技术，我们开展了立体式的这个专利保护。截止目前，腾讯数据库相关的全球专利申请公开数量已达数百件，未来将持续发挥在创新跟知识产权领域的牵引作用，促进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1: 一家企业的技术突围，往往折射出一个创新集群的深层活力。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科技集群中，深港穗创新集群继2025年首次登顶后再度夺冠。而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是这项排名最核心的指标。据统计，2021至2025年深港穗集群 PCT 申请量达120,095件，同比2020至2024年增长2.20%，全球占比9.2%，同比提高0.23个百分点。创新集群的登顶，正是由一件件高质量专利、一项项核心知识产权构筑而成的坚实底座。
3: 目前我们觉得最最重要的是如何去提升我们知识产权整体的核心竞争力。下一步工作当中呢，我们也是希望引进到更多的一些资源，来为我们深圳培育更多的国际化的知识产权领域的高端人才。
1: 打通港澳创新主体在内地的专利快速审查通道，是广东知识产权服务的一大突破。去年4月，广东在全国率先面向香港开通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发明专利授权周期从常规的2到3年缩短至3个月左右。
4: 专利预审通道不仅大幅缩短了审查周期，由于前置的快速审查把关，后续的补证流程也大大简化了。凭借专利预审通道，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发明专利的授权，从而

0: 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广东一家企业凭借动力电池定向循环回收技术，一举拿下非欧洲专利组织成员国奖与大众奖两项殊荣，成为欧洲发明家奖创办以来首个同时拿下双料奖项的中国企业。与此同时，另一家广东企业也拿下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提名。
2: 其实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环境，特别是包括这个地区的环境和国家的环境。像我们现在还没有在海外有真正的工厂，但是知识产权已经在海外形成了影响。
1: 在知识产权出海的航道上，广东正全力为企业保驾护航。广州落地全国首个知识产权保险中心，推出海外侵权责任险。深圳建立五位一体海外维权体系。佛山则依托深港穗创新集群的辐射效应，不断推动知识产权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3: 知识产权呢，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有力武器。我们组织了一些专业机构，对接到我们一些重点企业，海外申请前呢，做好那个风险的排查，支持企业更好的走出去。
1: 按照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省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力争达到58万件。“十五五”期间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不少于10万件，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广东将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高价值专利布局，从追赶到领跑，知识产权正在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广东台报道。
4: 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广东正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加快建设绿色低碳产业体系。从太平岭华龙一号到番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从城市配电网到算力电力协同，广东能源生态正从单一保供向源网荷储算电协同绿电溯源的全产业链生态系统跃迁，为制造业当家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1: 今年4月至8月，粤港澳大湾区首台华龙一号机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迎来双机投产，投产的两台机组年发电量将超180亿千瓦时。在创造绿色电力记录的同时，一套数字化智能化的运营管理体系也在同步成型。
5: 我们将技术创新贯穿两台机组建设运营，通过建设4大数字指挥中心，落地60余项数字化应用及40余个数字员工，其中已经上线的数字员工 RPA 智能备件编码机器人，可大幅减少备件工程师运行操作系统的工时，每年节约人工成本约1000万元。
1: 在阳江，中广核的清洁能源版图正从陆地向深远海延伸，番石一、番石二两座100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厂同步推进，三山岛五项目规划装机容量500.4兆瓦，拟布置29台风机，全面迈入16兆瓦加时代。加上阳江核电6台机组，阳江正成为集核电、海上风电于一体的1000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
6: 我们的风机越来越大，离岸越来越远。三山岛五项目最大单机容量达到18兆瓦。我们将与华电项目共建500千伏海上升压站，这些绿电将源源不断送往大湾区，成为制造业当家的绿色底座。
1: 能源与产业的双向赋能在算电协同中尤为明显。目前，广东电网已为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完成电网配套投资7.4亿元，建成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3座，可提供840兆伏安供电容量。2026年，区域算力用电均价同比下降32.2%，为企业再减负5849万元。
7: 对数据中心做好用能服务，在南方区域首次实现了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在国内首次实现了数据中心接入虚拟电厂参与电力现货交易，来持续拓宽绿电购买渠道，同时降低企业的用能成本。
1: 能源生态的迭代最终转化为产业生态的竞争力。当前，广东在核电自主化、深远海开发与智能电网方面的系统能力正不断支撑制造业绿色升级。
8: 我们的海上风能资源和有些地方太阳能是不错的，通过一定的政策协调，包括电网、虚拟电网的协调，尽量把绿电充分利用起来，而且尽量增加源网和储火电调分的技术， 天然气调分的技术，

0: 虚拟电厂的技术、大模型的技术。随着整个双碳和算力电力的需求，这个中间需要大量的技术研发。
1: 一端是海风变绿电，一端是绿电跟着算力走。记者深切感受到，广东的能源生态早已不是发电厂、电网用户的单向输送，而是核电、海上风电、绿色算力交织成的有机系统。太平岭的华龙一号、番石二海域的18兆瓦风机、韶关数据中心的算电协同，他们共同托举着广东产业生态的绿色底座。广东台记者陈礼贤报道。
2: 昨天，全球首创第二代高端智能封闭式海洋养殖网箱在揭阳惠来顺利装船起航，出口挪威。该项目为中挪两国深度合作国产高端海洋装备标杆，将广泛应用于当地三文鱼养殖业。项目的出海标志着我国高端深远海养殖装备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3: 此刻我乘坐的拖轮正在慢慢靠近装载着全球首创第二代封闭式高端智能网箱的半潜船。船上整装待发的这6套中国造的蓝色粮舱将从我所在的惠来前瞻出发，历经1万多海里，最终抵达挪威。到地完成组装后，单个的养殖水体将达到7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注满水，水深超过5层楼高。
1: 据了解，该网箱为全球首款封闭式海洋养殖专用装备，可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智能化养殖。三文鱼养殖周期将从16个月缩短至12个月，单套网箱年产优质三文鱼可达2200吨。该装备不仅打破了海外高端深海养殖装备的技术垄断，更为全球智慧深海养殖发展提供了成熟的中国创新范式。
4: 它的水的转换的流速是以前的3倍，不止。以前的抗风浪只能抗2米的浪高，现在能抗至少3米。从小鱼开始，一直到成鱼，都可以做到全生命周期的粪便的回收。
5: We can produce more, so value creation will go up, and obviously that is very important for a country like Norway with a long coastline.
1: 本次网箱装船创新采用行业少见的吊装、浮卸、浮装三步接力作业模式，依托惠来临港产业园3800吨级大型龙门吊设备，将网箱一分为三，在水上完成浮卸和浮装工序，工艺大幅简化大型海工装备出海流程，有效压缩远洋吊装与跨境运输成本，提升作业安全性与交付效率，充分彰显我国大型深远海装备远洋装载的精湛技术实力与成熟工程能力。
4: 大物件做绣花活是难度非常高的一件事情，我们当中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做了巧思的连接，让它可以成为一片浮潜在水面上。
5: We plan to produce between 20 and 50 cages per year. We're now just on 6, so 50 of these every year. That's a fair amount of production. And I'm quite sure they would like to look to China because I know in China you can make miracles.
1: 广东台报道。
2: 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系列行动，立足特色农业和制造业优势，推动优质供给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一场场对接活动既为乡村产业拓宽增收渠道，也为制造企业找准产品升级方向，让市场需求更好牵引产业发展。
1: 今天，媒体加广货行天下、广东助镇帮镇扶村3个1000消费帮扶行动暨粤桂协作消费帮扶系列推介展示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联动千支助镇工作队、千名乡村电商主播、千名优质采购商，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
6: 我们是因为有了直播间的销量，才能就是带动生产，而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产品再去满市场去找销路。那这样子就是一个现代的这个数字经济对于整个产业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影响，其实就是让订单农业落到了实处，让农民种得放心。
1: 从拓展产品销路到深化产业合作，本次活动依托粤桂协作工作机制，通过专场推介、产销对接等形式，推动两地生产经营主体与销区市场建立长期联系，让消费帮扶持续发挥连农带农作用。
7: 我们将充分发

0: 挥资源优势，积极做好资源对接、宣传推荐和跟踪服务，推动老区生产主体和采购商企业、电商平台、商协会等建立联系。
1: 通过市场需求带动生产、加工和品牌建设，可以进一步增强当地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消费帮扶从阶段性促销向常态化产销协作转变。
2: 在工业产品领域，广货行天下也为企业与用户搭起沟通桥梁。昨天下午，广货行天下汽车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医疗救护车特种车辆供需对接会在广州举行，参会企业带来方舱型救护车、涉水救护车等产品，围绕一线使用需求开展交流，为后续研发改进提供参考。
3: 这个交流的话是双向的，就我们推荐我们的新的一些功能然后他们提出来的一些就是平时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步的研发或者投入在哪一块，这是一个比较积极和双向的一个沟通和交流的一个机会。
2: 广东台报道。
4: 发源于广东潮汕地区的莺歌舞被称为中华战舞，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今这门古老的艺术连续3年在春节期间走出国门，火爆出圈，将豪迈的英姿、喜庆的年味儿传向世界。
2: 当地时间2025年1月31号，德国法兰克福迎来首届春节庙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打头阵的西门莺歌队。
5: 莺歌舞现在是享誉海内外，这次莺歌舞第一次到德国来表演，绝对会在德国引起轰动，会给大家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2: 莺歌舞舞者形象取材自《水浒传》，表演中融合大量戏剧武术元素，不设舞台，走街串巷就是一番天地。莺歌舞牵动的不仅是热闹，更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和家国情怀。
6: 在异乡他国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就是觉得国家特别强大啊，特别棒，也非常的骄傲。我们海外华人也觉得，特别的有自信心了。
2: 2024年至2026年，广东莺歌舞连续3年春节出海，足迹遍布欧美多国。展演形式也从单纯的出海走秀演变为双向奔赴的文化走亲。今年春节，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亮相西班牙马德里。
7: 我们赴美莺歌队呢，在当地华人的热烈邀请下去做了一个较量的舞蹈，促进两国民间的交流，也促进两国之间政治、经济、贸易的往来。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逐步的推广。
2: 莺歌舞圈粉世界的背后，是岭南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声声鼓槌里藏着奋勇刚健的民族风骨，涌动着生生不息的岭南精神。这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的力量，正助力文化广阔远行天下。
8: 我在岭南地区其实经过了多次的这样的一个采风，我觉得他们的无论是莺歌也好，无论是醒狮也好，还是龙舟也好，它跟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活，跟我们这个民族的情感其实有特别重要的关联。更重要的是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我们汉民族文化当中非常璀璨的那一部分。
2: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4: 深耕天然药物化学40余载，暨南大学叶文才教授牵头建成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聚焦生物活性分子与创新药物研发的全国重点实验室。从仿制跟随到跻身全球第一方阵，他见证并推动了中国原创新药的崛起。本期师者如光，记者走进暨南大学，对话这位从天然药物宝库中探寻新药密码的科研工作者。
2: 做药就是做良心，是叶文才实验室的一条铁律。新药研发是一条九死一生的长链，任何一个环节的数据失真，都可能让海量投入付诸东流，最终危及患者。
9: 求真务实的科研底线，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能有这假数据。
2: 他对科研的苛刻，本质是对生命的敬畏。30多年前，中国新药研发以仿制为主，原创的新结构、新靶点绝大部分来自欧美。叶文才选择了一条差异化路径，从天然药物里找药，依托中医药千百年的临床应用经验，从源头降低研发风险，走出一条

0: 原创新药研发的中国特色之路。
1: 在药里面再找药，它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一般上可以得到一个保证。
0: 从实验室的先导分子到百姓药箱里的成品药，转化是最难的一步。他牵头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正是瞄准新药研发最核心的源头环节。
1: 我们挖出全新的生物活性分子，攻克成药性优化的关键技术，解决缺源头分子的现实难题，为原创新药的产出打牢根基。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将培养了一批呢能够胜任创新药物研发的一个科研队伍。
0: 躬耕科研教学一线40余载，叶文才先后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180余名，其中20余人次入选国家或省部级人才计划。在学生眼中，叶文才是科研上一丝不苟的严师，也是生活里温和耐心的大家长，既带学生做科研，也教学生做学问。
2: 他就告诫我们，做药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一定不能急功近利。
0: 40年，叶文才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良心刻在每一粒药里，把自己的科研之路走成了后来者的成长之桥，也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研沃土上撑起了中国原创新药的源头阵地。
1: 既要敢于仰望科研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次实验。面向未来，我最大的期待呢，是我们能够研发出更多造福老百姓的创新药物，也希望呢，能通过这个过程呢，能够培养壮大一支扎根中国本土的新药研发人才队伍。
0: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大型融媒项目飞跃广东产业脊梁，将于明天中午12点在广东卫视广东新闻频道粤 TV 客户端同步播出。
0: 飞跃广东产业脊梁通过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先进材料等广东10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全景呈现南粤大地各产业的发展脉络与丰硕成果。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的重磅融媒产品，飞跃广东今年已经进入第9季，节目深入产业一线，挖掘技术攻关、产业升级、城市蜕变的鲜活故事，采用一级一产业、一域一硬核的创新叙事，解码南粤大地雄厚的产业根基与智能制造硬实力。首期节目《万亿归途》将目光投向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解读广东如何成为产值突破5万亿元的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高地，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硅谷。敬请关注。广东台报道。今天一脉千秋，成绩永固，浅谈广州建成2240年暨得名1800年主题讲座在广州图书馆举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岭南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春生结合出土文物、考古遗址、历史文献等珍贵史料，从城址位移、百姓日常、礼制法度等方面，带领听众探寻广州根脉永续的内在逻辑，感悟中华文明统一性与包容性的辩证统一。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粤港澳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上，多部门共同启动深海探测政产学研金多元合作机制，将推动深海探测政策协同联动，统筹布局深海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公共科研平台，促进各类创新要素精准对接，为深海探测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与落地空间。日前，国家两重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国家水网重要防洪工程黄毛峡水库工程在清远英德大湾镇开展首次鱼类增殖放流，向连江放流55万尾优质鱼苗，助力流域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当前，黄毛峡水库工程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近1000名建设者正在抢抓秋冬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枢纽工程下河施工与边坡开挖、防护工程岩溶处理与防渗墙建设等关键任务，确保完成既定建设与投资目标。粤港澳大湾区首届先锋杯集体协商邀请赛昨天在中山开赛，来自深圳、珠海、佛山

0: 惠州、中山等地的六支代表队，围绕网约配送员订单费率、算法优化等核心权益问题，开展实战协商演练，探索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落地路径，为新就业形态和谐劳动关系建设探路。实现平台和劳。这两天干燥的北风给广东带来晴朗少云、早晚凉爽的天气。不过本周末广东的天气将有所转变，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将给广东南部等地带来风雨。据广东气象台消息，预计13号至14号，受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影响，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大暴雨，粤东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阵雨。15号，全省大部雨势明显减弱。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1: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2: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0: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3: 共产党人，跟我出来！
4: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5: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9月15日起每晚7:30播出。
6: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7: 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和南海热带系统的先后影响下，今明两天我省中西部海面和沿海视线的风力都会比较大，有6到8级。与此同时，海上的水汽也被拉扯上岸。今天粤西沿海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云浮汕尾和珠三角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雨天路滑，能见度变差，如果收到暴雨或者雷雨大风预警信号，要灵活调整行程，避开积水路段，谨慎驾驶。明天雷州半岛呢，仍然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粤西其余市县珠三角以及粤东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后天风雨呢会逐渐减弱，我省大部呢是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其中雷州半岛还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你们明明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谁？我为谁而战？我为谁而死？
4: 你是为家族使命而战。
3: 我没有什么家族。
4: 你是他的女儿。
3: 陆峰也知道了吗？
4: 我不确定。
5: 你们的任务是保障这次重庆政府和美国会谈的顺利进行。
6: 您确定是保障，不是阻止？
5: 确定，而且还要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安全。
7: 可是如果会谈成功，国民党会拿到大笔军费，等日本人投降以后，蒋介石会把这笔巨额军费用于内战。
8: 古正要借闪光的手刺杀美方会谈代表，

0: 保护。海底小纵队与你泰，
1: 这个气象站马上就要建好了，队长。
0: 太好了，达西西，这样就能测量森林中这块区域的具体降水量了。
2: 嗯，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澳洲国王鹦鹉，那里还有一只金庭鸟，那只听起来像是深红玫瑰鹦鹉，那个是什么？真奇怪，望远镜里看不到那些鸟，
3: 因为它们是神秘隐形鸟。
0: 呱唧，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神秘隐形鸟的。
1: 我记得有些生物会通过伪装来融入四周的环境，好让自己不被察觉。
2: 是的，

0: 很成效。
1: 哦，气象站完成的可真是时候，雨量计已经开始收集雨水了。
2: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现在回飞鱼艇吧。
3: 走吧，谢灵通，下次再找个机会观察隐形生物。
4: 那些鸟肯定就在附近，也许美味的鱼饼干能把它们引出来。
3: 雨越下越大了，还是先回去吧，伙计。
4: 哦，你说的对，有机会再来找他们吧。
5: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一试。啊？啊？
6: 味道还不错。
5: 哦，看来那里有更多美味的小点心。
1: 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啊？
2: 好像有什么地方在漏水啊。
4: 声音好像是从这个通风孔里面传出来的。
1: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定飞鱼艇到底哪里漏水了。
2: 要是真漏水就麻烦了，最好马上找到声音的来源。
1: 好的，队长，谢灵通，你来驾驶。
4: 我吗？但我之前从来没有开过飞鱼艇啊。
1: 别担心，谢灵通，飞鱼艇能自动驾驶，你只要在听到这种警报时接管驾驶就可以了。我没看到漏水的迹象啊，但那个声音一直有。
3: 我在这儿听到了，伙计。
2: 我也听到了，这个漏水的地方仿佛正在移动。
4: 是警报声，那么我得马上接管过来了。
2: 大家没受伤吧？
7: 很抱歉，队长，我听到了警报声，所以就接管过来了。
1: 是从通风孔传来的。
2: 瓦奇，你怎么进去的？
3: 进去哪里？
1: 通风孔里明明有你的声音。
3: 那可不是我，伙计。我说过有神秘的隐形生物，而现在他在模仿我的声音。
1: 队长，我觉得飞鱼艇可能出了问题。
2: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最好降落来全面检查。达西西，你从引擎室开始，其他人跟我检查外面。没看见有什么损坏。
4: 听起来像是有小动物在求救。
2: 你们两个去调查一下，我去帮助达西西。
3: 遵命，队长。
5: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3: 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4: 很可能有两只小动物遇到麻烦了，
3: 要么是求救，要么就是有更多的神秘隐形生物在捉弄我们。但别担心，伙计，不管是什么生物，我都会保护你的。这里有蛇。
4: 等等，那不是什么蛇，只是毛虫而已。
8: 准确地说，我们是九尾毛虫，只不过我们背上的花纹让我们看起来跟蛇很像。
4: 是的，这种现象叫做拟态，许多生物让自己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别的生物，蒙骗捕食者。
3: 好吧，至少是骗过我了。整片森林都活过来了。
9: 这片森林当然是活的呀，我们也都是活的，我们是枯叶螳螂。
4: 这完全就是另一种完美的拟态，像这种小昆虫能用拟态躲过捕食者保护自己。
3: 真的好厉害，伙计。
4: 很高兴认识你，但有其他小动物需要帮助。原来是一只小水鹿啊，我们找到了需要救助的小动物。你好，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呢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专门过来帮助你的。
10: 真是太好了，我正打算求救呢。我的名字叫凯奇，刚才有几只饥饿的柴在后面追我，结果我和妈妈走散了，我现在找不到它了，而且还害怕柴会发现我在这里。
4: 我的老天爷呀，柴可是一流的团队猎手，他们很有可能去追凯奇的妈妈了。
3: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妈妈的。
4: 凯奇，如果这附近有柴的话，我们需要一些支援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谢灵通，呱唧，请汇报情况。
11: 你好啊，队长，这位是凯奇，这只小水鹿和他的妈妈走散了，这附近还有一群饥饿的柴。
2: 我明白了，呱唧，你现在可以把章鱼警报关了。
11: 我已经关了呀，队长。
4: 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0: 这里只有一只鸟，叫声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1: 我的老天爷呀，有只鸟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2: 我的名字叫阿洛，是一只锦鸟，
3: 我能够模仿听到的任何声音，比如
4: 哇哦！原来飞鱼亭里的那些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呀？
3: 没错，正是在下的杰作。锦鸟会互相比赛，看谁能发出新颖又酷炫的声音。
5: 那些我听到的小动物们的声音也是你发出来的吗？
3: 你猜得很对，
0: 有的生物会模仿别的生物的形态，而你却是模仿别的生物的声音。
5: 但我觉得
1: 锦鸟模仿声音并不是为了躲藏或者保护自己不被发现，阿洛是为了给我们留下印象。
6: 好吧，印象还挺深刻，但别忘了我们还要保护那只小水鹿。我们把凯奇带到飞鱼艇上，在他找到妈妈之前都很安全。
1: 这个方法行不通的，队长。如果你碰了小水鹿，哪怕只是靠近它，都有可能会留下来你的气味，这样的话水鹿妈妈就无法通过气味认出自己的宝宝了。
6: 嗯，那就先找到妈妈，把她带回小水鹿身边。
2: 不是我叫的。
1: 这好像是柴的叫声，他们应该是肚子饿了。
4: 我的老天爷呀，
6: 找到水鹿妈妈迫在眉睫。那西西，你在安全距离内保护凯奇，谢灵通、呱唧和我开始寻找。
4: 收到，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可能是凯奇的妈妈。
5: 看，那些柴过来了，应该还有很多只在附近徘徊。
6: 目测安全，我们走吧。可以出来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的。你的小鹿是不是刚刚走丢了？
4: 是的，刚才一群柴在追我和凯奇，结果我俩就走散了。
6: 你的小宝贝很安全，我们得想办法把你带到他身边，而且不被柴看见。
0: 我知道该怎么办，队长，一些传统的勇士技巧可以派上用场。
5: 没错，还有一些传统的拟态也不错。
7: 很幸运，我们这正好有个完美的候选人。
0: 谢谢大家愿意来帮忙。那么首先，阿洛会偷偷地潜入空地另一边，把第一只柴引开。
8: 美味的点心在召唤我。
0: 然后毛虫会用拟态吓走第二只柴。
9: 蛇，
0: 接着枯叶螳螂们会挡住最后一只柴的视野，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把水鹿妈妈带回小水鹿身边。
10: 这些树叶是怎么回事？
0: 任务顺利完成，伙计们。
8: 谢谢你们带我们找到了食物。
4: 现在该怎么办？
8: 应该是伙伴发出的警告，我们走。
0: 我们的运气可真好啊。
5: 也许这跟运气没有关系，呱唧。
3: 没错，刚刚是我，我学柴还挺像的，没错吧？
0: 伙计们，你们现在安全了。
4: 海底小纵队，很感谢你们保护了我和我的宝宝不受柴的攻击。
5: 如果没有新朋友们的拟态帮忙，只靠我们可没办法做到。
6: 呱唧和谢灵通机智的计划也起了大作用。
4: 来吧，阿洛，我们可以捎你一程。
3: 谢谢，我等不及要向其他禽鸟展示我能模仿的新声音了。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你的模仿可以以假乱真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拟态。

0: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2: 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3: 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4: 燕子你还回来吗？
3: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温机外卖。
5: 接下来跟珍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6: 这个证件你们说。
1: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7: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有，希望我现在就死。
8: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0: 现在齐半山的刘氏兄弟是被彻底剿灭了，又有不少柳子弟兄想加入到咱们的抗日义勇军当中来。我看这小日本被赶出中国那是迟早的事儿。
1: 是啊，过去啊，齐半山的柳子竟是帮了小日本啊，收拾其他地方的柳子。现在形势是大好啊，各地的柳子啊都是冲着你跟海荣这两面大旗来的呀。
0: 老爷子您就甭夸我了啊，我赵建勇愧不敢当，要是没有海龙啊，我这在鬼门关前还不知道溜达个多少个来回了。行了，甭说我了，我发现这玉格格好像对海龙有点意思啊。
1: 我这个丫头啊，就不是个闺女，是个小子，从小就不喜欢绣花，就爱舞棒弄枪，现在也到了该出阁的时候了，来提亲的人啊门槛都给踩烂了，可愣是看不上，要不就说这个没本事，那个长得难看，这现在好容易看上了一个吧，剃头挑子一头热。
0: 是啊，这海龙也不容易，新婚之夜就赶上了九一八事变，刚过门的媳妇儿不知去向，这老丈人也死了，孩子心里不好受。
1: 我跟张景华也是八拜之交啊，海龙这么重情义，我也感觉欣慰。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这老头子就不掺和他们年轻人的事儿了，随他们去吧。哟，
2: 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
0: 海龙的伤怎么样了？啊，
3: 不是好差不多了，郎中说再过两天就可以痊愈了。
0: 那就好。哦，对了，刚刚我正在跟老爷子商量下一步的计划，你们来的正好，我很想听听你们的建议。
4: 这刚刚打下棋盘山，我怕小日本会反攻，寨子里就彭大当家一个人生产，龙哥现在又回不去，我们几个正为这事犯难呢。
0: 我看这样吧，陈妞啊，你带着他们两个在这陪着海龙把伤养好，我带着江峰和虎子先回棋盘山，等到时候咱们再在棋盘山会合。
1: 我觉得这个好，有赵军长在棋盘山坐镇，我相信一定是万无一失。

0: 醒了。怎么样？哎，
1: 真好。
0: 大夫特意交代过，你这两天要好好休息，所以不许动。
2: 那我看看杜三儿他们去。
0: 听话，你怎么那么操心呢？不然的话我生气了。趴下。怎么样？你饿不饿呀？肯定饿了，我给你弄吃的去啊。哎，在我回来之前，你不准起来。趴下。哎。

0: 爹，他们怎么？爹，他们怎么在这儿躺着呢？
1: 守了整整一夜。哎，海龙那边怎么样了？
0: 海龙醒了，要起床，我没让。
1: 孩子，咱们俩先给他们去准备吃的。这一睁眼啊，就得喊饿了。
0: 走。
1: 走。
0: 哎，你怎么起来了？
1: 起不来了。
0: 你怎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快快快！
2: 我出来走走，没事儿。
0: 你现在身上有伤啊，一会儿饭做好了，我给你送屋去。我回去，回去。
2: 像你说的，我跟个残废人似的。
0: 不许瞎说！呸呸呸！
1: 哎呀，行了，孩子，快去弄吃的去。多带点啊。
0: 看着点他。
1: 好。伤怎么样？
2: 没事儿，皮糙肉厚的，哪有啥事儿。没见到赵俊他们。
1: 赵俊怕小日本反扑过来，就带着部队还有虎子江峰先回棋盘山了。
2: 哦，
1: 哎呀，
2: 您别谦虚，
1: 那是因为见到了你们，我就像自己年轻了一回，浑身都是劲儿啊。
2: 关老爷子，说心里话，我真的要感谢您，没有您的帮助。

1: 你说这话了，你是张国忠的义子，又是张景华的女婿，那自然也就是我老关头的孩子。再说，你杀的是汉奸，打的是小日本，我老关头能帮上你的忙，那是我的一份光荣。来，那边请。
2: 哎，请。
3: 就起了，我每天都那么早。我帮你干点什么呀？生火吧。哎，我们姑爷怎么样了？正在客厅跟我爹聊天呢。
2: 海龙，
3: 哎，你说海龙最喜欢吃什么？我给他做肘子好不好？
2: 我菜已经做好了，就在那儿搁着呢。
4: 你先端过去，我这还有一个菜就好了。好，那你忙完就过来。嗯。
5: 二位是要算个姻缘呢，还是要算运程啊？
6: 姻缘。
4: 哎，好嘞，好钱。上上签。

0: 你看。
1: 哎呀，我说啥来着？
2: 这三儿啊，肯定在这儿。这家伙一天只跟马仔一块混。哎，你小子能不能把铺盖卷就搬马棚来睡？这样的话，我一个人睡还能松快点。
3: 你自己还没好好休息休息，就来捯饬马了。
0: 知道。
3: 我来帮你们。
2: 我跟你说啊，咱们跟马气场不合，知道吧？你不像三儿，人话不会说，只能跟马在一块儿。
3: 这么长时间了，三儿身上的味我都习惯了。啊？
2: 你都习惯了？啊。
3: 哎呦。哎，牛哥，不带你这样欺负人的。哎，对了，我有件事儿想跟你们说。啊？今天我在厨房听见玉格格喊咱们姑爷叫海龙。
2: 不是，那这小丫头片子不一直跟他叫，这咋一宿过去哥没了呢？
3: 我也不知道啊，难道他是故意这么喊的？
2: 不对，
4: 我告诉你，去看着点，看着点，不能让他钻空子。
2: 你怎么回事你啊？昨天晚上我不告诉你在门口看着吗？你咋的呢？
5: 你信不信我放马咬你？说好了你前半宿我后半宿的，你叫了吗？
2: 完了，这扯不扯你？这老张家姑爷变成老关家的了。
3: 你别瞎猜了，姑爷不会做出那样的事的，不是那样的人。
2: 这懂什么玩意儿？哎，你寻思寻思，一堆干柴火搁那嘎达，拿火一点，噗不就着了？那再说了，是人饿急眼了，什么玩意儿不吃啊？
3: 要不然，咱找个机会问问姑爷家。
2: 你可别刷了，这姑爷都成人家的人了，怎么的？还想留下给人家当马夫？
6: 走吧。
5: 不，你那话说的，马是马，人是人，能一样吗？
6: 走。
7: 三儿，大妞，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那啥，那个三儿有话要问，哈。问呢？
8: 啊，那个三儿是想问，咱们什么时候回棋盘山？
7: 我正跟关老爷子商量这事儿呢，我打算现在就回去。
9: 真的？我和我爹还要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呢。啊？
2: 一块儿啊？嗯。
9: 怎么了？不欢迎我们呀？
2: 没有，高兴，那哪能不欢迎呢？
10: 三儿啊，一会儿去马厩，你们和海龙四个人，一人选一匹好马，算我老关头的见面礼了。